0: 是什么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1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2: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汪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1: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九三四听流行。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9: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国庆假期内江文旅成绩单出炉，山歌内江带火122万人次客流；
9: 假期结束，服务不松劲儿，内江各地政务窗口首日运行顺畅；
8: 电网项目接连落地，内江产业发展电力保障持续升级；
9: 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道路建设跑出加速度；
8: 威远数字综合物流园冲刺竣工；川南智慧物流枢纽加快成型。
9: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8: 今年国庆7天假期，内江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10月1号到7号，全市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2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4.24%，景区门票总收入达150.72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63%。全市各级图书馆、文化馆累计接待群众4.1万多人次，线上线下联动开展各类文化活动146场，实现了客流与消费双向升温。
9: 这个假期，内江以山歌甜城、双节同庆为主题，依托山歌内江全新城市文旅 IP， 整合全市文旅资源，推出音乐演出、美食体验、亲子研学、文博打卡等一系列特色活动，把人气聚起来，让消费留下来。整个假期文旅市场秩序平稳，热度十足。
8: 假期里，隆昌古雨湖的打鱼祭活动登上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全国观众通过直播镜头看到了开鱼现场千舟竞发、群鱼跃出水面的丰收盛景。围绕这场鱼市盛会，当地还配套推出投鱼拍卖、亲子摸鱼、环湖越野跑、全鱼宴品鉴等全链条体验项目，让游客从

0: 汉开渝，延伸到品渔乡游湖光。
1: 山歌内江的旋律在全市各处唱响。隆昌举办新民歌唱响之夜潮玩电音节，资中启动连续五天的庆国庆天天乐文艺演出国乐主题音乐会。威远在商圈景区同步开设三大惠民演出专场，湖畔露营音乐会、街头音乐快闪接连上演，让歌声从舞台延伸到街区景区的每个角落。
0: 各大景区和场馆也玩出了新花样，南关景区升级实景剧，资中文武庙接续推出国学雅集，川南大草原、田园浙乡等点位打造沉浸式亲子闯关项目，张大千纪念馆、范长江纪念馆等文博场馆推出主题打卡、手工体验、红色影展等活动，让老场景长出了新玩法。
1: 文旅热度也直接传导到消费端，全市各大商圈、特色街区联动推出满减折扣、歌友会、民俗展演等活动，文旅消费券持续落地，农特产品、文创展销同步跟进，游玩加购物加美食的一体化消费闭环加快形成。假期期间，全市文旅宣传累计推出各类作品87件，总点击量超过370万次。借着国庆文旅热潮，进一步擦亮了内江的城市文旅品牌。
0: 本台消息，10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内江市第八届人民政府第11次全体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部署4季度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稳中有进，各项事业取得较好成效，要紧盯目标和问题，坚定信心，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住重点和关键，全力扩大项目投资，提速项目建设，提质项目储备，提升招商质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着力稳定工业增长，聚力农业稳产增收，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着力办好民生实事、民生项目和社会事业，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确保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要务实谋划2027年重点工作，努力把各项工作向前追、往前赶。
1: 10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实体经济为本，锚定重点任务发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引导各学校持续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上来，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自觉把平安建设部署转化为防范风险、守护民生的具体行动，以更高水平平安建设守护全市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10月8号国庆假期后首个工作日，内江不少市民赶在上班第一天到政务大厅办理业务，全程体验即来即办的顺畅服务。上午8:50，距离正式办公还有10分钟，市中区政务服务中心所有窗口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就位，提前调试设备，整理办事材料，确保9点正式对外服务时业务办理零延迟。大厅里39个服务窗口全部开放，导办人员自助服务区同步运行，不少赶早来补办身份证、办理社保年审的市民几分钟就完成了全部流程。东兴区政务服务大厅针对节后办事高峰，提前优化了窗口排班，增派前台引导人员动态分流群众，社保、营业执照、不动产等高频业务窗口全程敞开，十几分钟就能办结一笔常规业务。不少市民原本担心节后办事效率低，实际体验下来

0: 都觉得流程顺畅，服务贴心。在牌楼街道等基层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提前做好了系统调试和材料准备，医保、社保、劳动就业等窗口早早开门接待群众，争取让大家一趟就办好。整个工作日，全市政务服务体系平稳高效运转，没有出现群众长时间排队、业务积压的情况，用实打实的服务效率，让节后第一波办事的群众感受到便利。
1: 本台消息，随着凤鸣110千伏变电站近日正式进入带电试验阶段，内江又一个服务产业集群的重点电力基建项目迎来关键节点。这也意味着全市针对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重点产业的专属电力保障网络正在加速成型。近年来，内江经开区纳电电子信息产业落地节奏不断加快，仅海四达、纳新、新能源等龙头项目的用电需求就超出了片区原有电网的承载上限。凤鸣变电站投用后，充沛的新增供电容量将直接分流片区原有供电负荷，为企业生产线24小时连续稳定运行，后续规模化扩产提供零中断的可靠电力支撑，彻底解决了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前的用电顾虑。此前，内江500千伏大千变电站已经正式投运，全市电网最大供电能力跃升至320万千瓦。从主网500千伏双核架构到园区110千伏专属变电站精准补点，内江正在构建分层分级的产业供电保障体系，为全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坚实的电力底盘。
0: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市中区林家镇的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道路工程施工现场一片繁忙。随着崭新路牌陆续在盛田南路、盛田北路竖起，这条服务园区发展的交通动脉正加速成型。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规范有序开展路牌安装作业，测量定位固定每一道工序都严谨细致，不远处压路机、挖掘机往来穿梭，施工节奏紧凑有序。现场管理人员介绍，目前盛田南路、盛田北路已经全部建成，达到通车条件，青田三路完成路基换田和管网铺设，下一步将启动沥青路面施工，青田一路正在推进基础部分作业，所有工序衔接顺畅，整体进度推进有序。这条配套道路工程总里程约1.7公里，同步配套建设水电气管网，预计2026年12月全面完工。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园区周边交通体系，串联起各个功能板块，为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后续发展提供更便捷的交通保障。
1: 本台消息，作为省市县三级重点建设项目，威远县数字综合物流园目前整体建设进度已经超过90%，全面进入竣工收尾冲刺阶段，园区投用进入倒计时。项目总占地193亩，总投资1.58亿元，建成后可提供40000余平方米仓储空间，距离荣尊高速威远南收费站仅1.4公里，交通通达条件十分优越。目前施工现场外墙装饰、管网配套、设备通电调试、细节整改等各项收尾工作正同步有序推进，建设方正紧盯时间节点，全力保障项目如期交付。数字和绿色是这个园区两大核心特色，投用后将搭载大数据人工智能管理平台，实现智能调度、自动分拣、运输路径优化，构建起集、分、储、运、配一体化的现代物流体系，同时通过智能调度降低车辆空驶率，践行绿色低碳物流理念。园区投用后将补齐威远物流配套短板，立足威远服务川南联动成渝，为内江产业强势建设提供坚实的物流支撑。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

0: 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汪帆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7: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7: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8: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3: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9: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1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0: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9: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

0: 8359-0460。
1: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1: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0: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1: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0: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1: 再来关注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1: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832-8808，18508832-8808。
1: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1: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你讲了，无啦，总是你被送。

0: 任你哭。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
2: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两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5: 还要招聘四名临时剪线工，两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5: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5: 再来关注到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6: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

0: 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实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0: 再来关注四川新意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0: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搬运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库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

2066866-212119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大千故里，甜城内江，每一份平凡都藏着动人故事，欢喜、困惑、感悟，你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欢迎来到听见你的。

0: 一首好的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到资讯了啊！注意了，朋友们啊，今天已经是10月10号了啊，今天是这个调休日，得上班的哈。
1: 是的。
0: 但是呢，有些事情啊，依旧得动起来。你包括咱们这个城区的路段的维修啊。
1: 是的。
0: 大家之前都在说哇，好多路段在修，但是呢，有一部分通了啊，但是呢，又有新的路段加入到了这个维修当中哈。
1: 那从10月14号起，大家一定要记住啊，14号起，10月的内江呢有一个路段呢是会占道施工的。那么在关注到啊，在近日呢，微信公众号内江公安交警发布通告，10月14号到10月23号，没有多少天哈、啊，还是比较快的。
0: 因为我看到这个图，它维修的这个面积其实不算太大
1: 哦，所以呢，这个忍一忍也就过去了。那么针对呢 G321与汉安大道交叉口的栈道施工的相关的一些路段的一个公告，我们来详细的关注一下。施工区域呢是在 G321与汉安大道南口右转车道的位置，
0: 也就是这个锦华都那边，然后锦华都从国道，你从这个北木方向，
1: 哎呀，这不是我
0: 往城区走，然后你要右转去到万盛城，右转那一块那个路呢坑坑洼洼的，特别的不平整。此次维修呢主要是右转的那一小块区域，所以呢相对来说它的施工时间比较短，14号到23号一个维修时间。
1: 这个右转的路段它的车该怎么行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
0: 这次呢栈道施工哈，它这个右转车道在维修嘛，所以呢它的中间直行车道就调整为了直行和右转的一个共用车道。也就是说右转可能以后会更堵车了，因为你得等这个直行的人先过哈。
1: 确实，所以呢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哈。这个施工时间呢是14号到23号啊，没有多少天。那在这个路口如果说发生拥堵的时候，除货运车辆之外，车辆可以经兴盛路至东城路至汉安大道东段的一个位置进行绕行。
0: 是的，也就是走这个横店电影城那边，然后从这个传话再下来啊，然后这样绕一圈哈，
1: 稍微要绕一段。
0: 对，它修的话这个右转肯定是会堵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

0: 记住时间了啊，14号开始维修。如果说这是你上下班下班必经路，那可能得提前去搓开了，不然可能回家又会多等一段时间了。说完了这个路啊，再来说到车，因为最近呢有超过60多家企业发了一个涨价函。
1: 车辆要涨价了还是什么要涨价了？
0: 成本涨了吧。前段时间说的是多家这个车企业多款车型都在降价，那么最近呢又说要开始涨价了，说的是汽车的重要部件，它的原材料的价格出现了暴涨。
1: 是的，来关注一下，今年以来橡胶价格是持续走高哈。截至10月8号收盘，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145元，那么年内是累计的涨幅超了28%，处于9年以来的一个高位了。
0: 是的，这个轮胎呢，它是天然橡胶最大的下游产品。根据相关的数据统计呢，9月以来已经有60多家企业的这个轮胎企业嘛，它发布了70多份涨价函。你轮胎涨价了，人车企买了轮胎的成本上升了，是不是也得相应的涨价呢？
1: 那么本轮橡胶的价格涨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如何影响产业链的上中下游？首先啊，这个上游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说外出打工的人都回西双版纳割胶了，汽车轮胎、医用手套的材料可能都跟橡胶树有关。全国的橡胶林种植面积大概是1700万亩，仅云南西双版纳就占全国种植面积的超27%。
0: 是的，把这个乳白色的乳胶从割开的橡胶树上采集出来，是整个橡胶产业链的源头。当地的胶农就告诉了记者说，由于收购价格上涨，收入呢也明显的增加了。
1: 是的，就比如说胶农杨清华，他就说到啊，现在一天割600棵橡胶树左右，折合成干胶是35公斤左右。前几年呢，每天收入大概是300多元，现在涨到500多元。外出打工的人呀，基本上都回来割胶了。
0: 是，云南当地一家制胶企业的负责人也介绍了，说前几年呢，这个行业呢整体处于一个低价周期，再叠加上当地异常的天气，导致这个乳胶的产出呢相对来说它的量没有那么多哈，所以呢大家割胶的积极性也不高，就导致了原材料供应受限，产线的开工率不足。那么今年随着橡胶价格不断走高，胶农割胶的积极性也回升了，原材料供应也逐步跟上，加上上下游企业呢订单比较的充足，企业产线开工率也恢复到了70%左右。
1: 是的，刚刚说完了上游，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游哈。贸易周转加速，橡胶库存水平下降。那么胶乳原料加工成初级橡胶产品之后呢，经过中游贸易环节集散，还有再转向轮胎等下游企业，中游贸易环节的库存情况是整个产业链的一个重要晴雨表。那么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啊，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他就是告诉记者呀，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了，库存水平是明显下降的。那么往年在青岛地区的橡胶总体库存大概是在15万吨，目前在青岛的库存大概只有9万吨。
0: 记者也了解到了，尽管呢原材料的价格相对上涨，但是下游轮胎厂等受到产能刚需的支撑，采购量呢总体平稳，部分企业呢还会根据这个价格上涨的趋势来适当的提前进行锁货。业内人士就认为了，说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一个结果。
1: 那么在产业周期方面啊，全球橡胶树开割面积增长是放缓的，供应呢进入到收缩周期。天气溢价方面，来自全球橡胶主产区东南亚多地降雨是比较偏多的，影响割胶天数，市场对减产预期做出提前的反应。那么在全球流动性宽松的预期之下 呢？资金涌入橡胶等大宗商品，放大了价格波动。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呢，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
0: 是，那么对下游的影响是最为直接嘛？因为原料成本上涨，很多家轮胎企业呢也举行了这个相应的措施。
1: 那可能就会意味着会涨价吗？
0: 对的，就因为影响到它的成本和收益嘛。根据相关的。

0: 统计呢，九月以来已经有60多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了70多份涨价函，覆盖了全钢胎、半钢胎和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的幅度普遍在2%到5%。别小看2%、5%，你稍微现在这些电车，他们的轮胎都挺贵的，那动不动可能就是1500块钱左右一条，你涨5%。还是挺夸张了，
1: 是的，这样算下来还是不少了。那具体的话，它还有含哪几大这个核心的原料，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关注。
2: 好，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大千故里，甜城内江，每一份平凡都藏着动人故事，欢喜、困惑、感悟，你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欢迎来到听见你的声。

0: 迎回来，接着来关注到资讯啊。今天是这个七天长假之后的第三个工作日。
1: 对呀，
0: 相信很多人都还在回味啊。
1: 又是星期六，第三个工作日，
0: 本该放假的日子啊，很多人在回味啊，这个七天去玩了一些啥。当然了，这个短途出游倒无所谓，玩个一两天，可能衣服都不用特别去带。
1: 嗯，
0: 如果说你七天都在外的话，可能会带一些换洗的衣服。那么早些年流行什么？刺抛的袜子、刺抛的内衣、刺抛的内裤等等。
1: 对呀、现在的话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流行哈，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图方便，
0: 对，穿完一次就扔嘛，回来的时候自己的行李箱反而更轻松了，
1: 空空如也嘛，或者是还可以带一点特产，这样的话就不占地方了。
0: 嗯，是，但是最近呢又有一个新的东西出现了，叫刺抛的衣服。
1: 刺抛衣
0: 就是外套，
1: 新衣服吗？
0: 穿完就可以直接丢了。
1: 哎呀，但是呢这个刺抛衣啊，很多人觉得很方便，但呢有一些问题可能也会隐藏其中啊，
0: 逐渐显现了。
1: 对，那也是在最近的也显现出来了。我们看到呢，在最近刺抛衣在社交平台上是非常火的，为了旅行拍照出片啊，不少人都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只穿一两次的这个衣服，穿完呢就可以扔掉了啊，很方便。那但是呢，第一批的这个受害者可能在这个假期就已经是浮现了。
0: 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出差的时候图省事儿哈，买了这个一次性的内裤。刚开始觉得穿上这个内裤呢有点闷哈，以为是可能这个尺码不太合适啊，磨到皮肤了。后来才发现呢，凡是皮肤接触到的部位和这个一次性内裤接触的部位呢，都开始发红，在边缘甚至还起了水泡。
1: 哎呀，
0: 到医院一查，确诊为接触性的皮炎。
1: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杭州一医院皮肤性病科钟建波副主任医师就介绍呀，这是他们门诊接诊的一个真实案例。那他说啊，臀部这里痒，开始呢这个医生他以为是真菌感染，看过之后就问他是不是买了一次性内裤没有弄干净啊。哎，他还问这个自己啊，说你怎么知道的？那实际呢这个医生说，从那个痕迹看是非常明显的。
0: 嗯，是，很多人觉得这个一次性的内裤也不用洗，穿了直接丢啊，应该不是这样的逻辑哈。再来说到这个刺抛衣啊，在今年年轻圈子里边也比较流行。刚高考完的这个小雨就和记者说，他说他旅行一共七天，就准备了5件刺抛衣。
1: 哎呀，这整的还真的，
0: 就为了在旅途当中拍出美照。他花了
1: 省事儿啊，
0: 不到200块钱就买了5套衣服。单套的价格不到40块钱。
1: 那穿完之后呢，他又打算在二手平台转手给他卖掉啊。这位小雨的经历其实并非个例，在电商平台上数以万计的这个百万计啊，甚至廉价服饰被打上拍照专用、旅游出片神器的标签，一顿快餐的价格被售出。不少的网友就表示啊，刺抛衣虽便宜，但是呢质量粗糙，还可能会引发皮肤问题。
0: 对的，一手可能买成40-50，在某鱼进行传承之后可能就20-30，
1: 对，
0: 甚至还能传递30，
1: 引发可能引发皮肤问题，它是比较严重的哈。但是有一些它质量比较粗糙，如果说买了以后你穿出去拍照是出片了，但不小心扯坏了的话，在外面可能就有点丢脸了。
0: 对的，所谓的刺抛衣呢，指的就是那些价格便宜只穿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是转卖的衣服。那么区别于传统的快时尚与租衣服的平台服装哈，这类衣服呢通常它的这个款式都是比较时髦的，而且呢它的颜色非常的亮眼，适合拍照或者在特定的场合去穿，所以它和旅游是深度绑定的。
1: 是的，那么来关注一下这个小雨呢，他又向记者透露啊，自己就是刺抛衣的爱好者，除了这次毕业旅行，还在过生日以及周末外出游玩的时候购买过刺抛衣，每次用于拍照之后呢便再也没有穿过。他坦言大部分刺抛衣最终都是进了垃圾桶的，偶尔呢有几件这个拍照效果比较好的能够在二手平台去转卖掉。
0: 在社交平台上啊，均价30块钱的旅行刺抛衣的链接合集啊，这些帖子太多了，所以就是一搜就能搜得到哈。不少人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会在电商平台、尾货清仓平台啊、平价线下店铺等等渠道呢，购买一些价格低廉的刺抛衣，或者在二手平台去低价收别人穿过的刺抛衣。
1: 是的，那么电商平台的商品信息和网友的分享显示呢， 这个刺泡衣哈，它的这个面料主要就是学名为聚酯纤维的雪纺、牛仔、蕾丝等，价格都是非常低廉的，大多呢都是在50元以下。此类衣物的缝制工艺大多是较为粗糙，那么容易存在不规整、易破损、洗涤之后变形等等的问题啊，甚至呢有的打开包装后还可能会散发出刺鼻的一些气味。
0: 是的哈，这是大街上啊垃圾桶里边的塑料瓶，回收之后它摇身一变就变成了衣服。你说这些20-30块的衣服，它原材料可不就是这些吗？
1: 嗯，
0: 商家也说了，这个刺泡衣的核心购买群体呢就是年轻的女性哈。在电商平台经营拍照类的连衣裙类目多年的店主就告诉记者说，他的店铺呢月销量都稳定在10000件以上，这些热销款的价格呢都是在20-50块钱之间。
1: 哎呀，但是他坦言啊，这个店铺的复购率是不足10%的，但每次上新呢依然能够靠流量投放迅速起量。他表示核心购买群体都是18-30岁的年轻女性，既有学生群体，也有一线城市的职场新人，就是为了拍照出片嘛。
0: 是
1: 啊，与这个高销量呢相伴的是不低的一个退货率了。那同时他这个店家就透露啊，行业普遍退货率在30%-50%之间，主要问题呢是尺码不准呐、实物色差大呀，以及面料质感差等等的一些原因。
0: 20块钱还谈上面料质感了，这
1: 二十块钱要什么自行车？
0: 对，有衣服穿就不错了哈。专家表示了，说这个刺泡衣呢本身不该为这个消费的乱象去进行背锅了。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主任就表示说，传统社会呢它的制衣工序它比较的复杂，而且呢成本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呢衣物生产呢始终以结实耐穿为最终的导向，那么一次性成衣难以形成规模化的业态。现代产业链呢日趋完善，旅拍、聚会、社交打卡催生了大量的特色穿搭需求，所以呢赤泡衣也是顺势进行了一定的发展了。
1: 对的。那还有的话呢，他也建议啊，严查商家翻新残次的一些服饰，以旧充新来冒充一些新品的行为啊，完善。

0: 二手衣物的消杀的标注的规范，那么杜绝商家借用次抛的一些属性来规避质检。所有在售的服饰呢，应统一的遵照国家纺织品安全的相关标准。
1: 是的，次抛衣呢，它最大的风险不仅仅只是在脏这个字眼上，还有其他的一些类目。时间来到了10:29。

0: 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每一份平凡都藏着动人故事，欢喜、困惑、感悟，你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欢迎来到听见你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在旅行期间，对的，这个以前是刺抛袜子、刺抛内裤，现在是这个外面穿的外套都流行刺抛了啊。但是呢，这个刺抛衣它也是有风险的，而且风险呢不仅仅只是在脏上边了。
1: 哦，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它的最大风险呢主要是来自于材质，因为价格便宜，颜色鲜艳，面料往往处理的是不够精细的，荧光剂含量可能会较高啊。贴身穿着之后呢，最大的隐患就是引发刺激性皮炎。那相比大家担心的脏啊，化学物质对于皮肤的刺激反而是更加值得警惕的。
0: 尤其是在你出汗之后，皮肤和这个染料、化学残留接触，更容易吸出刺激性的物质，诱发皮炎。一次性内裤呢，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哈，穿上呢一出汗，接触的部位就会一圈发红，而且呢，还会比较瘙痒。
1: 是的，特别是有几类朋友是尤其不建议穿的。医生呢就提醒啊，他是特别的提醒孕妇、儿童以及有特异性皮炎、湿疹病史的人群，尤其不建议穿这类的衣物。
0: 刺泡衣啊。
1: 对，这类人群皮肤屏障本来就是比较弱的，一旦出现过敏反应，治疗起来也会更加的麻烦。
0: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在买衣服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第一个呢，是闻它的味道。如果说你把这个衣服的外卖呀、不是外卖，
1: 快递包装，
0: 快递包装一打开，里边的刺鼻味特别重，那这种呢，你要不就退了，要不你就洗了之后你再穿啊，
1: 不要直接的就贴身穿它。那第二个呢，就是看颜色。如果说颜色特别的鲜亮，荧光感呢是很强的，一定要谨慎了。
0: 是的，还有就是摸质感。如果说面料粗糙、手感差、做工粗糙的，你贴身去穿的话，它的风险呢也会更高。
1: 是的，一旦出现持续发红、瘙痒、起水泡等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时到皮肤科去进行就诊。
0: 说到这个刺泡衣呢，大家可能是为了这个纯拍照，还不一定是为了省钱。因为省钱的朋友们，他一定不会去买过多的衣服的。
1: 对，
0: 现在呢，网上流行了一批会过日子的年轻人。
1: 哎，
0: 他们买什么东西呢？自己想买，但是他不着急买，而是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今天想买什么，我的预算是多少，发到网上，让网友对他这个购买需求进行审批
1: 啊，
0: 一种很新的方式。
1: 嗯、哦，
0: 把工作的方式呢，带到了生活的生活当中。
1: 哎呀，这个想法还挺有东西的哈。那么来看一下这个如何省钱呢？这个会过日子的年轻人哈，比如说填写价格、购买理由和替代品，本身就是一种很短暂的自我审视了。那写购买理由的时候呢，必须回答自己到底为什么需要它；写替代品的时候，又会提醒自己是不是已经有类似的东西，或者有没有成本更低的一些解决办法。很多时候呢，申请还没有提交，冲动已经是消退了一半了。
0: 嗯，是，就是在买东西的时候从多个维度进行思考哈。确实一套流程下来让你有点不想买了哈。比如说这个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到的这个人，他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想买一条裤子嘛，但是呢也在网上刷到了一些什么钱包请等等之类的一些小程序。他在上面写到，购买的理由是可以搭配新买的衣服，替代的方案则是去年已经买过同颜色的裤子。没想到这个陌生人啊，就是这些网友进行对他这个购物需求进行审批的网友就说了啊，说这个裤子太丑了，买回来要压箱底儿的。
1: 嗯，
0: 于是呢他不甘心，又上传了一张同款不同颜色的上身图，想为这条裤子争取一次机会。但是网友们呢依然维持原判，说你这裤子太丑了，你买回来也不会穿，只会放在你的箱子最下端。
1: 这是我觉得最能够坚持最坚定的还是网友，就如果说一旦劝人的话，会一直从头坚定到尾的。
0: 嗯
1: 啊，所以如果说比较听意见的朋友，就把自己的这种就是购买欲望呀，或者是想要购买的东西分享到网上的话，可能这个网友说别买，你不管找什么理由都不要买，就这种。
0: 因为你自己看上一个东西，你自己会对它有滤镜加持嘛。
1: 嗯，
0: 你自己怎么看啊？它都是划算的，都是好看的。
1: 对，因为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自己想要买的这个衣服，他穿呢也是想要穿了，外出以 以后，大家看到哎很好看呀，夸一夸呀，自己也会更加的高兴。如果说大家都看到这个裤子或者这个衣服不太好看了，可能就给他提了意见，说这个不太好看，不建议你买等等的话，他就也会把这个从购物清单里划掉，也会为自己省下一笔钱。
0: 对的，在这样的购物审批小程序里边，这样的场景其实每天都在发生哈。某种意义上呢，这些年轻人正在尝试把自己的冲动型消费呢交给一群素未谋面的网友评审团来进行把关。
1: 因为现在很流行的四个字啊，爱你老几，就是说要爱自己，
0: 爱自己也不能盲目爱呀。
1: 对，也不能盲目爱吧，就是该如何爱自己呢？就是要去大吃大喝就大吃大喝，然后要长肉就长肉，还是怎么个一个方法呢？所以就是爱自己的话，其实方式方法也还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对不对？那么看一下这个像刘佳一样哈，有一位叫做火山的朋友，他也是意识到自己呢是需要一次消费刹车的。那么成为一名新晋打工人之后，他也是第一次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变得更容易去奖励自己，信誓旦旦啊，常常都这样说啊，下个月一定要省钱。但是到了月初，他又开始溺爱老几了。哎，这个月还有什么没吃的，赶紧吃啊！还有奶茶没买的，赶紧买。一个月过去呢，他发现光吃饭啊，自己就花掉了3000多块钱。即使生活的物价啊是在这个高昂的上海的位置，他依然觉得这样的消费性价比呢，其实是不高的。
0: 是的，他在8月初呢就在网上刷到了这种购物审批的玩法，把想买的东西填进表格，写下购买理由和价格，再发给网友，网友来决定他这条购物方案是通过还是驳回。他觉得这种想法呢很有意思，一方面他确实需要这样的提醒，另一方面他觉得表格操作呢并不够方便了。
1: 是的，
0: 就感觉买东西的在都在走 OA。
1: 对的，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些就是省钱的方式不仅仅是这个小程序哈，自己的话也可以就是分享到这个网上。就比如说这个网友，他是在研究生时期的时候学的是交互设计，那研究中研究用户心理和产品体验，做小程序 APP 呢就是他专业范围内的事。不过呢这是他第一次为自己做一个真正的小程序哈，他表示呢能够有几千用户就已经很好了。
0: 但是这个小程序上线之后呢，这个反馈远超他的预期哈。他原本就是想做一个公共广场，但是因为资质的问题，这个小程序的出版就只能在这个群里边审批。那么即便如此，在小程序发布9个小时之后，它的用户便已经突破了10000名了。那么后来漂流瓶功能也成功上线，用户呢可以把这个匿名的购物申请发布到公共广场，等待陌生人对他所购买即将想购买的商品进行这个审批，到底让他买还是不让他买哈。一些有趣的审批记录也被搬运到了另外的社交平台，因此呢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个小程序。那么截至目前呢，已经有超过30多万名的用户参与其中。肯定有部分一定是被网友劝退了，说你这个衣服裤子并不好看，你不要买了。
1: 对，今天想要买什么呀，自己列一个这个清单。但有的时候真的想要买东西，它都是临时起意的呀。突然一下就想买，就一定要把它买到，然后就把这个钱就花出去了。
0: 对，可以让自己
1: 的这个方法该怎么去
0: 钱包缓一缓。你很需要这样的小程序，买之前都告诉自己，我要让网友们给我断断案，这个适不适合我自己。
1: 有些朋友就还是比较理性哈。那么这个购物的这一块呢，确实还是要做一个很好的计划的。
0: 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位刘佳嘛，其实他就通过这个小程序都快已经省了1000多块钱了，就被网友驳回，他就真的没有再去进行购买了。看了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5，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

0: 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松。

千故里，甜橙内江，每一份平凡都藏着动人故事，欢喜、困惑、感悟，你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欢迎来到听见你的声音。

0: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到啊，咱们这个城区里边又有地方悄悄换新了。
1: 那就在市中区的芭蕉井片区哈，最近呢换新了，街巷雅致换新，文韵浸润人心啊。近年来呢，市中区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更新，芭蕉井片区依托城市提质工程，以重走大千来时路为主题，精心打造大千文化主题街区，深度融合本土书画文脉与城市更新理念，让老旧街巷焕发全新生机与人文魅力。
0: 去到芭蕉井片区呢，就能看到这个墙面上呢是张大千笔下的山水画鸟，栩栩如生哈。在这个买菜归来的老人驻足端详墙面，这个小孩啊嬉笑的跑过平整的步道，烟火市井和文墨的气息呢再次交融。作为张大千出生的原址，这片老城街上的华丽转身是居民家门口就能看得见摸得到的变化，也是市中区以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一个表现了。
1: 那么熟悉芭蕉井片区的朋友们都知道哈，它是内江老城的一个核心了，居住着800余户1600多名居民，大多呢都是20世纪80-90年代建成的老旧楼栋，经过几十年呢已经是出现了墙面斑驳脱落、街巷风貌陈旧、基础设施老化等情况。那么经过改造呢，在这里住了20余年的这个市民汤琴就见证了老巷改造带来的脱胎换骨。
0: 他说啊，这个以前巷子呢就是过日子的地方，什么墙皮掉块，环境比较杂乱啊，出门呢只求方便等等。回忆到以前的一些光景，他也比较感慨。但是呢，更让他惊喜的是，这次的修改呢没有大拆大建，摒弃了重外观轻内涵的简单翻新模式，确立修旧提质、以文塑城的一个思路，围绕重走大千来时路主题，把大千书画文脉揉进到了街巷改造的每一处细节当中。
1: 那如今的话，行走在芭蕉井街区啊，处处都是藏着巧思的。曾经的围墙变身大千主题文化墙面，笔墨写意，意境悠远，与老城建筑肌理浑然相融，打造出一街一景、步步有韵的街巷格局。坑洼不平的路面呢，修整一新啊，街巷干净敞亮，保留这个老城区梯坎院落的原有格局，留住世代延续的市井烟火。饭后遛弯闲暇啊，去闲谈，居民呢都是不用远行的，走出家门便能够品读书画景致，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大千故里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市民朱望宇也分享，他说现在散步啊，一边是街坊邻里唠家常的烟火气，一边呢又是扑面而来的书画韵味，老巷子呢没有丢掉记忆，反而多出了一份雅致。他说啊，他们住那儿呢，这个幸福感也是实实在在的多了起来。
1: 那么不少慕名前来打卡朋友哈，也是都对这个地方觉得哎很不错哈。那本地的居民、外来游客穿行巷弄，老街巷不再只是封闭的居民院落，变成了承载城市文化记忆的公共文化空间，实现老旧空间更新与本土文化传承相融共生。

0: 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关注到一个消息哈，说的是在前几天哈，在网上流传了一个短视频，说的是在一个城区里边，多头野猪成群的穿行街道，沿着街道在散步。
1: 嗯，
0: 视频传开之后呢，也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了。
1: 是的，那来关注一下哈，在10月8号的时候，针对网传野猪进城一事，南部县委宣传部相关知情人士向记者呢予以确认说，这个视频内容是属实的，不是什么 AI 合成啊，因为最近 AI 视频还是比较多嘛，有很多朋友可能就分不清 AI 和这个实际的一些视频。
0: 对，这个理想当中就认为说个野猪怎么会跑到街上来玩呢？
1: 对呀，而且的话，可能在这个地方也是比较少有这种情况的。那他表示呢，确实。只有野猪成群进入城区活动属于少见的情况。
0: 嗯，据了解呢，这个野猪出没的点位呢就集中在周边的卧牛山附近，紧邻城郊的山体。这个南部县背靠大巴山余脉哈，它的辖区呢山林比较广袤，植被也非常的茂密，它的生态条件比较优越，那么本身就是

0: 野猪自然休憩的一个区域。此次野猪的下山入城是当地近年首次出现的大规模野猪进城现象了。
1: 是的，那10月8号呢，南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回应称，当时街上无车无人，未造成人员伤亡。7号晚上的时候呢，已经是联合公安部门用无人机热成像追踪野猪的去向。自规局表示啊，此前城区未出现啊这种如此规模的野猪群，将会继续进行追踪。但是呢，山林植被茂密，搜寻是比较困难的。工作人员称，野猪繁殖快，有损害庄稼的情况，需要统一组织防控。
0: 嗯，这生态环境太好了啊！这一睁眼，大街上能看到成群结队的野猪跑了。
1: 是的，
0: 在节目的最后，再来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说的是咱们城区里边又有一个路段将会进行断道施工了。
1: 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施工路段呢，就在环城路的一巷，环城路至内江浩逸宾馆的这个位置，它有一段路呢是有这个施工的情况的。那施工时间呢，同样是从14号开始，2026年10月14号到12月23号，这个时间就要长一点了，要2个月的时间。
0: 也就是环城路往这个三桥方向走，然后不是有一个右转的小巷吗？它去蓝景院，就是这儿右转下去。很多人觉得环城路堵的时候，可能就会选择右转，转到这个新华路去绕行哈。现在这个14号开始就不行了，因为这儿会进行断道施工哈。这样呢是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了，车辆禁止通行，行人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1: 是的，那来关注一下绕行的线路吧。环城路一巷呢采取断道施工，车辆是禁止通行的。那么在施工期间啊，车辆可以通过环城路至新华路至环城路一巷的这个蓝景苑段啊进行绕行。
0: 是针对住蓝景苑的朋友们哈，所以呢也请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遵守这个通告哈，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现场呢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当然施工期间肯定会造成不便，大家一定要理解了。
1: 是的，2个月的时间其实也不算长。
0: 好了，看时间来到了上午10:58，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一个工作日再不听不散，拜拜各位，
1: 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

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去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都去了哪些地方玩呢？
1: 去了哪里呢？
0: 我去的最远的地方应该大概也许
1: 是冰岛。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女生她报了一个团去冰岛，结果发现啊，除了导游，其他人全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都是咱们国家的人。
0: 不是，你这个让我想起了前两年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就是去那个泸沽湖，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地方啊，就是非常出名、特别漂亮的一个地方啊。就去到了当天，然后呢，因为天色是比较晚了，开了很长的一段这个路啊，然后呢，去了之后嘛，就是晚上出去找吃的。看到一排的垒江柴火鸡，当时有多崩溃吗？
1: 我回去了，我回到垒江了哟。
0: 就刚刚就是一逛街，发现街面上十家店铺有七家都是垒江柴火鸡。
1: 内江是泸沽湖景区，开个玩笑。
0: 就是让我一度认为自己没有出内江，你知道吗？
1: 对，
0: 真的是有这样的啊，确实，就是我们大家在国庆期间的出游的这个欲望还是比较高的。
1: 哎，你最近有没有看过那个？就有。一个旅行综艺，花儿与少年，里边有那个王新月，他也是，他在车上就大家就聊到面食哈，然后有一位这个就是明星，他说的是现在的话，此时此刻来一碗什么什么面哈，然后他就王新月就说了一句，他说哇，此时此刻要是来一碗内江牛肉面爽翻，
0: 哎，不是他内江了呀，
1: 他不是哎，但是我竟然我都很震惊，他也知道内江牛肉面，看来我们内江牛肉面是真的，
0: 看来是偷偷来品。尝过啊，
1: 已经是打开了这个知名度了。
0: 那必须的哈，这尤其是在外的这些游子们，就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吧，这其实也不远，就是我几个朋友在成都，就经常和我念叨，
1: 很想吃一碗，
0: 好想到人家两碗牛肉面的。
1: 哎，我有的时候真的也会有这种感觉，
0: 是吗？
1: 醒过来的时候很想吃一碗。
0: 就是比如说这个国庆期间回绵阳，
1: 就会还
0: 吃了几天的米粉之后，那个米线之后发现绵阳米粉嘛，
1: 对对对，
0: 吃了几天米粉之后发现，那个垒江牛肉面。还是香肠，
1: 对，我现在就是一半一半了，就有的时候会想念就是绵阳米粉，然后有的时候呢又很想来一口内江牛肉面。牛肉面真的好吃，
0: 对，都融入到生活当中了，
1: 实话实说哈，不是在这里就是夸张的说法，是真的好吃。
0: 但确实也是哈，毕竟是我们的招牌嘛哈，
1: 对，
0: 我们还有雕塑。
1: 你还有雕塑啊？
0: 民族路那边不是有个雕塑吗？
1: 对对，一碗面的
0: 牛肉面的雕塑哈。
1: 对的，
0: 好了，不要跟大家闲扯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到在本周将要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啊？首先要跟大家聊到的是捷途旅行者7。这个提起捷途品牌，大家也不陌生了哈，
1: 不陌生。
0: 都是做这个硬派的方盒子造型的一个汽车品牌，也是隶属于奇瑞旗下的这个子品牌哈。那捷途的这个旅行者7呢？它也是打破了这个传统燃油车、越野车一个油耗高、智能化不足的一个局限，兼顾到了户外越野的硬核实力与城市通勤的舒适体验，成为兼顾诗和远方的旅行方盒子。
1: 是的，所以这个方就是远方的方盒子哈。那么外观上呢，方盒子造型自带一个硬朗的气场，平直的车身线条呢，圆形复古大灯搭配宽大的进气格栅，一眼就能够感受到越野车型它独有的那种力量感。车身漆面沉稳大气，方正轮廓既保留越野经典设计，又融入到现代审美，停放在展厅当中啊，就看到自带强大的气场啊。无论是城市道路还是山间旷野，都还是有很高的辨识度的。
0: 没错，尤其是现在这个方盒子造型的车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哈。
1: 对，
0: 来到车内的话，菱形缝线的皮质座椅呢，质感还是比较不错的，还有12层的一个舒晕座椅，带来了一个舒适方面的支撑，长途出行呢不易疲惫，中控大屏搭配了简洁的一些实体按键，操作方面是比较顺手的。车内的空间比较宽敞，这是5座和7座的2种版本供大家选择，
1: 很灵活。
0: 对，一家出游的话，或者说装载户外装备都能够从容的应对23扬声器的博雅之音的音响。

0: 想要在旅途当中呢可以随时随地的享受沉浸式的音乐了。
1: 对，现在大家在这个旅途当中都会听一些就比如说音乐呀、广播呀，对吧、
0: 对，要听93.4了、
1: 对，那都是可以就是缓解一下疲劳和压力的。那动力和智能呢也是这一台车的一个亮点了，搭载 1.5T 鲲鹏混动系统，综合功率呢可以达到435千瓦，搭配45.12千瓦是宁德时代三防电池，续航能力强劲，告别里程焦虑啊。还有 XWD 呢，全自动智能四驱系统，面对复杂的路况拥有更强的一个脱困能力，山路非铺装路面都能够从容征服。更是哈、它还搭载了有华为乾坤的 ADS5 智驾系统，智能辅助驾驶，减轻长途驾驶疲惫，城市通勤高速远行都会更加的安心。同时呢，整车不限里程，终身质保，给车主满满的保障。
0: 哎，整车的一个终身质保还是算非常不错的一个福利了，
1: 还是有诚意了、
0: 比较有诚意。因为现在一般来说的话都是什么比如说6年12万公里啊，或者说15万公里啊，然后呢三电的终身质保哈、这个整车的终身质保还是比较少见的，
1: 比较少见了。
0: 而且呢这款车的一个核心亮点就是它搭载了乾坤的 ADS5 的一个智驾系统。
1: 对、
0: 对吧，这个一般来说哈，就是搭载这个鲲鹏系统就算不错的了，
1: 不错、
0: 这次呢是搭载的这个华为乾坤的啊，看来还是比较听大家的一个劝啊，都知道大家比较喜欢什么东西啊。那其实要说到的话，像类似这些方盒子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那这款车呢也将会在10月10号呢正式的上市啊，到时候就比较期待它的一个价格了。那么提起方盒子的话，就不得不提另外一款方盒子，
1: 又来一款方盒子。现在方盒子是真的哈、能够击中大家心吧，大家都比较喜欢这些带有越野属性啊，一定越野属性的一些方盒子造型的车哈、
0: 对，主要是帅啊，主要是帅，就是大家谁看到方盒子不迷糊呀，
1: 就是男生女生都爱的那种、
0: 对，这个女生觉得这个车啊就是看起来就非常的炫酷。
1: 对、因为大家都现在很喜欢一种反差、就一个大美女对吧、然后就是从这个方盒子的这个主驾就下来了、你会觉得哇好帅气啊。
0: 那门一打开那个踩在那个脚踏上踏踏两步下来之后，门一关上啊，特别飒特别帅、
1: 又飒又美又帅气、
0: 对，没错，男生就不必再多说了，
1: 也是帅的。
0: 相信很多男生的 dream car 就是可以拥有一辆自己的这个越野SUV， 就是硬派 SUV 嘛。就我们所熟知到的这个方盒子的造型的这种 SUV， 而且呢，现在的方盒子造型呢，就是不像以前啊，我们以前所认定的方盒子 SUV 呢，它就是用去越野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吉普的牧马人，
1: 对
0: 啊，比如说像这个北京的 BQ40，
1: 是的，
0: 就是你一旦开上这种车的话，就是大家会觉得，哎，这个人经常走某的时候出去爬山呐、出去涉水呀，
1: 这个人是不是不上班了啊？
0: 倒是也没有，稍微有点占这个属性啊、但是也没有这么夸张了啊。那以前就是大家购买印象就是这样的。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方盒子的造型的越野 SUV， 它其实不仅仅是让大家去周末的时候去撒野、其实更多的时候它现在是偏向于家用的属性。
1: 对，
0: 就是它拥有一个非常硬朗非常炫酷的一个外观，然后呢内里其实是以居家属性为主的。
1: 是、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热销的 SUV 啊，比如包括说这个方正茂的泰七呀、对吧，前不久才出来的长城 H10 啊、虽然说长得比较五大三粗的，但是你往里一看，哎，一看就知道这是一款家用的 SUV。
1: 对的，
0: 因为它这个什么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越野的三把锁啊，其实啊配备的不是特别多啊，有的给你配备一把锁都算不错了。
1: 对，
0: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什么非承载式的车身都不是，那、现在是承载式的车身。再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你越野要带大梁啊，现在没有大梁啊，能够给你弄一个内嵌式的大梁都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1: 是的，
0: 所以现在的这个硬派的越野 SUV 的话，我们就是看到它长得比较越野，但内里的话包括说现在很多的都是这个混动的一个能源形式，它的这个油耗啊降的也比较低，甚至很多都有纯电的车型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的通勤当中看到类似车辆的频率就会越来越高哈。
1: 是的，那刚刚也是说到了银河战舰700嘛，接下来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点广告，在广告之后一起详细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

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吉利银河的战舰700啊，那这款车呢也将会在10月10号完成上市。该车呢已经是在此前开启了预售，一共推出了6款的配置，预售价的区间19.98万到38.98万。
1: 是的。
0: 预售开启9分钟呢订单突破了10000台，60分钟呢这个订单突破了43900台。
1: 这么夸张。
0: 就是我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啥会这么夸张，
1: 40000多台。我觉得它可能会卖得好，但是没想到它的这个会卖得这么好。
0: 其实就是我觉得订单数这个东西吧，就是你还没有正式上市的时候，你不管订单再多都要看实际的一个大订，就是转大订单的一个人数，
1: 还是要看一个实际的数据。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小订啊这个事情啊，就是因为门槛比较低嘛，有些基本上可能1000块钱啊，这个999啊，或者说有些这个甚至99块钱都可以直接下订。主要是为了预留一个它的一个权益，
1: 一个位置
0: 啊，一个位置，一个权益嘛。因为有些它有这个预订单的一个权益，你比如说交99块钱抵尾款2000块钱啊，就是这种权益啊。但是呢就是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是你订单下的越多，它降价降的越少啊，你这个问题。就各位还是要理性一点啊，
1: 理智一点。
0: 对，作为了解呢，该车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 并且呢搭载了由 2.0T 或 1.5T 的发动机组成的一个插混动力，同时呢将会配备到了3电机的四驱系统。
1: 是的。那么来看一下这一款银河战舰700，它的预售价格及相关的一些权益。其实它的这个价格的话，相差还是蛮大的，最主要就是它的一个探索版的，就是最初的一个入门款，加上它这个陆地方舟版的话，它的这个价格相差的话大概就是20万元了。那么来看一下最初的一个入门版，305公里1.5T 两驱的探索版19.98万元，还有305公里1.5T 两驱的探索加版20.98万元，以及280公里1.5T 3电机四驱的御风版本呢是22.98万元。
0: 没错，还有280公里的1.5T 的3电机四驱御风加版239800，还有呢就是270公里的2.0T 的啊，这是2.0T 的3电机的四驱顶峰版269800，以及陆地方舟版，也就是限量版38.98万。怎么说呢，这个价格整体来说稍微的有些许的偏高。
1: 对，它的最高的其实就是陆地方舟版啦。
0: 其实陆地方舟版可能选择的人，
1: 这是一个限量款嘛，
0: 对，都比较少。其实它真正的顶配就是这个 2.0T 的3电机的四驱顶峰版269800的一个
1: 预售价。这个可以接受吧，相对来说应该还是可以接受吧。
0: 你要知道它的对手是谁，
1: 它对手是谁？
0: 泰七。
1: 对
0: 吧，就因为在整个20万级别左右的方盒子，他们的最终目标就是把泰七拉下来。对啊，因为现在泰七确实很火呀，对吧，销量确实是居高不下，每个月基本上就是20000加的一个订单，
1: 确实
0: 20000加的一个销量。所以你在这个整个方盒子领域当中，所以现在都开始扎堆上，都是在20万左右或者说20万以下的这个级别，都想去挑战一下泰七的这个地位，
1: 挑战挑战。
0: 确实是卖得好啊，对吧。但是你要说这个银河战舰700它的一个售价的话，整体来说你相较于泰七还是稍微有点偏高了。泰七的话现在主要是老款的它的这个插混版，唯一的短板就是它没有配备二代刀片内置加上闪充，就它的一个纯电续航方面稍微的有点劣势啊，只有将近200公里左右的 CLTC 的一个纯电续航。如果说它是新上了这个闪充版，它把它整个的一个纯电续航拉到300公里左右的话，它的一个售价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区间左右，甚至来说不会超过24万。因为它老款的车型顶配车型也才219800，再叠加上一些终端的优惠，甚至不用这么多钱，可能就20万，就是实际落地价在21万以内可能就能够做得下来。所以它的顶配在21万以内，你的这个顶配的话，就算你上市之后便宜一些，你能够做到24万以内落地，这个竞争力的话也不是说特别的强。
1: 原来是这样啊。
0: 所以说在

0: 这个定价方面的话稍微的有些许的偏高，因为我们在前期当中也跟大家聊了非常多的这个方盒子造型，包括说什么传奇的乐七啊，
1: 嗯
0: 啊对吧，还有包括说此前的这个 iCar 的 V27 啊，
1: 大多数其实都不贵，
0: 嗯，还有包括说长城的 H10对吧，这个长城的 H10 这一款车的话，人家是顶配车型，六座的顶配啊，冰箱彩电大沙发，加上六座5.3米的一个车长，然后呢同样也是有配备到四驱的啊，全系四驱的一个系统，还有这个电动的脚踏，就是基本上能够给到你的都给到你了。它的一个顶配的一个售价落地下来也才22万多还是23万左右。
1: 哦，那它这个就是顶配的话目前是26万、
0: 哎、
1: 哪怕是后面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权益价的话、嗯、可能也才
0: 24万9千8，
1: 最多是2万块钱，
0: 对，你最多降2万块钱左右吧、
1: 哦、
0: 你不可能说我一次性我顶配车型26万9千8预售价
1: 降个5万，
0: 我降到21万，
1: 哇，这个好像还是
0: 没有
1: 先例啊，
0: 对，那这个就该你报，那就没办法哈、啊。来关注到外观方面的话，新车整体依旧是采用这种方正后重的一个硬派的设计语言啊，官方命名为东方醒狮的前脸造型设计哈，
1: 是有点像，
0: 并且呢搭载了天神天仪之眼，天神之眼是那个比亚迪的哈、
1: 嗯、
0: 天仪之眼的前灯组，同时的话车顶还将会配备这个瞭望式的激光雷达，搭载 GASD 的千里浩瀚的辅助驾驶系统，这是高速以及城市的 NOA， 还有包括说 全场景的泊车 DRD 的一个行泊一体等等的一些功能。至于在配色方面的话，新车提供到了百里丹霞城，还有这个
1: 墨脱
0: 苍鸾绿啊，赛里木湖蓝，米堆冰川银啊，珠峰白岩米和雅丹曜石黑六种颜色供大家选择，
1: 嗯，
0: 就橙色、绿色、蓝色、银色，
1: 对对对，
0: 米色和黑色啊，
1: 是的。那么同时的话，尾部方面呢，它整体沿用的硬派越野经典侧开式尾门和外挂的后备胎小书包的一个设计啊，
0: 嗯，
1: 越野属性还是很有的。那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5.08米、1.99米，那么它的高度呢有三个啊，是1.89米、1.91米、1.92米，轴距呢是2.9米。此外呢，车辆空在接近角30度，离去角31度，最小离地间隙是233毫米。
0: 嗯，没错，5.08米的一个车长，但是呢，实际的车长肯定是没有这么长的，因为它是有一个这个
1: 小书包嘛，
0: 后备的这个备胎。
1: 嗯，
0: 这个备胎的话，尺寸差不多也再怎么也要来到50左右吧，
1: 还真是
0: 50左右再怎么有哈、啊，所以呢实际的车长大概也就只有4.8、4.9米左右哈、啊
1: 嗯。
0: 然后来关注一下内饰方面的话，它的整个内饰设计还是算在整个的方盒子硬派越野 SUV 当中是
1: 比较好看了，
0: 比较出彩的。
1: 嗯，
0: 因为它可能和现在的很多的新能源车型它的设计不太一样，它把很多原先应该应用到硬派越野的一些设计保留在了车上。
1: 对。
0: 就是让它整体看起来依旧是那个硬派的样子哈。
1: 嗯，
0: 内饰方面的话，新车采用的是3幅式的方向盘，搭配到了悬浮式的中控屏，下方保留了很多的一些物理的按键。换挡杆呢，仍旧是在中央的通道区域，采用的是飞机拉杆的造型啊，不是这个怀挡。因为现在很多车型都是用怀挡的一个设计，
1: 嗯，
0: 主要是为了控制它中央的导台来做什么这个无线充电面板呀，以及它的这些什么冰箱啊都会放在这些区域当中哈。它的这个整体内饰设计呢是很有这种机械质感的哈。然后呢，在其他的配置方面，该车提供了18.5升的超大的前后双开启的冰箱，主副驾的14点的座椅按摩，0.99米的一个超大的双开全景天窗等等的一些舒适性的配置。此外的话，车辆还提供了隐藏式的防滚架以及越野拓展生态，提供超百种原厂的设备。
1: 是的，那动力方面的话呢，该车搭载有2.0T 或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前者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60千瓦，后者的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0千瓦。值得一提的是啊，根据此前的官方信息来看，新车将会搭载3电机四驱插混系统，标配差速锁硬核越野配置拉满，2.0T 插混动力系统综合功率可以达到1129马力，零百加速呢是3.95秒。那么除此之外啊，该车将会全系匹配47.14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组，最高综合功率的一个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770公里。那么底盘方面呢，车辆还配备主动的液压悬架、CCD 减震器、AI 预瞄魔毯等。
0: 嗯，就是看完了整个动力之后吧，就是让我有点改观的，它标配了这个差。

0: 住所啊，对吧？就是其实它有点更加偏向于硬派一些了哈，
1: 越野了。
0: 对，更加偏向于越野一些了。然后呢，但是呢，它又加入了一些 AI 的这个预瞄的魔毯底盘啊，就是城市通行的舒适性呢，依旧也是有所包含的。
1: 哦，也兼顾到
0: 了。就这款车可能主要对标两款车哈，一款呢就是风神 Model 泰七，一款呢就是坦克的300。
1: 哦，它的这个目标还挺清晰和明确的。
0: 对，就是硬派和家用我都要。我就是要看看大家愿意怎么选，或者说大家想两者兼要的，那就选我啊。
1: 是的，
0: 主要还是看这个正式上市之后的一个价格。
1: 对，目前的话，可能大家对于价格的争议相对来说就要更大一些。
0: 那当然了，
1: 没有对这个车辆的一些配置啊，各方面的一些争议，但是呢，对车辆的这个价格，目前的一个定价的话，可能会稍稍争议要更大一些。
0: 没错哈。我们再关注到下一款要上市的车型，就是别克的君越啊，这老车型了哈。别克呢在日前公开了2027款的君越的一个官方的图片，作为年度的改款呢，新车的外观仅做了一些小幅度的修饰，车头呢依旧保留着品牌标志性的鲨鱼鼻的造型，梯形的进气格栅呢尺寸是比较可观的，但是呢内部的纹理经过了重新的设计，配合七字形的自适应的大灯组，前脸的辨识度呢依旧非常突出，前保险杠的下方呢新增了一条贯穿式的镀铬饰条，视觉的精致度方面是有所提升的。
1: 是的，那它的侧面呢是维持一个低趴溜背的轮廓，一条腰线从前翼子板一直延伸至尾灯的区域，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5米、1米86、1米46，轴距是2米9，与现款保持是一致的。那轮胎呢提供有这个18和19寸的两种规格嘛。那么同时呢还新增了墨竹青车漆啊，是一个青色的吧，就是墨竹的那个颜色嘛。
0: 对，
1: 还有的话搭配多幅双色轮毂，整体的气质呢是更加显优雅气质的。
0: 没错。然后呢座舱呢是它本次改款的一个核心的变化区域，现款车型上的30英寸的这个曲面屏啊连屏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大尺寸的悬浮式的中控屏，然后呢全液晶的仪表则是独立的布置，中控台呢进行了一些重新的规划，下方呢留出了更加充裕的储物的空间，并且呢集成了无线的充电面板、双杯托以及实体的控制旋钮，车内新增了空山出小的配色，配备了皮质包覆与木纹的饰板，营造出了简约轻奢的氛围。隔音方面的话，多数的隔音材料与双层的夹胶玻璃的运用呢，进一步的优化了 NVH 的一个表现了。
1: 那尾部调整集中在细节的一些层面了，贯穿式尾灯的内部灯腔结构经过优化，外露式双边排气被隐藏式布局所取代，那后保险杠两侧加入 C 型镀铬装饰，整体的线条呢是比现款更加的干净利落。
0: 看它整体的一个内饰方面的话，它还是比如说采用的是那种环抱式的游艇的设计哈，
1: 对，有那种环抱感。
0: 然后呢，整体它的一个内饰设计方面是比较注重有质感的那种表现的哈。然后在配置上面的话，新车搭载了别克新一代的智能的座舱系统，支持连续的语音交互、CarPlay、Cliff 以及手机互联，还有 OTA 的远程升级。高配车型的额外提供了 HUD 的一个抬头显示哈，这是现在燃油车要增这种了哈。然后呢，座椅通风、加热、按摩、Bose 的音箱，还有全景天窗、360度的全景影像和自动泊车。安全层面的话，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车道的居中保持、主动刹车、盲区监测啊，这种呢就是以前老版的这个 L2 的一个辅助驾驶是比较标配的哈。全车标配了6个安全气囊，车身呢是采用的高强度钢来进行打造的。
1: 是的，那动力方面的话，它沿用型号 LVR2.0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74千瓦，峰值扭矩350牛米，传动匹配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那么发动机呢，经过重新标定啊，它的一个 WLTC 的综合油耗控制在每百公里7.2升。那底盘呢，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高配版本搭载 CDC 主动减震器，可以实时调节阻尼软硬，那么兼顾日常舒适性和这个高速的稳定性。据悉呢，新车将会在10月10号正式上市。
0: 没错，喜欢这个别克品牌、喜欢君越的朋友呢，还是可以关注起来的。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青山横北过，白水 绕

0: 同一件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再继续关注到在本周将要上市以及首发的车型有哪些啊？
1: 哦，
0: 刚刚跟大家聊到了三款要上市的车型，接下来来聊到一款线上首秀的车型。
1: 这款车的话，肯定很多朋友也还是蛮期待的。
0: 嗯，阿维塔的 T09，这是应该阿维塔的首款的 T 开始命名的车型，因为阿维塔现在就只有几款车型嘛，对吧？阿维塔06、阿维塔07、阿维塔11、阿维塔12啊，就只有这四款车型。
1: 终于是来了一个九系的了，
0: 九系的大哥，而且这个大哥的话，一看就知道这个体型方面是比较庞大的啊，
1: 块头也比较大，而且这个外观也有所不同。
0: 阿维塔库里南。有点这种感觉在里边啊，反正是有些这些感觉在里边了啊。那其实要说到的话，就是这款车呢，在10月11号，选择在这个巴黎车展上面大概率能够看到一个实车哈。其实阿维塔的话，作为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家联合搞出来的一个品牌，这回呢是拿出了一台全尺寸的 SUV， 也是旗下的第七款产品。
1: 嗯，
0: 前面是有这个11嘛，啊，对吧？07、07L、12、06和06T 啊，阵容的话，你不说铺得很快，因为阿维塔这个品牌其实出来挺早的，
1: 还蛮久了。
0: 嗯，以前就只有11、12啊，后面呢就是为了迎合市场呢出了06、07，然后呢再为了迎合市场出了07L和06T。现在的话终于推出了自己的九系大哥哈。
1: 是的。
0: 其实你第一眼看到 T07 的前脸，你会发现它和阿维塔现有的车型完全不是一个画风。
1: 对。
0: 你甚至很难能够从这款车上面看得出来它是一款阿维塔。
1: 哎，它阿维塔 T09 这款车其实给我的感觉，它有点像我们之前有聊到过的，有一款车，但是只有仅仅那么一次哈，是有聊过，是有讨论过
0: 未来的，
1: 不是我们国产的，
0: 是那个叫啥来着，
1: 有点就是韩系的，
0: 韩系的，
1: 知道吧？那个车卖的还不便宜，
0: 杰尼赛斯，
1: 哎，
0: 杰尼赛斯的那款车啊，有点类似，你别说有点类似，
1: 它其实做的没有它那么豪华，
0: 也比较豪华，
1: 也比较豪华，
0: 也比较豪华了，就是它这款车型的话，像宾利的天悦，也像杰尼赛斯，也像库里南啊，但是呢，也像更像自己这个就是 T09 这款车哈。
1: 但是回归到这儿的话，其实这个所有的车型，它肯定都是迎合到大众的一些审美。有很多朋友他的审美就是这个，所以呢，他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车型的一个造型。
0: 我觉得他这个造型的话，比较迎合到自己本身的一个定位，豪华嘛，
1: 对，
0: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豪华的品牌哈。然后呢，日行灯方面的话是变成了一个独立并且更宽的一组的灯带啊，主大灯呢是挪到了下方，边上呢还竖着一条有很多的发光短线条拼成的灯板，点亮之后的辨识度的话应该是不低的啊。
1: 是的，这个辨识度呢非常的高。那车头中间呢是一整块的一个封闭面板，曲面处理的是比较细腻的，到底是光滑还是有起伏呢？这个还不能够确定，因为要等到实车出来以后才能够确认哈。
0: 对，
1: 前保险杠下方呢藏着主动进气格栅，功能性和视觉效果呢都是兼顾到的。
0: 这款车气场会非常的足，就像以前就是阿维塔，我们提到这个品牌就一个字，帅。
1: 蛮好看的，
0: 两个字，前卫。

0: 三个字
1: 潮流
0: 科幻感，
1: 有那种感觉，
0: 对吧？就这款车的话，就是你给人的第一眼就是这款车应该都贵，
1: 哎，不便宜，但确实它卖的也不算是特别便宜。你看那个轿车的话，对吧？阿维塔的，它都要20万以上了。
0: 这款车保守估计40-50万应该是没跑的，
1: 差不多，应该是会更贵哈。
0: 对，然后呢，来关注到侧面的话，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呢，算是跟上了潮流啊。玻璃的车体呢也没有缺席，后柱呢涂装成了一个银色，和车身呢形成了一点撞色的效果。轮毂的话给到了22、21啊这两种的版本啊，放在这个体量上的话就是刚刚好。尺寸方面的话，车长是达到了5.28米，快接近5.3米了。宽度2.02米啊，高度的话1.81米或者说1.82米啊，这个得开版本啊。然后呢，轴距的话3.15米，非常标准的大块头啊。所以这种就是旗舰车型应该有的尺寸啊。
1: 对的，那还有的话呢，就是车尾部它也有一个比较抓人眼球的地方，就是细长的一个贯穿式尾灯，它整体呢就拉宽了整台车的一个视觉比例，跟车头的灯组设计呢也能够呼应上。
0: 就是横向的一个视觉效果的话做得非常不错的，而且它的车辆尾部它不像现在很多车型就是稍微有点扁下来，它依旧是那种抬高的那种姿态，就让整个车看起来是比较魁梧的哈。内饰的话目前还是捂着没有放出来的啊。不过呢已知的是会提供到6座的版本啊，这个比较喜欢6座的朋友是可以留意一下的话。另外的话配置单里边写着一个前挡风玻璃上有激光雷达，自动驾驶辅助这块的话应该是不会含糊的哈。
1: 是的。那动力的话呢，同样这台车也是比较有看点啊。认证的信息显示是一个4驱的插混的版本，那低配版呢用1.5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150马力，配上前后双电机综合输出666马力，高配版本呢换2.0升的涡轮机211马力，再加3台电机，前面一台后面2台，综合输出直接是拉到了800。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倾听城市脉搏。

0: 分享美好生活。 FM 90.4 内江综合广播。
1: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2: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啊，虽然说这个假期才过没多久是吧、
3: 对，
2: 但是呢这个车企呢就是陆续的推出了自己的十月份的一个购车的政策了。毕竟在金九银十的这个区域当中啊，就各家车企呢都想着在这两个月呢多冲冲量啊。
3: 那是
2: 在日前呢，方程报的汽车官方呢就公布了2026年的十月份的这个购车福利，旗下的豹五、豹八、泰三、泰七、方程 S GT 啊，就是全新的车型都在权益的范围当中。那本次的活动权益有效期呢是10月1号到10月31号，就是涵盖到了整个的一个十月份。
3: 嗯，
2: 金融贴息产品呢仅适用于个人的一些用户啊。
3: 是的，它的这个其实还蛮多的，就比如说我们来看到豹五3年零息，再加上置换至高10000元。按照官方的一个政策呢，豹五在10月31号之前，包含10月31号啊。那下定的可以享受3年零息的一个金融方案，置换权益至高是达到了10000元。闪充版车型自交车之日起享12个月免费闪充权益，但是呢是限非营运车的。豹五是方程豹旗下的超级混动智能硬派 SUV， 指导价呢是23.98万到32.98万元，基于 DMO 的再加上电驱越野平台来打造的，配备有天神之眼臂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2: 豹五的话就是硬派越野了啊，喜欢硬派越野，想喜欢在周末去撒野的朋友啊，是可以选择到豹五的、
3: 也是很帅气。
2: 对，然后呢，豹八啊，豹八呢是同样执行了3年零息的一个政策，至高的权益的这个置换呢是10000块钱哈、闪充版本的车型呢是有12个月的一个免费闪充啊，这个也是限非营运车辆的哈、然后呢，10月31号前下定是有效。此外的话，官方的海报显示，豹八呢另有21000块钱的一个华为的 ADS 的高阶功能包的一个补贴、这个呢是比较不错的哈。
3: 是的，接下来来看到泰七啊，3年零息置换至高达到6000元，那么它呢同样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一些优惠啊，就比如说3年零息置换权益至高6000元，闪充版享12个月免费闪充权益，那同样限非营运车，10月31号之前下定有效啊。官方标注其为2026年1到8月中国混动全品类销量的 top 一啊。泰七的定位是科技大空间 SUV， 指导价是17.98万到23.98万元，提供 DM 插混和 EV 纯电双动力，车长近5米，车宽近2米，插混版 CLTC 纯电续航至高315公里，那么纯电版 CLTC 的续航至高755公里，面向的是新潮家庭用户。
2: 没错，你看人家这个 title 就不一样啊，对吧？2026年1到8月份的中国纯电方盒子销量 top 1，
3: 很有底气啊。
2: 啊，不是，这个是泰三啊、然后呢这泰七呢就是这个一到八月份的全品类混动全品类销量的 top one。
3: 对、
2: 确实人家在20万这个区间内站稳了脚跟，
3: 很有底气。
2: 而且现在就是所有的好东西都可着人家用呢，是吧？
3: 那接下来又来一个这个 top one 了。
2: 泰三嘛，
3: 泰三嘛，刚刚也是跟大家都说到了
2: 纯电方盒子销量 top one、
3: 非常厉害。
2: 依旧是执行零首付或零利息或零月供的金融政策哈，置换的权益呢至高是6000块钱，然后呢，闪充版享受12个月的免费闪充权益啊，限定的是非营运车，10月31号含这个前下定是有效的哈。这个官方标注是1到8月份的纯电方盒子销量 top one。这款车呢，2026款的一个指导价呢是14万3800到16万9800，采用的是星际战车的一个方盒子的造型，就是它相较于泰七的话，它的会更加紧凑一些，然后前脸的攻击性会更强一些，
3: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2: 可爱。
3: 啊，
2: 也算吧，也算，也算，也算，也算，
3: 就有一点点那种，就是怎么说呢？反差感的可爱吧，
2: 就是萌凶萌凶的哈，
3: 对对对，
2: 有点像芒哥的前脸，
3: 哎，有点那种感觉。
2: 这个就是那种，就是我们平常看那个动画片《猫和老鼠》里边芒哥的那个形象
3: 啊，
2: 有点类似哈。
3: 对，
2: 然后呢，这款车也是基于智能的 EVO 加上纯电的平台打造 ，C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620公里，后驱闪充版呢10%到97%，

0: 充电九分钟，配备鱼眼 C 与天生之眼的辅助驾驶系统，主打的是年轻的消费群体啊。接下来就要关注到方程 S 和 SGT 了哈。
1: 啊，对，
0: 长得确实好看啊，这两款车。
1: 那同样呢，它是同样两款车哈 ，SGT 嘛，都执行的是零首付或零利息或零月供的一个金融政策，置换权益至高6000元。那包括啊，10月31号包含31号含啊之前下定可以享受到12个月免费的闪充权益。
0: 嗯，
1: 方程 SGT 呢定位是全场景多形态个性轿车，在9月16号正式上市的啊，今年的。那么售价呢18.99万元起，是方程豹品牌向个性化轿车品类延伸的一个首批产品。这款车它的颜值是非常高的，
0: 对，颜值很高啊，就是这个瞄准的也是这目的性，
1: 知道它的对手是谁，
0: 对，目的性也非常明显啊。
1: 对，
0: 好了，以上就是方程豹品牌的10月份的一个购车方面的权益了。
1: 当然，不仅仅只是这一个品牌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品牌同样都推出了很多的一些权益，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一一的说到的。
0: 没错啊，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啊，今天要唱的是来自于杰伦的一首歌，叫做不能够讲的秘密、啊、
1: 为啥不能讲的嘛？就像回到第一天才放假的，哎呀
0: 不能说的秘密、啊、

0: 哎呀，飘落后才发现这假期的碎片要我怎么捡？哎呀，
1: 对啊，捡不回来了，没事儿的。哎呀，这个担惊受怕，终于是等到上班的时间了。
0: 终于不用怕，
1: 对，终于不用担心了。
0: 终于不用担心上班了，
1: 这一天终于来了。
0: 那确实，这个节后综合症还是比较严重的啊。
1: 哦，
0: 昨天睡觉的睡得不太安稳，
1: 今天就安稳了呀。
0: 晚上就是醒了四五次啊，在梦里还梦见自己忘记了打卡。
1: 今天这么好啊，安稳了，你看。
0: 啊，现在就安稳了。
1: 对呀，
0: 这后面
1: 终于上班了，舒了一口气，不用再担惊受怕的过日子了。
0: 哎呦，
1: 真好，
0: 真好，真挺美好的。
1: 对。
0: 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间1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

0: 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2: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国庆假期内江全域文旅多点出彩，交出亮眼成绩单。全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22.3773万人次。薛学深主持召开内江市第八届人民政府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市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召开。智慧玻璃温室即将验收投运，赋能川渝毗邻梁书产业发展。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我市围绕山歌甜城双节同庆主题，依托山歌内江文旅 IP， 串联演艺、景区、商圈、文博多元场景，文旅市场人气旺盛，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实现客流与消费双提升。
1: 统计显示，10月1号到7号，全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22.3773万人次，同比增长4.24%；门票总收入150.72万元，同比增长8.63%；图书馆、文化馆累计接待群众41183人次，开展线上线下活动146场。龙昌谷雨湖第二届打鱼季假期出圈，开鱼丰收场景登上央视新闻直播间直播，活动设置捕鱼体验、趣味互动、非遗展示，联动餐饮推出全鱼宴，鱼市活动带动美食消费。围绕山歌内江 IP， 各县市区轮番开展文艺演出，龙昌、资中、威远及龙江湖度假区分别举办演唱会、国乐汇演、商圈惠民演出、湖畔音乐会，音乐活动覆盖景区、街区、商圈。各景区深挖本土文化，推出一大批沉浸式新玩法。资中文武庙上演状元巡游、国学雅集，川南大草原、田园浙江等点位结合西游 IP、 浙江文化，打造亲子闯关、农事体验、夜间灯会，丰富白天加夜晚全时段游玩供给。张大千纪念馆、范长江纪念馆等文博场馆推出主题展览、红色观影、手工 DIY、 城市打卡等活动，让群众在游玩中感受文化熏陶。文旅热度持续向消费市场传导，全市各大商圈、商业街区联动推出文艺展演、趣味赛事、满减促销，投放文旅消费券，同步展销农特产品、文创好物，构建观览、游玩、购物、品美食完整消费闭环，有效把景区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多彩活力聚人气，文商旅融合促发展。这个国庆黄金周，我市以特色 IP 为牵引，实现文化有厚度、旅游有热度、消费有力度，为全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0: 10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召开内江市第八届人民政府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部署4季度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稳中有进，各项事业取得较好成效。要紧盯目标和问题，坚定信心，聚焦问题，靶向攻坚，狠抓落实，加强分析研判，加快企业培育，加大督办考核力度，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住重点和关键，全力扩大项目投资，提速项目建设，提质项目储备，提升招商志向，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着力稳定工业增长，坚持建圈强链、攻坚3个EP，做优卫企服务，抓好各类园区建设，培育更强产业支撑，聚力农业稳产增收，稳定粮食和生猪等重要农产。

0: 产品供给，加快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持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严格落实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精心策划组织各类促消费活动，多措并举激发消费活力，做强物流产业，稳住外贸百亿规模。要突出统筹和实效，抢抓当前机遇，积极争取更多政策转化为发展红利，用心用情改善民生，着力办好民生实事、民生项目和社会事业，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风险防范，确保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要务实谋划2027年重点工作，努力把各项工作向前追、往前赶。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安排部署四季度重点工作，市政府其他副市长就分管联系领域工作做安排部署，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市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有关单位、有关方面负责人列席会议。10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实体经济为本，锚定重点任务发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持续抓好重点产业链，严练补练强练，大力实施企业治改树转，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强化园区资金人才要素支撑，做实企业纾困解难服务，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势。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引导各学校持续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殷切嘱托上来，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产教科教融合发展，切实把科教资源转化为发展实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自觉把平安建设部署转化为防范风险、守护民生的具体行动，城防并重抓治理，统筹推进社会治安、安全生产、风险防范化解等重点工作，以更高水平平安建设守护全市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会议传达学习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12次会议精神，强调要准确把握内江在双城经济圈中的定位和作用，切实增强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发展大局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立足内江实际，抓实重点攻坚任务，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加大向上对接争取力度，推动更多项目纳入国省盘子，为成渝地区打造全国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力量。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经营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理办法》，要求相关责任单位精心组织实施，抓紧推进落实，持续规范市场秩序，全力培育壮大市场经营主体。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江市第9次党代会立足迈向“十五五”新征程关键节点，擘画了全市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吹响了奋进新征程的强劲号角。地处成渝地区中部重要节点隆昌，如何把握机遇，找准发展坐标，全面融入成渝发展大局，加快建设三个隆昌，为全市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力量。今天本台记者专访隆昌市委书记肖从亮，解读隆昌贯彻落实是第9次党代会精神的思路与务实举措。
1: 肖书记您好。
2: 你好。
1: 您在聆听完大会报告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对于报告当中哪一些新的提法和新的部署让您感觉眼前一亮，并且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呢？
2: 党代会报告站位高、成绩亮、思路新、举措实，创造性提出锚定一个定

0: 因为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的发展战略，为我们绘制了作战图，明确了任务书。
1: 学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关键在于找准自身定位。那我们隆昌市在全市乃至更大的发展大局当中处于怎么样的一个坐标和位势？那又确立了哪些总体的思路和发展目标？以及我们在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又有哪些重点的部署和具体的举措呢？
0: 隆昌将全面融入成渝、配套成渝、服务成渝，全力建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的重要支撑地，加快建设三个隆昌，努力为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力量，聚焦建设产业隆昌，全力融入成渝地区万亿级产业集群，优化构建三加一的现代制造业体系，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聚力双招双赢，力争到2030年实现工业总量翻番，大力发展龙头盈利接二连三现代农业，强化农业科技创新，重点发展稻鱼、稻虾、有机稻米等，聚力打造四加一现代服务业体系，精心筹办四加N文旅活动，培育银发经济等新业态，聚焦建设靓丽隆昌，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提升城乡颜值和居住品质，大力抓好生态环境治理，重点推进水环境治理改善，聚焦建设幸福隆昌，统筹抓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兜底保障等工作。
1: 蓝图绘就，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那我们接下来将如何鲜明导向，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干事创业热情呢？
0: 隆昌市将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的实干导向机制，建成忠诚干净担当、敬业专业、善作善成的隆昌干部铁军，更续隆昌干部的品牌。
2: 日前，在成渝双圈内容农高区特色梁书园区融合示范建设项目现场，一座现代化智慧玻璃温室大棚正抢抓工期高效推进，项目即将进入竣工验收阶段，投用之后将为川渝毗邻地区蔬菜、中药材规模化育苗提供智能化保障，推动当地农业向规模化、数字化转型。
3: 这个玻璃温室是从8月19号开始进入那个工地建设的，现在经过47天，里面的设备所有的就是我安装已经是到位，现在就是马上进入验收阶段了。
2: 目前大棚内部各类专业设施已全部布设完成，大棚还搭载物联网智慧控制系统，让育苗生产实现智能管控。
3: 这个温室大棚啊，就是说它现在就是说进入智能化，就是省去人工的一部分那个管理的吧，运行起来就是比较是规模化、智能化的。
2: 据了解，这座智慧玻璃温室坐落于内江市东新区石子镇旱地坝村，是成渝双圈内容农高区特色梁书园区融合示范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棚依托物联网技术，能够自动调控棚内温湿度、通风、灌溉，摆脱传统育苗靠天吃饭的局限，实现工厂化集中育苗。项目投运后，将与本村冷链仓储设施、旱地坝大桥、川渝跨越交通路网形成完整产业配套，保障旱地坝村及周边区域蔬菜、中药材种苗供给，助力川渝两地农产品协同产销。
4: 作为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东兴区田家镇云台村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创建，用好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创新推行文明积分治理模式，依托城乡文明结对共建优势，实现人居环境提质、乡风文明向善、特色产业增效，以文明力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5: 走进云台村，村容干净整洁，乡风文明淳朴。该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设立积分超市，将房前屋后保洁、参与公益志愿、践行文明新风等行为纳入积分管理，村民可凭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以小积分激活乡村治理大能量， 让文明实践可感可见。

0: 集，汇集群众。
1: 村里集会，超市办得好，我们把无亲无故卫生打扫干净，参与村上公益活动，就能集会兑换生活用品，让我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0: 在文明新风浸润下，云台村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同时，依托城乡文明共建平台，与市级单位结对联动，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不断壮大葡萄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实现村容颜值与群众收入双提升。
2: 我们村上环境很好，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住着特别舒心。才是村上产业也越来越好，我们能就近务工，在门口增加收入。
0: 文明筑基，产业赋能。云台村坚持乡村文明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整合村内企业、农业专合社、家庭农场资源，做强400余亩葡萄特色主导产业，探索多元发展模式。通过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带动10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实现增收致富，真正实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提升，双向提质。
3: 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盘活现有资源，用好区域优势，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一方面是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子，吸引能人回村干事创业。另一方面，抓好人居环境文明乡风建设，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风气好起来。
0: 文明生根沃土，产业赋能增收，云台村正是东新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据了解，目前东新区已成功创建4个全国文明村，1个全国文明单位。全区以先进典型为示范，持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建设，实施城乡要素融合行动，让文明之花在广袤乡村处处绽放，为宜居乐业新东新建设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4: 近年来，市中区以城建亮区为抓手，不断补齐完善各类公园配套服务设施，着力拓展群众绿色休闲场景，厚植城市生态宜居底色，全力擦亮滨江公园甜蜜中区城市名片。
5: 城市提质，绿色为底，在塔山公园里，步道、绿地、休闲设施一应俱全，成为附近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6: 晨光和煦，塔山公园内一派闲适景象。广场上，市民们三三两两围坐休憩聊天，老人们则舒展身姿，开展晨练。环山步道蜿蜒绵亘，道路两旁的栾树缀满秋色，与三元塔相映成趣。市民们漫步其间，尽享城市绿地带来的闲适惬意。
7: 我们就是在附近的居民，好，这个公园呢很漂亮，我们平常爱登爱上来耍一下，并且整个公园的规划哈，让人感觉很舒服。好，并且这个是那个咖啡厅的咖啡很不错。
6: 作为川南最大的城市山地公园，塔山公园占地1500余亩，绿化率超过95%。园区坚持公园加业态加便民建设思路，在守护生态本底的基础上，丰富多元场景。园区积极引入文创茶饮等特色业态，配套观景电梯、骑行步道、观景台，还布设具备光伏无线充电功能的智慧休憩椅，兼顾休闲健身、社交打卡、文化体验等多重需求，让公园既有绿水青山，更有烟火气息。同时，市中区还依托优质滨江生态资源，持续升级智慧游园服务，让城市休闲体验更智能、更便捷。
5: 在我身旁就是位于七家滩湿地公园的 City Walk 智能导览地图，只需要手机轻轻一扫，你就可以解锁市中区城南新区的北环线地图，轻松解锁城市漫步。
6: 秋日的七家滩公园植被错落有致，层次丰富，一簇簇狼尾草随风摇曳，兰花草花开烂漫，清新雅致，为秋日公园增添灵动色彩。沿田城必道缓步前行， 蒲苇紫叶向草渐次铺开，斑斓草木与澄澈江水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清新的滨水秋景。
5: 我们今天就是看着天气好，然后一起跟朋友约着到七家滩来一起拍拍照，一起玩一下，在这边河边逛着，吹着这个微风，感觉也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
6: 近年来，市中区新增七家滩湿地公园等生态公园六个，公园绿地733亩，城市绿道42.8公里，持有城南最美塔山品牌效应持续放大。接下来，市中区将锚定滨江公园甜蜜中区城市名片，持续推进城市生态提质、公园配套升级、服务功能优化，不断丰富城市绿色空间，提升城市品质能级，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

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

0: 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5: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

0: 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0: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1: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0: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1: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0: 再来关注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0: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832-8808，18508832-8808。
0: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0: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6: 还要招聘4名临时。

0: 剪线工，两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0: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信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再来关注到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1: 再来关注四川兴义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监管工。

0: 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1: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搬运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5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库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4: Where are you going?
5: Going out.
4: With who?
5: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ay?
4: What you gonna do later?
5: Stop acting like you care about me. Stop acting like you want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me. You don't know nothing. You don't care. Stop asking.
4: I care.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

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旋律穿越时光，
3: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2: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3: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都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备案，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多少钱呢？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
4: 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4: 我紧张了，你还不行，我紧张，你还信了龙源哪里来一个人？说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

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

头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旋律穿越时光，
4: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3: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10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

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0: 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九三四，听经典。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

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

城下，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1: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来了，我们真白得起。段子三个。某一天，三个人在看书，吉阿就说：“哎，你看这个书写的，俺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哎呀妈呀，这不尽是废话吗？这作者想表达个啥呢？”乙就说的是：“哎呀，这个表达的是作者的孤独跟悲凉噻。”丙一听，这哪有悲凉啊？乙就说了：“哎呀，你看啊，你单身是不是？我们举个例子，你单身，你家床上有两个枕头，一个是你的，另外一个。”还是你的你有两个口袋吧，一个口袋里头没带钱，另外一个口袋也没带钱。你们两个不是合伙买了两只股票吗？一只股票是绿的，另外一只也是绿的。是不是孤独跟悲凉一下都跃然纸上了呢？感觉真的个，当然鲁迅先生说的是后院两棵树，一棵枣树，另外一棵枣树，没得像刚才这个举例体会的这么生动哦。你尤其说你家有两个枕头，一个是你的，另外一个还是你的，你听那个鬼话那个样子，嘎，悲凉跟孤独跃然纸上。首先不忘学他第二个段子。快递到手立刻拆，闹钟一响随手按，临时开袋我是马上吃，这就是我雷厉风行的本事，我哪有拖延症。第三个段子，结婚的时候证婚人的那一段词其实是最不重要的废话，啥子贫穷疾病健康富有根本都没有人在乎。 OK OK Yes I do Yes I do，就跟装软件前边点用户协议一样，同意同意同意，全都同意全都同意，不同意不能够进行下一步，我晓得你。感谢我庞涛老师今天早上也是如约而至，段子九条，脑筋急转弯一个考大家。第一个段子，夏天呢是能穿多少就穿多少，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年轻的时候啊是能跑多远就跑多远，现在哎呀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小的时候没得钱吃泡面，长大了没钱吃泡面。单身男女产生的原因无非两个，一个是谁都看不上，二来是你谁都看不上。为啥子现在单身？原来呢喜欢一个人，现在喜欢一个人。想不通的问题算啥子问题？现在是想得通的问题，你说又算啥问题？喊你小心肝，不是在喊你小心肝。

0: 饭桌上都喊你随便点，不是喊你随便点。一个女儿要跟她男朋友打电话，哼，如果你到了我还没有到的话，哼，你就等着吧，如果我到了你还没到，哼，你就等着吧，哼。老金就让我人靠大家问，刚哥想加一冰丁四个人摔废到为啥子每一次都摔到家的脑壳上。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好的生活刚刚好。你看现在哈，节目出了错啊，这些我都一点都不避讳了，以前还要啷个装一下，现在点都不装，因为他是宝贵的出错，他才显得是真人在做，他就不是 AI， 他就不是录音，他就是罗小刚本人在这儿脑壳昏车车的现场直播。我坐在电台的直播间双零路99哈，你坐在车子的驾驶副驾驶后排座，坐在家里边，坐到哪儿用网络听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哈，好久没有扣过那个问题了，你是在哪种场景下听我们的节目呢？像刚才点到的是开车还是坐车，还是在家里头，还是在那个崇山峻岭，甚至异国他乡。其实我们的节目呢，在网上听的朋友还蛮多在异国他乡的。我原来最得意的应该是有我们成都两口子到了外国去生活了之后，说的是那儿趁起几千亩地啊，还是好多，感觉买那个有个镇都是他们家里的样的，然后就还是有点想念家乡，就用网络上面的收音机把我们的节目直播来了收到，因为他们那没得时差，跟我们在一个时区，然后再用那个网络收到的信号，用无线信号发射器自己整个 FM 发射器发射到这个空中，车载的 FM 那个收音机在调频到那儿，然后听得到我们的节目。哎，有时候还是有种感慨感，我都不晓得这个听众现在还在听我们的节目有没有，或者此时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没有，好像我们是连线过他的，是不是有点感慨，有点感慨，感谢感谢。你是在哪种情况下听到刚走在成都是双林路99号的电台直播间里头跟你叽叽呱呱呢？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去，来我们的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朋友们的生活刚刚好，摔跤要注意安全了。墨西哥有一个小地方叫伊达尔戈州，举办了一场摔跤比赛，就是我们常规看的摔跤嘛，就是像我们比如蒙古草原上面摔跤是吧，你把我扳倒我把你扳倒，摔跤啊是另外一种在欧美啊比较流行的，反正表演性质大于实际比赛呀、啊、反正他那种有一套规则，真的摔得你摔我一下我摔你一下，结果这一会儿把裁判摔死了。他大概设计呢，就是两个选手嘛，你摔我，我摔你，是啷个摔起气了吗？裁判判罚公不公正啊，什么之类的啊？结果这个摔跤手把自己的对手压倒了之后，转过身来把裁判抱起来，因为裁判也不年轻了，75了，叫拉尔多·霍尔曼，皮雷达，哦，感觉三个人一样的，一个人，他名字有点长。老爷都叫摔实习了，我们就不笑人家。反正老爷爷看到也瘦恰恰的，当这个摔跤的裁判呐、啊，这些都已经30多年的执教经验了。结果也不晓得是之前设计的吗，还是这个摔跤选手一下摔对手摔兴奋了，就把教练抱起来，把裁判抱起来，也那么一摔，嘣嘣又摔下去，就看到地上搬了搬的，有点喘不过来。救护人员、工作人员上来按了两下，就几分钟之后就说窒息了。而且整个这个事情还被电视台呀拍摄的人记录下来了的。现在这个摔跤选手已经被当地警方逮捕，以过失杀人罪被进行起诉。我二货啊，你是跟哪儿跟哪儿了噻？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日本的超市里头卖厨余垃圾了。这个呢也还是一些自媒体人去日本旅游啊或者啷个看到的一段呢，就说的是在日本的超市里头卖垃圾，其实呢是个调侃，但同时呢也二正二不正的。

简单来说，原来在日本的超市里头卖西瓜皮、卖鱼尾巴、卖萝卜棒棒、卖蔬菜叶叶儿，啊，等等，厨余垃圾，当然这是我们中国人定义的嘛。其实放给外国人看呢，就我们中国人吃的啥子内脏啊，像我们吃的鸭肠啊、毛肚啊，原来他还有专门有这个生意，走私毒肚，我要跟买毒品一样的挣钱，也是的。就是外国人不吃脚脚，不吃肠肠肚肚，不吃这些，还有我们中国人吃火锅啊，我们烹饪呐，当然有我们的烹饪技法呀。但你不能说这儿有高低，还有不能搞那种崇洋媚外，就是你不要法国人吃了个鹅肝来，不是恶心吗？肝子也是内脏啊，你把鹅肝还专门围成脂肪肝来整出来。有点亮的里头是，哎呀，那看来是大脑壳，看到吃的闷人。然后还有像美国那些，其实他们内脏就说不吃不吃，还不是吃。二战后头，他们因为物质匮乏，你翻翻美国历史上面，把啥子猪心肺呀、腰子都吃不起，吃心肺拿来打成酱吃，哎呀，那是恶心的很。反正呢，世界各国人民有自己的一些烹饪文化，有一些呢，当然就按照现代的健康食品饮食习惯，有某种认知。日本这个呢，也就两说嘛，嘎，应该说，我看我应该先说他好的那边，先说吧，先说他相对可以理解的，最后落脚还是落脚的挖苦他，我觉得这样子心都高兴点儿。那先说它相对还是有可理解的，简单来讲就是，比如说它西瓜皮应该是相对把一个西瓜所谓嚷嚷吃了，西瓜皮，像我们也有青瓜这种吃法嘛，西瓜皮把硬的去了，那个应该是啷个炒来吃吗？还是烹调啊？它有它独特的风味，甚至食用药用价值。然后虾皮，也就是类似一只基围虾，除了虾仁可以啷个吃外，把虾壳弄到油里头酥一下，滑滑渣渣的，干脆干脆的捏碎也好，就那么吃也好。它也是虾壳壳，单独是个风味。其实这对是来像我们有烹饪鱼鳞呐，噶像鱼鳞单独来炸，这个都是，那个叫蒸，就是些这个什么草木人间什么什么什么这人间风味，草木风味是不是？想不起书了，那个老师叫啥子呢？叫蒸啥子呢？不是蒸过饭。哎呀，人脑壳今天没睡好。反正就是他人间风味啊，草木人间了什么玩意儿，几本书啊。然后呢，里头也有讲鱼鳞炸来吃，像现在我们高端餐厅里头，我们成都也有多少餐厅，把原来是鱼鳞垮了来了弄的，现在有一种烹饪方式是用火焰枪把它烧一下，这个鱼鳞呢，也是反正脆香香的，嘎，都爱意挂在的鱼身上，是一种吃法。日本呢，反正单独在超市里头，像我们好多不是这么了解的呢。就看到鱼尾巴呀、西瓜皮啊那些，就那种我们都是平常丢了的，他们那儿还专门来卖。好恼火。还有那个什么萝卜根根啊，像成都的泡菜，其实萝卜皮，其实就是优先泡萝卜皮，根呢反而不要的。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过去，说不过去。其实总体来讲，肯定日本现在，你比如说它的物资啊，什么物价呀，可能也还是有一些比较变废为宝啊。我们当年吃内脏，对吧？啊，吃啥子鸭肠、鹅肠，不还是因为古代其实有钱人也不吃这些，也是穷老百姓。嘎，包括火锅这个发明，都说的是，跑码头的呀，一些船夫啊，吃不起牛肉，就把内脏啷个拿来洗吧洗吧，你那都是装湿巴巴的嘛，啊。弄来乱吃，弄来好吃，现在把它传承下来，是不是嘛？夫妻肺片嘛，原来也还是肺，我又帮他解释了，呸！反正就是日本人那个经济，应该有点恼火，他们这个物价呀，综合因素下面呢，我觉得有点逼出来的，吃这些什么虾皮啊、西瓜皮啊这些。哦，该比不巴不巴适，该巴适。我想，哇，该人家日本人巴适，吃西瓜皮好吃皮。这话就话两口风凉话呀，但是我晓得点知识都带到里头了哈。你是啥子观点呢？对于日本人，我得吃西瓜皮，吃虾皮，吃你话有点吃皮哟，吃萝卜根根呐这些。你是什么看法？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语音呐、这些都可以发过来讨论的。来，那么人接着跟大家预告一下，马上回来要跟大家讲的是关于世界各国这个雕塑方面有些搞怪的，有文明有影响，但是对于普通人看起来搞怪的不得了。因为昨天才看到一个新闻，一座名为“橙色瘟疫”的特朗普裸体镀金雕塑在欧洲议会亮相，然后呢，大概的意思呢，应该是特朗普这个人不敢。

规矩出牌，乱了很多规矩，其实都有点类似于最近这个诺兰的那个电影儿，就是奥德赛，其实有点讽刺这个意思，大概说的是海上来的人乱了规矩，送我们一个特洛伊木马是个礼物，但其实礼物里头包藏有祸心，是个阴谋规矩。不管是在奥德赛这个电影当中说的是宙斯的规则被破坏了，还是人和人之间，我们比如说要交流要做生意，凭啥子我把货发过来了跟着你再打款啊，凭啥子这些个，那都是诚信呐，一句话的事情。按照特朗普那种转翻脸不认人，确实是有点乱了规矩的。我因为我的自己，我反正我会觉得罗兰就是为了，我觉得就是讽刺特朗普是最典型的了。另外呢，这个倒是特朗普这次讽刺的就更生动一点，在欧洲那边，欧盟那个开会的地方立一个雕像。就是整那个打光叉叉的一个特朗普胖东东的，毕竟他是一个就这个银发老人了噻，他是金发老人了，他反正他年纪一大把了噻，所以也是一身的赘肉，肥嘟嘟打个光叉叉，来来吊起吊起的。然后这种情况下，他手上拿着一个天平，明显想要表达某种公正和正义，但其实呢，他打个光叉叉骑在人家一个瘦恰恰的一个穷人的一个身上。然后呢，跟他配了一句台词，大概的意思说的是，我就要拯救我卡地亚这个人，啊，我要尽一切可能的帮助他，让他幸福。除了从他背上面下来，我要骑的，其实就是他把人家整得那么难受的，啊。特朗普不管说是对于世界人民的个生命个体，还是对一个一个的国家，也许我觉得都有点叫他玩骑在身上，那啊不尊重的。这种感觉，这个雕塑。由此我想起来说，哎，类似的这种雕塑会不会有很多？世界各个国家是不是也有这些？大家听说过的也快来摆一摆。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开胃菜，特朗普裸体的真橙色的瘟疫。哦，因为特朗普那个毛毛，他那个头发是这个颜色，嘎。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4: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

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

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谋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八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
1: 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爽。关于类似的这种各种搞怪的一些雕塑呢，我这儿找到一个巴黎穿墙人。哎，我还没有去看到这个呢。我本来说到雕塑搞怪，我一个想到的是那个撒尿童子于连呢，是智利的，是不是？

0: 是，大概就说的是一个城市遭受了外围的围观，不是围观，围攻，然后呢，这个久攻不下的时候，敌人就采取啷个潜入进来，拿个炸药要炸那个城门呢。反正那个炸药快要就引爆的时候，有个鱼脸小朋友就说：“哎，这个点燃的嘛，我怕你要吃，就把。”把点燃的那个炸药引线给它灭了，后来整座城市因此得到安稳，就说的是嗨，这娃儿尿把我们救了，嘎，一泡尿救了一座城，又是给他塑一个雕塑叫撒尿同志。我们国内是吧，还有个卖马桶的拿他做代言人的，对不对？啊，这个穿墙人是啷个呢？巴黎的这个叫蒙马特高地有一个穿墙人的一个青铜雕塑，表现为一个男人半截身体卡在墙里头。这是盲目中间人半截入土了吗？他的灵感来自于法国的作家叫马塞尔埃梅的同名的一个短篇故事，主人公突然获得了穿墙的能力，后来却是卡在了墙中。卡路里就这么来的，啊，燃烧我的卡路里，燃烧，哦，燃燃，我，哦，着了，燃不动了，就真的卡在炉里了。
1: Oh boy，
0: 世界好好耍，世界各国那些雕塑，布拉格掉在外面的人，这个就是布拉格那边了。原型呢是弗洛伊德布拉格老城上方，悬着一个真人大小的一个男子，看起来呢像随时要掉下来，曾经让路人报警。哦，研究这些东西，所以有时候哈，我真的感觉我就是一个农花，我不是说对农民有任何不尊重，我是就是讲我是农村长大的，父辈的那种农耕文明的朴实啊，各方面也是为我一生受益，但同时呢，对于经济、生意、人际交往，甚至到现在的金融，甚至再到现在 AI 信息，我一度因为自己的播新闻啊，看世界啊，以为自己懂，但后来发现自己确实不懂，或者说就算听过这些信息，但它并没有成为一个观念根深蒂固于自己。之所以从刚才这个掉在外面的人这么感慨，是大家记得到不？咱们成都现在这个雕塑是不是也在啊？成都人民南路出城右手方向，就是左边出城左方是原那领事馆路，右手边就是往榆林那边走，来榆林东开那儿头头上，是不是有一家啥子酒吧嘛啥子啊？也是把一二十年都不止了哟，他整了那个一个装，其实是个艺术装置，就在那个墙体外头整那个香香，感觉像有一个维修空间一样的呢，要整那个家里人摆在那儿，是不是吧？这个玩意儿怕是一二十年了吧，每一次走过我都还要站感慨，就是点儿都不过时，其实它就起到一个橱窗的一个效果。当然你要以现在的比如说什么什么宝贝啊，什么户外装置啊，路牌灯，你想看现在颜色不一样那边都挂不上去，但当年那么早啊，人家挂上去了，现在我也知道，就是其实就是让人总有一种围观的心态嘛，橱窗啊，广告啊，无非就是吸引注意力，最终实现了这个效果。应该这个果子，不管是这个生意的老板，还是当年提挂这个东西，怕是有可能灵感来自于这个，嘎，布拉格掉在外面的人。也就是捷克有个艺术家叫大卫切尔尼，有一个作品，是这个根据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师的一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原理嘛，在柏林斯德哥尔摩、伦敦等地都进行一个展出，然后呢最后专门吊在了这个布拉格这个地方嘛。布拉格老城那儿，你想吊到个人嘛，总觉得有个人要掉下来了吗？还在那儿上吊吗？活的吗？真的吗？假的吗？他真让人围观，也最终他要的那个效果就是吸引人的眼球，作为一个艺术装置，或者艺术表达，或者第一个达到这种歪主意的人，还真的是多厉害的。但你要现在去整个这东西，哎，你说哎引起围观，就要掉下来，风吹都打到人，高空坠物，你个从高空抛物是吧？哦，按照现在肯定批评的啥子样子的。
2: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
0: 世界好好耍，世界好好耍。
1: Oh boy。
0: 关于这个雕塑方面，世界各国搞怪的，我就快速的跟大家浏览几个，看有没有我们听众有亲身去看过的。智利有个沙漠之手，就像巨人的手从沙里头伸出。这个是智利的叫阿塔卡马沙漠里头的一个沙漠之手的一个雕塑。类似的呢，后来还有人搞了什么溺水者之手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在海边上面撑一个手，就感觉有人要按死了挂过，这个人恶心我了。 淹溺水这次你们弄得人家慌慌张张摇裤子不脱光。

0: 要跳噻。芬兰有叫猪嘴鸭，橡皮鸭跟猪脑壳的一个混合体，图尔库斯的一个16英尺高的一个雕塑，棉花、糖色、橡皮鸭跟猪脑壳、杏仁糖两个结合，哎呀，想不到是啥样。他说这个猪脑壳跟鸭脑壳两个整在一起，我想起来昨天我就把那个电影看了，最新的一部《生化危机》。你看了没有？分儿还没有打出来，我给你打个分了。反正你期望值不要抱那么高的情况去看，还是有点意思。他把喜剧和恐怖元素结合的还有点可以，而且都从原来西方啊、欧美的那种就是画面真的到处喷浆浆那种恐怖，往东方啊，往日本的那个什么幽灵啊，什么我们中国式那种东方式的思维的那种紧张节奏和心理的那种绷紧的那种恐惧啊，有所结合，然后来里头你就刚才说的猪脑壳跟鸭脑壳搅到一起这种。具体我就不剧透了哈，大家可以如果要看这部电影，让我看了，我觉得还值得一看。大概这种你喊我想起来了，我们的爬墙的熊猫 IFS 上头，嘎。所以这一类的雕塑啊、艺术啊这些之类的，从最开始的不懂，到后来呢成为一个经典，从有人骂到各种搞怪，都不晓得这个光叉叉的特朗普这个奇人身上的。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辣椒不是属于非常必须
0: 啊，不能。
3: 当自己生活安顿下来之后，陆陆续续的来自于啊。这个沿海的这个辣椒的种子才开始带进来。
0: 哦，对啊，它是从沿海来的。
3: 对。这个毫不疑问，它是起源于我们说南美洲，然后漂洋过海，最早来到了中国的两广地区，也就是在广东、广西一线开始种植。随着移民，但是这个线路要跟大家说，它走法呢有两条线，一个呢说法就是说从今天到两广，然后到江西，江西到湖南，湖南到湖北，湖北然后进入四川，这是一条线。
0: 对，
3: 另外一个说法呢，两广地区进来，从广西到贵州，
0: 偏南边一点，
3: 对，进入四川，这两条线呢都有史料证据
0: 啊。
3: 但是呢，你大家又会发现，我们四川的以前的老史料，比如荣县志，赵熙哈，大名鼎鼎的赵熙，主持的荣县志里，他就讲到了辣椒，他做了一个非常复杂和有深度的考据
0: 啊。
3: 他说这个东西啊不一定是国外来的，中国古已有之啊。那么他就说了古代的也这个记载的，比如说山野中的什么什么什么，我们称之为小米辣呀，什么什么蜀椒，大家注意，巴蜀的蜀，海椒的椒，提到了很多名字。我们现在要说他说的这些东西都不对
0: 啊。
3: 为什么不对呢？它不属于今天辣椒的这个植物种种属，它属于我们中国香料类的，比如说我们以前说的山茱萸啊，我们说的茴香啊，等等等等啊。你看，我们紫光川南一带做菜，藿香，这个荷香在以前是大量使用，就是调味。
0: 藿香给予这个藿香
3: 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个东西。那么古人实际上把这些东西都给辣椒搞混了。古语中的蜀椒，它是实际上是花椒一类的东西，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辣椒。
0: 哦，也就椒这个字儿，可能代表的更是一些分像物质啊之类的。
3: 对对对，它就是不同的种属，但是它从文字上的考据上，意思就是说古也有之。这个要跟大家说真话，说我们以前真的没有。咱们现在很多好朋友就说，那为什么山里面我们不是有一个很小的那种称之为小米辣的那种辣椒，
0: 野山椒啊啥子之类的。
3: 对，野山椒。那么以前说在海南岛也有，云南山里也有，贵州也有，四川的个别小山区里也有
0: 啊。
3: 我要给大家说，这个学术上是做了考据的，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的本土的野生品种，它是哪里来的
0: 啊？
3: 它实际上还是海椒进入到我们内地以后野化产品，比如说海椒的一些种子掉到了山野中
0: 啊，
3: 然后它就野化， 但是呢，一个长辈。

0: 又不太好，
1: 嗯，
0: 然后它就逐渐变得矮，比较矮，比较小，
1: 哦，品种就变了。
0: 对，有些人就把它以为是本土的一种野生品种，这个是可能不对的，嗯，啊，它还是一种野化的，就是看辣椒啊，南美过来的辣椒之后野化的产品，嗯，啊，就是要说清楚。
1: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0: 哎，对，就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四川的哈，我们西南最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啊，南永先生，他做了一个划分，我觉得很有价值。
1: 嗯，
0: 他说他自己的切分是中国分之为一个重辣区、中辣区和淡辣区，我觉得这个分得非常好。重毒辣区相当于我们的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以我们的四川、云贵川加上今天的湖南、湖北，他称之为重毒啊，最重的重辣区。然后呢，我们的北方华北一线呢，称之为中辣啊，中等偏辣。沿海一线呢，称之为淡辣区，就是辣椒算是个点缀啊，淡辣区。那么大家就会发现，我们成都哎，很著名的二荆条，对吧？成都人都知道二荆条，二荆条肯定是客家人从沿海啊迁徙到我们成都平原，这个东山客家带来的一个品种，尤其是这个品种呢，又跟成都平原的气候啊产生了一种非常良好的结合。
1: 嗯，
0: 好，那么你就会发现，如果以现在美国有一个专业术语，就是关于辣度的测试，
1: 嗯，
0: 啊，这个叫史威策，史辣史叫史
1: 威瑟
0: 维尔，哎，嗯，一个专业数据，它写成英文就是 SHU 啊，
1: 嗯 ，SHU。
0: 那么它的一个辣度的测试呢，大概我们的二荆条大概是到4000到5000
1: 啊，4000到5000度。
0: 4000到5000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辣的东西，西方的学者们测试，你比如一个人倒一杯水，不断的把辣通过降到最后没有辣为止，这就是它的一个度数的测法。1912年发明的一个测量法
1: 啊，科学量化。
0: 要说大概我们的二荆条大概到5000左右，
1: 5000。
0: 那么我们要说四川一般的川南地区的可以达到多少呢？
1: 啊，
0: 这大概能达到1万到3万，
1: 哦，好几倍了，
0: 这个辣度。那么今天特别还要讲，在四川的有一种本土的产品，当然也是在南美的，我们的辣椒进入属地之后，它开始实现一种我说的对撞生成，就是外来的东西在本土，它不但得到了延续，还得到了加强，
1: 升华了，
0: 还加强，还比它原来更强。
1: 啊，
0: 那么这个就是出现在我们的四川川中盆地，啊，尤其是丘陵的威远县、荣县这个区域，
1: 啊，
0: 尤其是以现在的，比如说我们说威远的新店镇
1: 啊，
0: 那个七星辣椒，
1: 嗯，
0: 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我觉得我母亲有一次买回辣椒，她就特别给我讲了一个细节，她说什么叫七星椒？七星椒表面上就是七枝，就为一小簇，对吧？
1: 对，
0: 长度都比较短。我七星椒一般就是一寸左多一点点，
1: 小短个儿，小短个儿。
0: 对，一寸多一点。关键它有一个细节，它每一个辣椒的顶部都有一个小坑
1: 儿，啊，没有留
0: 小的小窝，哎，就像一个针扎的一个小窝一样，在它的那个顶部就有一个这样的标志。
1: 啊，
0: 当时我母亲，我经常那很小，母亲就跟我说这个细节，我在今天都记住，还写到了文章中。后来我就仔细回自贡到威远一线，注意到他的辣椒确实就有这个标志
1: 啊。
0: 那么这个东西呢，应该就是说哈，它是经过了300-400年的驯化，尤其是辣椒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或者是弱点，它需要那种比较含铁的红壤土壤，大家会发现。在威远和荣县一带都是红壤，就是我们说你页崖泥分解之后的泥，那种称之为棕红色的那种泥。
1: 哦，打泥巴。
0: 所以那种泥土，第二个它必须是向阳，辣椒这个东西怕水。
1: 哦，要干一点。
0: 反过来，水草丰美的成都平原，它就不太适合种辣椒，因为它水，
1: 太丰富了，
0: 太多了。土壤太这个湿润度太高了，它的辣度就要降低。比如在成都平原，我们把川南的辣椒拿到这儿种，种不种得活呢？种得活，但是它长出来的辣椒一年以后，马上那个辣度就大

0: 微降低
1: 啊。
0: 所以说反过来说是气候干湿，这个比较干热的环境会倒逼逼出它进一步的一种热量。
1: 嗯，
0: 可能四川的特别是丘陵地区啊，对我们辣椒的一个能力的提升，它能达到多少呢？七星椒能达到四万。
1: 哦，
0: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树的这个
1: 就是十倍了，跟二十斤条，
0: 它能达到四万。
1: 嗯，
0: 极个别的云南的，比如说我们说野山椒能超过四万，但是因为野山椒毕竟是太辣了，
1: 嗯，
0: 所以四川的当时云南人喊的涮锅椒哈，它少量的能达到超过四万。但你但辣椒也不是说越辣越好，就辣的你都像小时候我们吃的耳朵都已经听不见，都要失聪。现在很多外国人到四川来，呱呱一过大家品尝我们的川菜，那个人搞的是耳朵要失聪，他不一定是这样。那么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四川的辣椒大家会发现它有回甘，就是我们说微微的有一个回甜的感觉
1: 啊。
0: 这就是四川辣椒我们说辣香微回甘的这样一种能力啊，可能别的地方的辣椒就做不到。它就是一味的辣啊，一味的干辣，我跟四川人说这个可能就不是川菜里的一种非常极致的一种配料啊，配得非常好的它有这样的一种，就是我们说香，然后辣之外还有回甘的这样一种气息，极其爽烈
1: 哦。你看像我们的这个成都像做红油辣椒啊这些啊，好多外国人外地人看到了就是一看到红的就吓得不得了了，其实我们晓得那个东西取的就是香味为主，有一点点辣哦，然后最终这个东西能够在我们四川开花结果，到在川菜作为一方饮食风味而著称啊，也还是真的就那么天生的跟我们四川的这个水土跟人物啊有这个缘分。
0: 刚才特别说了，我说我们四川的丘陵地区
1: 啊，
0: 向阳坡的丘陵地区，尤其是红壤地带，它特别适合于啊辣椒的一个生长啊。辣椒怕水，太肥沃的土壤，太雨水太多的地方它不行啊。是这个形成的观念之后，形成的这种风俗之后，反过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的中国的重辣区、中辣区以及淡辣区中，可能还是以四川的辣椒特点最为丰富，最为丰富。这可能也是川菜，刚才你主持人提到的川菜之魂里面，这个元素是很多人可能忽视的，不是一味拼辣，
1: 对
0: 啊，拼辣它不是这个辣椒的一个全部美学原
1: 则。对对对，这个哎呀，说起来总有一种莫名的一种史诗感。你就想一想，从当年所谓的发现美洲大陆什么啊，辣椒这个东西多少种子带到世界各地，当成花卉，当成毒药，当成各种误会，传到这儿了那儿的都有一些吃的不吃的传说，但怎么就传到我们四川这方风土，然后人情把它呵护，成就美食，又在以现在川菜去风行全国乃至于全球，像我们的荣乐园啦，我们老的一些川厨去美国啊，有一些烹调的传奇，这一来一回就是好几百年，一粒辣椒种子啊带来的这种文化的交流和那种国际的那种视野，很感慨。
0: 大家特别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四川这个在饮食口味上特别的重辣区啊，往往你看无形的跟我们的白酒产地它基本上是重合的、
1: 哎、
0: 基本上是重合的、就是、
1: 真是啊。
0: 哎，对，白酒的重，我们称之为金三角的这样一个白酒的产地啊，它基本上跟重辣区是完全重合的，那完全重合。我们不要仅仅看那几朵金花，你看四川实际上以前在容县、乐山啊，包括泸州，你一直到赤水，这一线它一直不但是白酒啊。重庆实际上原长江一直也产白酒，重庆很长时间在我们的，比如说在宋史中就记载，重庆原县，我们的比如说巴县啦、开江区呀、等等很多地方，万县它都产白酒，只不过就是因为名气没有后来的，经历这么多年没有那几朵金花那么高的知名度，但是它都是白酒的产区，都是白酒的产区，
1: 这就所谓。

0: 阳国志里边说什么四川人好新香。
1: 对对，好新香呢，我说就是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茴香、
0: 檀
1: 香雨，这实际上这两三种东西都是古人了、在没有味精的那个时代、全部调味
0: 自然
1: 就是这个东西、
0: 山
1: 茱萸和我们今天说的茴香，它成为调料那一切的做各种荤素菜的一个调料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当然古人呢饮食风格偏于清淡你看我们看苏东坡的记载里，你看他的东西都很清淡烧鱼基本上是清烧的最多，而且呢他有时候慢火清烧，烧猪肉烧鱼等等烧素菜，他基本上都是非常的清淡，而且呢他又喜欢甜食还要放糖很多很多东西都要放糖可能这个习惯呢不太适合今天跟我们四川人的风格有很大的差异了千年前的口味是吧非常大的差异那成都菜它有回甜的这样一个甜食，成都人是我们川菜里甜食比较重的地区，
0: 有点就是
1: 对但是甜食里面呢它又有它一种多变的风格多变在我们这个川菜里呢，应该说是就是说主流的传统的成都菜里那种甜味啊，它一直可能我认为还是受一个是移民文化，不但是远海移民，还有数百年以。
2: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3: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4: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5: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6: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5: 专业除甲醛，
7: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8: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9: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0: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11: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0: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12: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13: 隆冬季节的法源寺异常的寒冷，外边是鹅毛大雪，里面是灵幡飘摆呀。在灵幡下边，毛泽东情绪异常的低落，他不住的给杨开慧倾诉着自己现在的心情啊。毛泽东说了，开辉呀，这些天我行军真的是疑惑颇多呀，我简直找不到曲率，我们曲率以及终归没有曲率呀，你明白不明白呀？杨开辉突然说了，润之啊，那你能不去想这些主意吗？是啊，既然这么多主意带给你那么多的忧愁，那么多的抑郁，那么多的苦闷，那你干脆别想了呗。那怎么能行啊？毛泽东一听这话呀，当时眼珠子瞪起来了，要连这些都不像，

做什么人呢？其实啊，杨开慧心里早就明白了，毛泽东这个人呢、啊，那整个人都是为了主义而生的。他的到处求学，他的在雨中锻炼，他的在水中拼搏，他曾经还一文不带的靠乞讨进行旅行，自讨苦吃。这些的目的其实都很单一，那都是毛泽东为的寻找主义和播种主义，以图国之强盛啊。杨开慧那不像别的那些姑娘，那有的姑娘一听男人又谈国事了，又谈政治了呀，不愿意听，不喜欢男人谈国事。但杨开慧不这么想，相反，杨开慧喜欢男人有肩。上天为什么要把男人的肩膀造得比女人更宽一点呢？男的就该这样，就该有担当，铁肩担道义吗？杨开慧呀，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毛泽东的手，轻声地说：“润之啊，那你就继续钻研吧，钻研主义没有错，就像有人说的，蚯蚓无骨，一天到晚也在深处钻研呢。”哎，毛泽东啊，放松了他的坐禅的姿势了。可是，说实话，如今呢、啊，我与种种主义、种种学学，实在还谈不上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好几次做梦，都梦见了一条鱼，一条鲤鱼哟、哦，半黑半红，像跳龙门之前的鱼，傻呆呆的。我几次想，我是不是就是这条鱼呢？我像跳龙门，也许主意就是龙门，可是我不知道龙门在哪里呀。天下最惨之事，莫过于摸不着门哟。润之啊，杨开慧这个时候抓紧了毛泽东的手，他爱怜的看着毛泽东的脸：“你真的常常这样苦恼吗？”毛泽东微微的点了点头：“真的呀，常常苦恼，只是我学过，我从不在人前表露啊。那你今天在我面前可痛痛快快的表露了。”毛泽东听到这句话，他伸出另外一只大手，把杨开慧扶在自己手上的小手给按住了。“那是你呀，你是开慧呀。”这最后一句话呀，这一句傻灼灼的话呀，杨开慧听得心中一动，他特别爱听，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他又心酸又欣喜呀。这句话他知道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和分量了，他觉着了一种温暖。毛泽东心中这么多的愁闷，他从来不给任何人说，而今天他唯独给自己说。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句话，那是你呀，因为你是开慧呀，因为我只有对爱人我才能这么去说呀。杨开慧又伸出自己另外一只手，盖在了毛泽东盖在自己手上的那只大手上。“润之啊，还有一个人经常在我面前表示苦恼的。”啊，毛泽东一愣，他不明白姑娘的意思。你看，我自己对你表白苦恼，怎么还有一个人呢？这还有另外一个人吗？杨开慧呀，看得出毛泽东心中所想，他伸手点了点白色的灵幔：“就是他呀，我爸爸。爸爸好几次都对我说过他的苦恼啊。我听着爸爸说苦恼，倒是很喜欢。我认为追求真理的人都有这种苦恼，这是一

一种高尚的苦恼。哎呀，毛泽东一听这话，瞪大了眼睛啊！我的凯辉呀，这是我听见的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呀！杨凯辉冲毛泽东甜甜一笑。爸爸临终前还对我说过，他研究了一辈子人间伦理，可是最终的答案他还是没有把握呀。嗯，就凭老师这句话，今天呢，我也该送他一只人间最大的花圈。可是啊，开会呀，我实在是囊中羞涩呀，所有的钱都买了纸张印传单喽，连一只最小的花圈都买不上喽。杨开会说，花圈不算什么，你人都来了。不，毛泽东突然间噌双腿一蹬啊，他站起来了，把杨开会吓了一跳。他不明白毛泽东干嘛呀。毛泽东说了，这座法源寺唐代就已经有了，那时候叫做民种寺，意思啊就是北冥天下忠烈之人呐、啊。你爸爸忠于理想一辈子，临终时还念念不忘人间伦理，如此高风良节，我这个学生还不应该送他一个天下最大的花圈吗？开会，你等一等，你等一等啊！说着话，毛泽东一转身，蹭蹭蹭，大步流星就出了门了。现在这外边天已经烘黑了，而且是大雪纷飞呀。杨开会不知道毛泽东干什么去，想拉毛泽东，还没拉着呢，毛泽东已经出门了。润之，外面冷。杨开会赶紧站起身来，拔腿也往门前去趴。杨开志一把呀就把妹妹给抓住了，妹子别出去，外面风大。哎呀，我要看看润之他在干什么呀，咱们在屋里看嘛。兄妹俩呢就在这坐着，探头探出了门了，使劲的看着屋外雪地上的毛泽东。黑咕隆咚的，虽然有雪地反光，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人，但是不知道毛泽东在干什么呀。时间不大，哎，他们就听见了毛泽东也不知道在那里干嘛呢，啪啪啪拍什么东西呢。仔细的眯着眼睛看了看，就见毛泽东好像啊在那里弯着腰手舞足蹈，也不知道干嘛呢。哦，杨开会说，难道是他在那里拍雪玩呢，堆雪人呢？哎呀，那太冷了。其实啊，毛泽东一点不冷，现在呢是全身开始发热了，当然了双手冰冷了。干嘛呢？他已经在那里呀堆起了一个雪坨子了，一边堆一边狠狠地拍打，拍来拍去就拍出来一个结结实实的雪团子，拍出来一个放在地上，继续拍另外一个。就这么着，毛泽东在这大雪里边身穿着黑棉袄白纱衣，一刻不停地拍制着雪团子。他拍出的雪团子呀得有膝盖那么高，圆滚滚的，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越拍越多。杨开会呀实在是看不明白了，他还不放心呢，还是走出了灵房。杨开志想拉拉不住，杨开会已经走到了冬夜的呼呼风中刷刷的雪中啊，来到了毛泽东近前。润之啊，你这是干什么呢？毛泽东现在啊喘着粗气啊，快围城喽，快围城喽。什么呀？花圈，花圈。毛泽东现在呀终于停下来了，用手指着松柏下一大圈鼓鼓突突的雪墩子。开会，这是花圈，看明白了吗？花圈，我送的花圈呢。开会呀，也许这个花圈是天下从未有过的最大的花圈。我想对于一个一辈子追求人间之力的人，应当有一个这样大的花圈送他上路啊。

看到啊，就见地上这么一圈鼓鼓突突的雪墩子围成一个大大的雪花圈。杨开慧呀、啊、突然眼眶湿润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雪花圈，从来没见过。每一回听杨老师上课，我的心灵就会纯净如雪。我毛泽东今天是以雪换雪呀。杨开慧拉了拉毛泽东的衣襟，紧了紧。我越来越理解你了，润之。开慧呀，毛泽东这个时候柔声地说，在我最没有方向的时候，你就是一盏灯。不对，杨开慧纠正说，润之啊，我没有办法成为你的指路灯，你还是应该寻找自己的方向。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3: 曲气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听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毛泽东冲杨开慧点点头，杨开慧又说：“没有灯光照着你的路，我也着急呀。”毛泽东又点了点头。听着这话，毛泽东心生感动。他伸手抓住了杨开慧紧自己衣领的手。开慧呀，我要设法去见一下陈独秀先生，我看了最近一期《新青年》，我在陈独秀先生的论述里看见了有东西在燃烧啊。什么东西呀？杨开慧不明白呀。毛泽东也摇摇头，我也不明白呀，但是我必须在北京期间好好向陈独秀先生请教一番。陈独秀少着了一些思想上的东西哟。咱说过，毛泽东是一个敏于行动之人呢，想到哪里马上就做呀。守灵几日完毕之后，毛泽东这天就专程的访问陈独秀去了。刚走进陈独秀的宅院的时候，毛泽东啊就听见身后边有急促的脚步声音。哎呦，这个脚步声音赶得这个急呀，好像要抢校帽子似的。这毛泽东下意识的身子一偏，闪到一边躲着人，但是呢闪的还是慢了一点，肩膀头还是被粗暴的推了一把。起来！毛泽东心说，这个人怎么那么粗鲁啊，什么人呢？偏身这么一看，看清楚了，来的呢是个警察，怪不得这么横呢。也难怪，这个胡同啊非常窄。毛泽东个头身材还那么魁梧，碍人家事了。这年头啊，这就属警察最没法子打交道了，他不讲理呀。把毛泽东扒了一边，警察噔噔噔噔噔几步就来到陈独秀宅院门前。

0: 伸手，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开门，开门，哐哐，干嘛呢？手不够用的了，连脚也上去了，踹了好几脚。毛泽东一看不对，不对头啊，这警察怎么这么砸陈独秀的家门呢？我不能过去了。毛泽东赶紧的蹲下身来，假装系鞋带，偷眼观瞧事情发展。警察一看呢，这门还不开，他妈的咣咣咣又踹了好几脚。来了来了，谁呀？来了。这里边呢才响起女人的声音。谁呀？高君曼呢？慌慌忙忙，嘎楞嘎楞嘎吱，把门打开了。谁呀？警察一看，这高君曼出来了。陈独秀在家吗？
1: 在
0: 哪呢？
1: 在房里头呢，睡觉呢，头有点疼。
0: 啊，这些天陈独秀都做些什么呢？
1: 没做什么，在家里养养鸡，喂喂鸟，听听狗叫唤。
0: 我，狗叫唤，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吗？你看你这位警察先生说哪里的话呀？啊，鸡啊鸟啊的，能听得懂他的讲演吗？这还差不多。哎，说着话呀，这警察就拿出了一张检视单来。哎，在这上面画个押。
1: 哎，好嘞好嘞。
0: 高君曼就替丈夫签了个字。警察拿过来看了看，让他好好的在家待着啊，哪里也不许去。
1: 您放心您放心，哪里都不去。
0: 警察嘴里叽里咕噜的，也不知道嘟念什么，转身走了。毛泽东一直等这个警察绕过胡同之后，这才站起身来，急步上前。没等高君曼关门呢，毛泽东就把门挡住了，轻声急促地说：嫂子，我想见陈先生啊。
1: 啊，
0: 高君曼先是一愣，一看面前这位好像有点面熟，一听这话赶紧一把毛泽东拽院里去了。
1: 里面说话，
0: 咣当一声把门呢关上了，嘎楞嘎楞两道门栓上上了。这才一转身看了看毛泽东：
1: 你嫂子不认识我了？
0: 我是毛泽东啊。
1: 原来来过呀。
0: 啊，怎么不知道你呢？毛润之办湘江评论的。哎呀，我那位当家的老是说你的文章如山洪出闸呀。
1: 哦，承蒙陈先生厚爱，我今天是特地来向他请教的。
0: 啊，他不在家。
1: 不在？
0: 不在。不是学在家央求为尿吗？
1: 哎呦，那是给他们说的，出北京了。
0: 去什么地方了？先去上海。这不嘛，延年和乔年要去留洋法国，他去那里送送，然后呢就要去武汉，武汉的人呢要他去做讲演呢。
1: 啊，
0: 毛泽东一听心中咯噔一下，心说坏了，这不是自我暴露吗？
1: 一见将不就又要见包了吗？
0: 一见包被见警察还不顶住他呀？哎呀，谁说不是呢？我也这么说嘛，你也知道，谁能拉得住他那个牛头啊？他脾气倔得不得了啊！刚说到这里，咣咣咣咣咣咣，怎么有人砸大门？一边砸一边还喊：“开门，开门，开门，开门！我又回来了！”咣咣，开门，又回来了。哎呦，还是那个警察呀！快进屋！高君曼赶紧的把毛泽东推屋里去了。然后转身再回来开门，来了来了，怎么又砸门呢？来了，嘎楞嘎楞，把门打开，一看呢，果然还是刚才那个警察。
1: 哎呀，我说这位长官呢，你还有完没完呢？我们家这扇门呢本来就不结实，你这好连砸带踢，砸坏了你赔呀。
0: 哎，少废话少废话，
1: 你又干嘛来了？
0: 你带他画的鸭不行，还得呀让你老公陈独秀自己画鸭，让他出来，
1: 他头疼躺着呢，他不能见风。
0: 他躺着呀，那我进去。

0: 躺着也不行啊，也得给我画个押呀，要不一会儿我没法交代呀。哎呀，先生啊，你不能进去。为什么呢？他咳嗽，哎呀，天天的咳呀，而且呢还吐了几口血呢，你就不怕？这警察一听啊，吐了舌头了，怎么咳嗽吐血？不会是肺痨吧？
1: 可不就是吗，结核了估计是。
0: 你愿意进去也行，你小心点，别染着你。他怎么得这个病了？哎呀，还不是在牢里关的久了吗，估摸着是牢房里带出来的痨病。这警察呀咽了口唾沫，没敢往里进。得什么病了？肺结核。好家伙，肺结核在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差点，这就能出人命啊，这玩意儿那跟现在不一样，几针青霉素解决了，那年头不行啊。哎呀，那我不进去了。这样，你把这个单子，他又把那个检视单给递过来了，你把这个单子给我递进去，让他画个押，就画这儿啊，就画这儿，画这就行啊，我不进去了。哎，那行，那长官你进屋坐吧。啊，这外边冷，你再冻感冒了。不，警察一听，我宁肯冻感冒我也不得落。那行了行了，我不坐了，你赶紧吧。高俊曼呢拿着这个检视单就进屋了，进屋里心里直敲鼓啊。哎呀，陈独秀不在家呀，让谁签呢？到屋里一看，哎，毛泽东啊正坐在屋里炉子旁边呢，伸着手烤火呢。哎，高君曼一看毛泽东有主意了，赶紧过来。润之啊，我字儿写的不好，麻烦你帮你家陈先生签个名。哎，就签这儿好不好？那这个忙得帮啊。陈先生的签名有央视没有啊？有，得比着写呀。高君曼赶紧的拿来一叠陈独秀的书稿。毛泽东看了看陈独秀的亲笔的书稿，瞧瞧那个笔画笔顺，心里就有数了。毛泽东那是大书法家呀，那字写的才漂亮呢，模仿个笔迹那还不轻车熟路啊。毛泽东就告好了笔，一抖腕子，模仿陈独秀的笔迹，在这检视单上写了陈独秀仨字儿。高君曼就拿着这个单子把那个警察给打发走了。警察一走，毛泽东也匆匆离开了箭杆胡同。这一次他没碰上陈独秀心里不踏实，担心陈独秀这一回别再次出现意外。

0: 央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天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天子门，敬大千人，天子门。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5: 虚气，
6: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8: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9: 就在毛泽东代替陈独秀签字画押的这个月的29号，秘密离开北京的陈独秀抵达上海。他刚一出上海火车站，就从上海报纸的号外当中得知了当天在天津发生了129流血惨案呢。天津当局无理镇压敌制日货的爱国学生，重伤学生50余名啊，并且在直隶公署逮捕请愿总指挥周恩来以及其他3名学生领袖啊。当时邓颖超啊，眼睁睁地看着周恩来被揪入天津警察厅啊。哎呦，把邓颖超急坏了，他像一只小兽一样扑过去了，扑向那些黑压压好像老瓜一样的警察。他想抢周恩来，那能抢过来吗？被一个警察一抬腿，啪，正踢在邓颖超的小腿肚子上，一下子把邓颖超这位16岁的姑娘给踢下了10几，咕咕噜几个轱辘倒在了地上，右脚脖子给扭了。邓颖超就眼睁睁的看着周恩来被揪入了天津警察厅啊。看到这个消息，陈独秀双眉挑起来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把卖报的小童给吓了一跳，心说话，这位怎么了？怎么看报纸看那么大火性啊？这陈独秀气得呼哧呼哧直喘呢。这是陈独秀头一回知道周恩来的名字，但是陈独秀跟着周恩来不认识。现在陈独秀看到报纸，虽然生气，也顾不了

工赚钱了。陈独秀打听人呢，他有方法呀，他准知道自己这两个儿子一定在什么地方勤工俭学呢，就奔着这些地方打听，还不错，到了晚上午夜给打听出来了。听说有两个年轻人长得就像陈独秀所说的那样，在一家图书馆给人家呀拉大锯打家具呢。陈独秀就按照别人提供给他的地址就找那家图书馆，找来找去午夜时分的，在路上都没人了，虽然有路灯，但大部分地区都黑咕隆咚的。找来找去，找去找来，这上海里弄又多又窄，这陈独秀啊还真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找去呢。哎呀，哎，他突然间眼前一亮，怎么就发现呢，在前方不远处路灯底下蹲着一个老太太，老太太面前有一个小锅，下面一个小炉子，咕嘟咕嘟冒热气。一闻呢，明白了，这老太太呢在这卖茶叶蛋呢。说大半夜的卖茶叶蛋啊，给那些夜不归宿的人吃啊，夜宵啊，哎，卖的比较贵一些。冬天的夜里在这盯着卖茶叶蛋，那当然得多赚几个钱呢，这叫无利不晚睡呀。在这卖茶叶蛋呢，得了，我问问他去吧。陈独秀啊就走到了这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近前，请问老太太，图书馆是不是在这个巷子里头啊？啊，这老太太呀好奇地看了看面前这位皮肤黝黑的中年人，随后往身后点了点，也没吭声，那意思就在里头。哦，陈独秀这才走进这个里弄，高一脚低一脚往里走，这个里面就没有路灯了，黑咕隆咚的，分辨不出方向，但是呢隐隐约约的能听到拉木头的声音，哧咔哧咔哧咔，这种声音，而且这种声音随着自己往前走越来越响。后来陈独秀穿过了一个门洞之后，眼前呢就闪出了一家小图书馆的工厂，往工厂正中一看，哎呀，就见在工厂正中央有两个人在那里拉大锯呢，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非常有节奏感。这两人一个坐得高，一个坐得低，这么冷的天，身上衣衫单薄，但是满脸满身已经是大汗淋漓了。陈独秀一眼就认出来了，谁呀？正是自己的两个孩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哎，陈独秀一看自己的儿子，深更半夜不睡觉，天寒地冻在这拉大锯，身上穿的那么单薄，做父亲的这心呢，就像被一只手给捏了一把似的，那么的疼。都顶到嗓子眼儿了。再一看满地的锯末爆花，满眉毛都是木屑，兄弟两人呐正在那灯下干得正欢呢，连着拉了几十下一点也没有停下的意思。再看他们周围摆放着一些半成品，有一些白木书架子，有几张这个半成品的桌子，还有两个没上腿的板凳。哎呀，陈独秀站在暗处久久地看着自己两个白天念书晚上做工的儿子，看着他们消瘦的身体和汗湿的破衣。为什么晚上做工啊？还不是为了出国挣这个学费吗？这个学费他们是没有啊。陈独秀看在眼里，百感交集呀。陈延年、陈乔年两个人光顾在这拉锯了，根本的就没发现旁边有人看着呢。

陈独秀咬了咬牙，默默地转过身来，迈大步，但是还不敢使劲迈步，怕有了声响啊。他不想干预两个儿子的劳动，他觉得自己儿子现在的身姿非常动人呐。陈独秀对自己悄悄说了一句话：“这样很好，这样很好。”他蹭蹭蹭噔噔噔噔噔，怎么呢？慢慢走出去几步之后，飞快的又出了里弄了，又来到了那个路灯底下卖茶叶蛋的老太太面前，直勾勾的看着老太太的茶叶蛋。老太太抬头一看，一看这人怎么又来了呢？哦呦，先生，天冷了，吃个茶叶蛋吧。啊，我这个茶叶蛋是很香的呀。嗯，陈独秀蹲下来，老太太一看有门，赶紧从这个小炉子上做的那个小罐里头夹出一个茶叶蛋，然后又从旁边的提包里头摸出来一张牛粪纸，把这个茶叶蛋就包里头了。先生，这个茶叶蛋赶紧趁热吃，蛮香的了，蛮香的了，你尝尝，你尝尝。陈独秀一看，你怎么知道我只买一个呢？啊，老太太一听，那先生你要几个呀？你这罐子里头还有几个？算上你这个还有十个啊，把这十个全给我包了，我全要了。哎哎，老太太一听，嘿，来买主了哈。蹲到现在，哎呦，我打算呢赶紧回家了，看这意思今天太冷了，没人买了，没想到来这么一个人把我九个鸡蛋全包了。哎，好好，我马上给你包，我马上给你包。老太太找纸包，慢着。陈独秀把老太太呀给止住了。哎，老太太一看，先生，哎，难道说你不买了？哎，陈独秀用手一指，在里头啊，图书馆有两个孩子在那里拉大锯的，你听见拉锯的声音吗？啊，老太太说，他们已经拉了好几天了，我每天呢，都告诉他们来我这吃茶叶蛋，我这茶叶蛋有营养啊，可这两个孩子说他们吃过了，我那天一看，那吃过了，在那里啃大饼喝自来水啊，哎呦，这么冷的天喝自来水，又拉肚子的。嗯，陈独秀把手一摆，你仔细听了啊，就那里，你呀，把这所有的鸡蛋给他们端过去，都端过去，一人五个，让他们吃完，你听着，一定叫他们吃完。还有，说着话，陈独秀掏出钢笔来，又掏出一张纸来，写了一个纸条，把这张纸条也交给他们，听见没有？说着话，一摸兜，摸出一把钱来，递给了这个老太太。那老太太自然是高兴啊，赶紧的接过钱来，端起了陶罐，把刚才那个鸡蛋也放在里边，颤颤巍巍的走进黑黑的巷子里头了。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气。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陈独秀啊，就站在这里，一动不动，用耳朵听着这个李弄，时间不大。李弄里的句子声停了，终于停住了，而且呀，他好像听见了吧唧吧唧吃鸡蛋的声音。其实啊，那么远怎么能够听得到呢？但陈独秀好像听到了。唉，陈独秀放心的点点头，慢慢的竖起了大衣领子，顺着夜街他走了。上哪去了呢？回到自己所住的旅店去了。躺在床上，陈独秀啊，根本也没脱衣服，也没睡衣，也不想睡。为什么呢？等人呢。等了得有俩钟头，一看这个表啊，都已经到了凌晨3点半了。这个时候，自己的房门才响起了嘟嘟嘟的敲门声。这个声音不大，好像一丝丝，那个意思好像怕陈独秀睡着了，惊醒陈独秀，但是又急于见陈独秀，不得不敲门，这个意思。这门一响，陈独秀腾的一下子就从这床上跳起来了，赶紧噔噔噔几步来到门后边，嘎巴把房门打开了。一看外边站着俩人，谁呀？正是自己俩儿子陈延年、陈巧年。他俩怎么找到这里来了呢？陈独秀让那个卖鸡蛋的老太太给他们送了一个纸条，纸条上就把自己所住的旅店地址、房间号都告诉了儿子。儿子们拉完大锯之后，赶紧的过来见爸爸。陈独秀一看两个儿子，精瘦精瘦的，但你别看精瘦，还精神呢。老大皮肤粗黑，老二皮肤白皙，两个人的衣服跟刚才已经不一样了，看的意思两个人呢已经换了一身新衣服。但说是新衣服，是跟刚才那个衣服相比，其实啊是两身旧的不能再旧的衣服，只是洗得干干净净的这种新衣服。父子三人相见，陈独秀非常激动啊，他激动的刚想说话，哪知道大儿子陈延年现在开口了，一张口就把陈独秀堵这了。独秀同志，独秀同志。这陈乔年呢也紧跟着喊了一声独秀同志。陈独秀当时愣那儿了，心说话，难道我现在在梦中？我刚才躺在床上，我睡着了，做梦呢，梦见我俩儿子回来了。这不可能啊。那你们为什么不叫爸爸呀？陈延年呢满脸的诚恳呢。对于信奉无政府学说的人来说，宗族和家庭的概念不是一个先进的概念。他一说这话呀，陈乔年有点担心，他担心的看看哥哥又看看爸爸。他觉得哥哥这句话呀说的倒是挺诚恳的，但是呢这个语气上冲了一点，父亲这脾气。这果然呢，陈独秀当时又说了，可我毕竟是你们的亲爹呀，你再宗族什么家庭概念不是先进概念，那咱们毕竟是亲父子啊，毕竟是一个家庭啊， 所以呀、啊，我们来看你了，杜修同志。嘿，陈杜修一听啊、哦，这幸亏咱们是一个家庭，这要不是一个家庭，不是亲父子，感情你就不来看我了，是不是？哎，陈独秀啊，想了半天，最后咬咬牙，决定啊，让一步。那么，我也得叫你们俩延年同志、乔年同志了。是，陈延年说，你可以这么称呼我们。陈乔年马上补充，嗯，你也可以把同志两个字去掉，叫我们乔年、延年也行。说着话呀，陈乔年看了看哥哥，一看呢，哎，哥哥陈延年没有反对。嗯，那么延年、乔年都进屋坐吧。啊，说着话，陈独秀把俩孩子让进屋里去，拖过来两张有黑色花纹的木头椅子，坐吧。两位同志，一个人五个鸡蛋，是不是都下肚子了？没有一个人五个啊。陈独秀说，我明明买了10个呀，你们俩不是一人五个吗？他6个，我4个。好、哦、陈延年这么一解释啊，大家都乐了。这么一乐，哎，这个气氛呢就比刚才缓和多了。嗯，陈独秀在床上也坐下了。延年、乔年，除了送你们10个鸡蛋之外，今天呢，爸爸我……陈独秀一想啊，不行，别叫爸爸了，那就，今天我呢还要送你们3样东西。说着话，陈独秀站起身来，就走到了屋角处，打开了自己棕黄色的手提皮包，从里面取出了一包沉甸甸的东西。知道你们俩明天就去法兰西了，我和你们姨妈都特别的高兴。本来去俄国留学会更好一些，但是你们要去法兰西，我们也赞成。你们平常生活缺衣少食，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每月接济你们也都有限。这一回啊，特地的带来了160个大洋，一个人80，祝你们兄弟两个人平安去欧洲啊。说着话，陈独秀就把这一包银元望着陈延年手里这么一放，他打算放过去，哪知道陈延年曾站起来了，用手一挡，不，独秀同志，你4年前叫我同乔年一起来上海读书，这4年来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思想上的自主和生活上的自立，我们在上海和在法兰西都能够依靠攻读养活自己，钱你自己用，黑子和喜子都还小，他们需要花钱。嗯，陈独秀说，我相信你们的两只手啊，就像相信我自己的手一样，可是啊，延年，这160个大洋是你姨妈上礼拜变卖首饰得来的，这是她的一片心意，明白了吧？你们要不带上，你姨妈会夜夜睡不着觉的。这陈延年还想拒绝，乔年在旁边一拉陈延年的衣服，延年同志，我看呢，还是带上吧，带上吧。陈延年呢不吭声，陈乔年赶紧从父亲手中就把大洋给接过来了。哼，独秀同志，那我就带延年同志收下了，谢谢您，还有谢谢高君曼同志。嘿，陈独秀一听怎么那么别扭啊？哎，好吧，我给你们带来的第2样东西，就是这2册《新青年》。说着话，陈独秀拿了2本《新青年》，第6卷的第5号。第6号，虽然已经出版2个月了，但是由于有李守常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便觉得常读常新呢。知道你们看过，但我想请你们多看几遍。 陈延年瞥了一眼封皮，我有这两册新青年。
5: 哎，
4: 陈乔年赶紧的又捅了一下哥哥，延年同志带上吧。陈延年还是那样不知可否。陈乔年冲着陈独秀一乐，嘿，独秀同志，那我就带延年同志把他收下了，我们会多读的。陈独秀就把这两册新青年递给了陈乔年。我送你们的第三样东西是一句话呀。
6: 一句话？两个儿子一听当时都愣了。
4: 对，是一句话，临别之赠言吧。陈独秀说到这里走了几步。到了国外不比国内呀，在街上一站便有八面来风，风中有沙，风中有叶，风中有星，风中也加有横贯宇宙之气。人类生存之道的善恶，眼下看来都集大成于欧洲了。望两位啊，小同志，万物拘泥于一城之间，如果遇到真理所在，就要顿生见异思迁之心，如此头脑才不至于僵化呀。陈延年一听，这就是你的临别赠言？陈独秀一点头，不错，是我的临别赠言。陈乔年一看呢，怕哥哥又说出什么唐突的话来，知道哥哥的倔劲儿不亚于父亲呢，这俩倔头碰在一起，指不定会出现什么事儿呢。他赶紧说呀，赶紧拦着呀。独秀同志，我把你的话收下了，我也带延年同志收下了。他哪知道自己这句话一出口，陈延年当时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不用乔年同志带。哎呦，乔年一听要坏。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
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伙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内江汪饭真多，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8: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

1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

0: 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九三四听流行。

0: 并未允许我报勤。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九三四听流行。

0: 不是因为没有找到幸运草就哭了吗？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话的那天，你不是在找幸运草吗？
1: 在找什么？要不要我帮你找？
2: 我在找幸运。
0: 幸运草，如果这有四片，就是所谓的幸运草吧。

0: 谢，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1: 那就好，我蛮担心你的，以好朋友的立场。
0: 都是我不好，把迷恋你的感觉当成喜欢。如果再继续下去，会对你造成更大的伤害。我喜欢上另一个人了，我喜欢上阿蒙了，为什么要对我？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吃饭，起火了，开饭。
5: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4: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儿，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5: 甜城好吃嘴儿，
4: 好吃
5: 嘴儿才晓得。
6: 支付宝到账，
5: 开。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甜橙好吃嘴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非凡。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我感觉你没有在这个频道
0: 非常的
1: 独特，
0: 就是你在那个一开口的瞬间哈，就反应了很久。
1: 但是你要知道，你刚刚在开口的时候，我一瞬间觉得频道不对。
0: 我想说早上其实，
1: 而且按以往他们的规矩是前半部分是那个普通话，后半部分到了天秤好字字儿，
0: 说四川话干，
1: 对，
0: 结果我们反过来了，
1: 反过来了。然后那个微笑说：“你们还是在梅家山上班吗？”对呀，
0: 对呀，
1: 没有变。
0: 我们在梅山之巅哈，等大家啊。
1: 是频率变成了这个93.4而已，所以大家
0: 是的，
1: 赶紧在你的那个车上也好，还有那个手提的收音机也好，频率赶紧调过来啊。
0: 嗯，你现在如果听那个原先那个频率的话，怕是没得声音的，
1: 没有了，
0: 只有一段那个纯音乐在。
1: 纯音乐应该都没有了吧？
0: 哎，不晓得嘛，
1: 直接关停了的哈。
0: 反正我也没去搜过了。
1: 对，奥利奥说你换栏目了，不是小倩的下午茶吗？我们把下午茶往后面缩了一缩。
0: 嗯，我们成了好吃嘴了，
1: 哎，我好吃嘴。
0: 我们不吃下午茶，我们直接吃正餐了哈。
1: 我们吃啥子正餐呢？今天？
0: 今天啊，今天10月8号嘛，是寒露，而且这个国庆中秋双节刚刚过。
1: 对。
0: 但是我们正在举行的这个大千金秋消费季还在继续哈，这个活动要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
1: 是的，
0: 然后在应该是在9月20多号的时候哈，还有反正有3天时间，有抢那个消费券，这大家抢到没得，
1: 根本抢不到。
0: 如果你抢到的话，
1: 老抢都抢不到。
0: 对，如果抢到的话，不要搞忘了哟，10月31号之前一定要把它用了哈。
1: 哎，是的哈，他们在问吃什么呢？我觉得吃什么，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比如说点点，他今天想吃酸菜无语，那你就去吃，
0: 哎，
1: 对，
0: 是啊。
1: 我就想吃碗牛肉面，我就去吃，不一定非得说早上才能够吃面，那晚上我想吃也能吃嘛。
0: 对啊，晚上吃面的还是挺多的啊，
1: 确实
0: 有些面馆开着。所以今天咱们不聊其他的，我们就聊怎么吃得舒服，吃得新鲜，而且吃得有内江的味道。
1: 哦，
0: 哎，可以来先预告一下哈，
1: 今天
0: 哎，其实应该是从这个月开始吧，还是应该是上个月开始哈，刮起来那种超长美食的风暴。
1: 哦哟，这个之前在小倩下午才也给大家聊过，是老实话，那一期节目摆得我自己都把自己酿到了，
0: 都过了2个多星期。

0: 就
1: 还
0: 是
1: 娘人，
0: 而且现在又不同的那种超长的那种食物又出现了，
1: 就超长或者超巨无霸、超这个胖、什么超圆，前两年都一直在流行。我感觉是各大商家为了卖出自己的产品，就是从口味上不断的升级之后，他又从外形外观上
0: 抓人的眼球，
1: 对对，让你去买它。
0: 你有现在到现在为止有吃那个超长蛋挞吗？
1: 没有，因为我本身它正常蛋挞我都不吃，更何况超长的，我就是掰到掰到我脑壳里面想到，我都觉得好娘子哦。
0: 哎，我倒是去买了，但是我也没吃。
1: 那你买给谁了？
0: 就拿去送人了。
1: 哎呦，
0: 就喜欢吃的就拿去吃吧。
1: 反正我们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们都是没有收到你的超长蛋挞的哦。
0: 反正你自己也不喜欢吃的嘛。
1: 但是我不吃是一回事，你要不要送给我，你惦不惦记我，又是另外一回事。
0: 你看你这个人拧巴不拧巴，真的是还非要让人惦记你，自己明明就不吃。
1: 有些人说旁边张震岳嘛，对啊，张震岳都不给我买超长蛋挞吃。
0: 然后还有一件事哈，就是咱们内江的算是一个小小的骄傲的一个事情哈，就是咱们内江的牛肉面全国规范化门店已经突破了100家，达到101家了。
1: 是的，这个确实啊，咱们的牛肉面已经就是走遍全国了。
0: 对，具体会有哪些城市开了多少店，我们在稍后的节目里边来和大家慢慢的分享。再来说一下这个超长的蛋挞哈。
1: 对，
0: 最开始我看到的好像是有一家卖那个桃酥啊，
1: 桃酥
0: 还有甜点的那种食品店啊，
1: 对对对，
0: 先发出来，我以为就是他们家独有的，
1: 不是，
0: 结果嘞
1: 是网红嘞，
0: 所有的那种所谓的桃酥门店哈，一时间门口都堆起那种超长的蛋挞在卖。
1: 就是啥子吃的，他卖爆了之后，稍有名气了之后，就是各大就纷纷模仿。
0: 对，我最开始还以为那种
1: 管你三七二十一，我就哪怕我这个店子都不做蛋挞，我都给他做，
0: 我都要给他堆到那卖呀。
1: 对，
0: 我最开始真的以为那种东西会特别的难买，可能排队去买，结果
1: 你觉得哎，可能大城市才有噶，我们这内江小城市没得哦。结果一看，
0: 结果卖不出去。然后到现在发展到什么40到50厘米的超长的肉夹馍，
1: 哇，这个应该是好几个人分享吧，还可以，我觉得
0: 一个人吃怕是有点长啊。
1: 但是我刚刚又比划了一下，40厘米到50厘米的这个超长肉夹馍，我感觉就一个人也还 OK 哎。因为我老感觉
0: 你这个长度好像比的好像不太够。
1: 20厘米的直尺大概这么长嘛，就这么长点。因为我个人的那个口味是比如说甜的，我觉得黑娘子。如果它是
0: 咸的这种，
1: 哎，那我 OK 的，
0: 随便可以多吃两口，嘎。
1: 哎，就鼓到死我都能把它塞里下去。
0: 然后还有超长的驴肉火烧
1: 哦，
0: 我发现内江没得驴肉火烧卖的，大家不喜欢那种味道
1: 吧？因为我本人我羊肉我都接受不到，不高考驴肉了。
0: 这个驴肉我之前在北方的时候倒是有吃过，它确实会有一股比较独特的那种味道，
1: 散味嘛，有点
0: 不也不叫散味吧，它那个味道很奇妙，闻起来。如果不是很喜欢吃的，可能会觉得味道不好闻。
1: 你说内江没有驴肉火烧，人家点点和
0: 有
1: 些人就在说有，
0: 在哪里？8号路哪一家？
1: 你一定要去吃一下。
0: 我想再试一下。我最近一次吃还是上次我们去考那个主持人资格证的时候，在串串，
1: 那得多少年前
0: 了？串串外头噶，那是叫啥子地方？那个叫
1: 那不知道。
0: 郫县的那个啥子镇上？
1: 那现在叫郫都
0: 区，以前还是郫县嘛？那个
1: 哎对，
0: 镇上已经很久很久了
1: 啊。对
0: 啊，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超长的煎饼果子？
1: 煎饼果子我 OK 的，因为我以前你知道老师院外面他那个后门就有煎饼果子。
0: 哎，我发现除了他们家之后
1: 都不好吃了，
0: 对，后边吃到的感觉不对。
1: 我那是刚刚上班噻，你要那一年我还住在那个后校门儿的，然后我每天上班的早上我都要跑到那儿去买那个煎饼果子，我总觉得哪里老师是不吃煎饼果子，我班儿都上不好。然后我每次我就喊他整那个双份的馅料，然后那个时候有班车，
0: 多加几个鸡蛋。
1: 对，那个班车不是东通路那个地方等到嘛，嘎。然后我每天就从后门买一个超大号的煎饼果子，冲到一号门坐那个班车上班。
0: 哦，
1: 你知道那个时候刚
0: 坐班车我也坐过。
1: 对，然后那个其他的一些老师就看到一个小妹儿早上火急火燎的拿着一个超大号的煎饼果子等上那个班车，就一直狂吃狂吃。
0: 你那个煎饼果子在车上吃味道怕是还是有点大哟。
1: 就还好，大家一般都会吃一点点，只是我的那个就稍微大了一点。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老师还问我，他说你这个玩意儿是哪儿买的呀，我每天早上都看你在吃。
0: 确实我们当时学校后门呢还挺好吃的，但是现在在外边可以买到更豪华版的，什么加牛柳的呀，
1: 但是已经找不到那个味道了。
0: 对，确实缺失了一些味道哈。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吧，稍后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超长的美食。在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1: 天色里好，十三，起火了，开战！
2: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1: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扫为敬。
2: 甜城好吃嘴儿，
1: 好吃
2: 嘴儿才晓得。
3: 支付宝到账，
2: 开饭喽！

0: 欢迎继续回到天成好吃事儿，各位下午好，我是非凡。
1: 下午好，我是小琴儿。
0: 这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我们在上一时段，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现在流行那些操场的那些食物，其实说白了哈，
1: 说白了，
0: 很多人去买那个啥子操场的蛋挞，
1: 都是跟风；
0: 操场的肉夹馍，
1: 凑热闹；
0: 操场的那个啥子煎饼，
1: 上海吧赶不上潮流。
0: 可能有一半的原因是拿去拍照，
1: 对，
0: 然后还有一部分真的好吃的话，肯定是还是可以去吃一下的。
1: 但你知道，甜品的那种崇拜者，他不会去买这种东西。他对甜品要求可高了。
0: 我个人是很喜欢吃蛋挞的，但是的话，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某某菜哈。
1: 某某菜，
0: 就是
1: CCC
0: 河南那家。
1: 对，真的是。
0: 但是我最多吃俩，我都觉得很腻。对，
1: 我那个超长蛋挞，我觉得最起码加一起应该有十个蛋挞这样加起来左右吧。
0: 我今天看一个博主，算了一下，大概6到8个的样子。
1: 6到8个
0: 量。
1: 按理说你是 OK 的耶，我觉得。
0: 不行，我吃不了那么多。现在就是
1: 就什么都不吃，
0: 就是九零后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嘛，就开始
1: 食欲怎么的呢？走下坡路了。
0: 就是比如说，点奶茶。
1: 我不是90后哈。
0: 点奶茶。
1: 00后哈。
0: 要开始那个无糖啦之类的哈。然后看到桃酥觉得 也挺好吃的了。
1: 对对对，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桃酥我理解不了，然后上一趟买了个桃酥回去，我吃了一小半，说耶，味道还可以嘞。
0: 要走到那看电视要抓瞌睡了。
1: 我没有，我验证声明我没有哈，我给你两个不是一个年代。
0: 然后就是看到一些塑料袋啊那些哈，
1: 就把它揣在包包里拿回去装垃圾袋。
0: 你就要把它塞到哪个地方，总觉得哪一天会有用。
1: 那你家里面应该会累积到这种东西蛮多了吧？
0: 就但是会有用啊，就装一些那些消垃圾之类的。
1: 说实在话，我家里面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就是正儿八经去买那个垃圾袋了，
0: 全都是各种塑料袋。
1: 对，超市的各种买菜袋子呀，
0: 挺好的呀，
1: 塑料袋啊，什么那个的。因为我家本来就有老年人嘛，
0: 物尽其用嘛。
1: 对，贪图说耶，节目还有啊，啷子呢？你是
0: 怎么会没有呢？
1: 怎么会没有呢？
0: 我们那档节目已经从那个交广原先开台哈，到现在我们的综合广播，
1: 对它都还有，
0: 已经延续了快10几年了吧？
1: 是，库莎说我又来了，欢迎你哦！哎呀，你们不要觉得我们俩是失业了，我没失业，我们只是从一个频率到另外一个频率了哈。下午给大家摆点龙门阵，摆点好吃的，
0: 对，
1: 试试看你们有啥子吃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嘛？嘎，
0: 是。
1: 坦途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他应该是吐槽之前下午他的时候，我跟中间两个女娃娃，啥子呀？我们摆龙门阵的时候，你们摆累到了啊。
0: 所以你们两个摆龙门阵必要有一个充当一个那种
1: 就是
0: 捧哏的那种角色。
1: 对，和豆哥他们竟然说你们俩在说相声吗？说对啊，上节目就说相声啊，
0: 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啊。
1: 对，然后库山说你们在说云南话吗？云贵咱不分家、
0: 云南话跟四川话其实有些地方还是有些区别的哈。
1: 对对对，
0: 因为云南人说那个他们说当地的方言，我感觉他们说挺是听得懂，他们说到说来感觉就要开始唱歌，晓不晓得？
1: 天成好吃滋儿。
0: 还有贵州的朋友也是啊，
1: 对，
0: 虽然贵州话其实跟四川话也有点像啊，
1: 对对对，
0: 但他们说到说的也是哈，有些音他就开始
1: 也唱歌吗？
0: 真的就很像唱山歌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1: 嘿，那不广西才是唱山歌的。
0: 我们现在聊到哪儿去了？我们再来说，我们说回到我们说那种超大尺寸的那种视频啊，
1: 啊是，
0: 可能它的本质是博眼球嘛，吸引流量，算是一种营销的行为，如果是靠。

0: 用那种超长超大的造型来吸引关注，那只能是昙花一现了。
1: 确实啊，因为这种说实在话很容易被模仿，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全网就是一散发，各个地方都能模仿，哪怕我就是曾经没有做过这个食品的，我也把它做出来。
0: 是，说到这个昙花，大家知道咱们内江其实有专门在做昙花的培育的这方面的人才吗？
1: 你给我一脑门心就一击重锤的感觉，你说哎，说到昙花我在想，你问我昙花能吃吗？昙花能吃，
0: 是可以吃，而且我之前播了一篇这个新闻报道啊，就咱们内江资中啊，
1: 对，
0: 应该是有一位专门是在做昙花的这个育种。说到昙花，它确实可以吃，
1: 它能吃，能做汤，而且怎么吃我也吃过。
0: 对，它有那个
1: 大胆花汤，
0: 它有那个打叶昙花，因为现在大家晓得昙花一现，
1: 对，
0: 然后昙花很容易就在就不悄悄摸摸的
1: 去摘它，
0: 对，悄悄摸摸的就开败了。但他们培育了一种昙花，
1: 就是不开败。不悄悄摸摸的，
0: 一年他们可以开好几次，而且花期很长。
1: 是。
0: 然后我上次播了这篇报道之后，最近我在那个抖音里边就刷到他们的直播了。
1: 哦，有可以买回来吃。他其实那个味道，
0: 他卖的是那个种的那种昙花，你自己拿回家种。
1: 哦。
0: 然后
1: 我以为你说卖花回来你吃，我还是我教你怎么吃。
0: 但是也有干花，也有干花在卖。
1: 哦、对对对。
0: 但是卖的挺贵的。
1: 嗯，库莎说那个玩意儿除了做汤之外，还能够泡八加一。
0: 啊，泡八加一，泡八加一有什么功效吗？
1: 对对对对，
0: 会变美吗？
1: 就是可能有我知道做汤吃是能够清热解毒的。
0: 它有味道吗？
1: 它那个味道我刚刚想给你形容，然后你
0: 就
1: 一直在、就
0: 是、很冷的这种味道，
1: 是不是？但不是嘞，你吃过那个豆腐菜噻？
0: 豆腐菜
1: 酸哒哒的，
0: 它也是那种。
1: 对，你看嘛，我们刚刚给他大唱山歌的时候，大家都很喜欢说啊，我最喜欢听山歌了。我很喜欢听，我在常德听，我在广西听，我在这儿听。我们摆龙门阵说吃的，你们在这儿。就不来了噻。
0: 我们还是一档美食节目哈，我们硬扯要扯到吃上面去，
1: 必须扯到吃上面去哈。然后昆迪尔说：“我非常喜欢听你说话，可以关注哥不？不应该你关注我吗？怎么反过来我得关注你了？
0: 你这个反客为主了哈。”
1: 昙花的味道真的有点像那个豆皮菜，有点酸哒哒的。
0: 然后也有那种豆腐菜那种菜心味道吗？
1: 没有，没有菜心的味道。
0: 它会有清香的味道吗？
1: 有一点清香味道。然后我就煮那个鸡蛋的话，它其实就是蛋汤的味道，只是口感上有点酸哒哒的。
0: 哦。
1: 这个还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趁着半夜昙花开的时候专门给我
0: 摘下来，
1: 对，送到我家里，
0: 马上给你烘干。
1: 没有烘干，新鲜的、
0: 哦、新鲜的昙花，
1: 就是昙花新鲜，然后拿过来之后就打那个蛋汤，然后做好，然后完了你就可以吃。据他说呢，是清热解毒的。
0: 是，如果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他要昙花王子吗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咱们内江，你看那个他是内江 IP 在播的话，一般是晚上他播，然后他那个昙花，我看小盆的那个20多块钱一盆、然后还有大的那种，然后花苞会开的很多的，
1: 是的，
0: 最贵的可以500-600块钱一盆。
1: 那你去买，你买了之后完了，昙花开了你就摘了给我拿来。
0: 对，但是我觉得开花真的很好看哈。
1: 对，邓爷爷说你是哪里的？我们俩是在四川内江田城。
0: 内江啊，
1: 做一档节目叫《天成好吃子儿》。
0: 是，说到我们内江，其实现在是寒露季节嘛，哈、
1: 哎。对。
0: 然后这个秋冬季节开始比较燥了。
1: 是的。
0: 要润燥的话，其实饮食上可以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东西。说到润燥，我们内江就有一个宝贝。
1: 啥子宝贝呢？
0: 甜冬啊！
1: 哦呦，好东西哈！甜冬这个东西啊，其实正是上市的时候，别个就是刚刚出来了。甜冬呢，就是我们东兴区也是中国甜冬之乡嘛。甜冬种植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唐朝。目前哈，咱们这个东兴区的甜冬种植面积大概是50,000亩左右，占全国总面积的60%，是一个非常傲人的成绩啊！
0: 是的，而且在2024年的8月份啊，国家卫健委已经正式的把甜冬纳入到食药同源物质的目录啊，因为甜冬它味辛甘寒，而且具有那种滋阴润燥、养阴生津的功效，
1: 对，
0: 所以说它特别适合秋冬滋补。
1: 可能有人要问啊，这甜冬咋吃？其实甜冬呢，哎，咱们东兴区刚刚发布了一个甜冬宴，甜冬芦花鸡汤啊，可以做汤品。凉菜呢有甜冬红运鸡、圣子拌甜冬等等，这些菜品都是融入了甜冬的元素。但热菜呀，宫保甜冬圆，对吧？甜冬橄榄鱼 鱼儿，还有甜冻包、甜冻糕、哦、等等这些特色小吃。
0: 甜冻包你吃过没得？
1: 我没有，你明天给我买过来吃嘛。
0: 这个甜冻包还不好买的吧？
1: 啊，不好买。
0: 我不晓得是不是说的是某一家，就是内江算是比较老牌的一个酒楼哈。
1: 嗯。
0: 某园儿，你晓得噻？
1: 哎。
0: 某园儿。
1: 炖的那个嘛。
0: 他们不是喜欢在自己的酒店吗、嗯哦、不是喜欢吗，就是可能创意哈，为了开发自己的这个、嗯、餐饮的各种支线，所以他们会在门店外边摆摊、嗯、然后他们有一次摆摊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在卖一个甜冻包。
1: 哦，
0: 我看着像个面包你知道吗，然后我觉得嗯会不会很腻。
1: 那你有吃吗？
0: 我买了。
1: 怎么样？
0: 真的很好吃。
1: 那明天你必须得给我买个来吃，
0: 不
1: 然我不
0: 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1: 节目。
0: 太远了哈，
1: 哦，太远了，我心里远。好，下一次我们坐船去吃。
0: 大家如果路过，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1: 对，
0: 它很像那种。浮法不太好形容那种感觉哈，
1: 它有加肉吗？
0: 有肉、
1: 哦、
0: 它很像哦，很像云腿的那种感觉，吃起来
1: 哦，有，
0: 但是它比云腿的那种月饼吃起来更加的清爽一些，
1: 清爽一些，
0: 因为加了天冬嘛。
1: 对，坦途说好吃是因为肉香。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7: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千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7: 天子里航班起航了，开战！
8: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7: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扫为敬。
8: 盐城好吃嘴儿，
7: 好吃
8: 嘴儿才晓得。
9: 支付宝到账，
8: 开饭了。

0: 欢迎继续回到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天正好吃字儿，
1: 好吃字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非凡，
1: 我是小田。
0: 哎，上一时段有朋友在问我们是哪里的嘛？我们是
1: 哪里的？
0: 内江啊，
1: 四川内江天正。
0: 我们上一时段跟大家说了那个我们内江的东兴区的特产天东哈，
1: 对，
0: 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吃法，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最近的这个大千金秋消费季，
1: 是的，
0: 还有包括这个天东宴哈，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哈，看咱们的天东能做出一朵什么样的花来。
1: 我跟你讲，各种各样的煎煮炖炸，没有你想不到的哈，他们都能把它做出来。
0: 是我们内江除了有天东之外，还有我们本地的品牌
1: 啊，确实，
0: 清风之家，
1: 哇，陪伴我们好多年了。
0: 是的，清风之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十多年，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而且是冠军代言，冠军品质。他们的电话是0832-2198-315 2198-315。
1: 是，你看说到天东啊，你看吉登科说天东啤酒，对吧？你看不只是美食，它也可以做成这个饮料啊，就酒水之类的。
0: 对，我看到在完大那个外头有一家那个天东专门专卖点嘛，它除了一个啤酒之外，
1: 对对对，
0: 好像还有那个天东做的各种的那种饮料哈。
1: 哎呦，
0: 还没有来得及去搞一下
1: 啊，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哈。只有非要说你平常五点就完了呗，那么子现在还上节目呀？你看你都
0: 平常五点。哎，
1: 以前我们的那个节目是四点到五点，
0: 哦，对对对，
1: 然后
0: 忘了。
1: 对，再说以后你俩主持这个节目呢，你这两盆菜摆在面前，边吃边说，哎，我有点赞同。
0: 边吃边摆，怕大家听不清楚哈。
1: 我觉得
0: 就是那种口水的声音，
1: 包都包都说。因为以前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是五点半到六点半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值饿，你做节目，然后你再聊美食，你就是口水就滋不到。
0: 对。
1: 你说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俩一人整盘菜在这儿边吃边活边说。多惬意呀，
0: 我们要造啊，然后除了以上说到的咱们内江的哈，还有就是我们内江的名片了吧？
1: 是的，
0: 内江牛肉面，
1: 一碗面走遍全国。
0: 哎，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了哈，我们内江的牛肉面目前已经全国的规范化的门店已经达到101家了哈。
1: 是的，
0: 这是一个考点哈，大家可以记一下。
1: 对，记住了，今天我们要送礼物啊，刚刚已经给你们分享考点了哈，再画一下重点，在截止九月底的时候，我们的全国啊，这个规范化的门店已经达到了101家。
0: 哎，到底开到了哪些地方哎啊？我们跟大家拆解一下，
1: 拆解一下。
0: 像是在咱们隔壁的成都啊，开了56家，
1: 那必须的嘛。
0: 然后深圳开了18家，
1: 哦哟。
0: 首都北京开了12家
1: 呀。
0: 然后像是广州啊、长沙啊、台州等地哈，也有15家这样的门店。像从咱们田城到北京、深圳、成都、重庆、广州、杭州哈，
1: 是的，
0: 我们内江的牛肉面一碗面香飘打扮过中国。
1: 哇，走到哪儿你都能吃上这一碗地道的内江牛肉面。你包括在这些地方打拼的一些游子们，对吧？一听到这个牛肉面，那就想去吃，但是可能没有太多时间。如果你的那座城市刚好有的话，怎不算一解这个思乡之情呢？

0: 国各地都有内江牛肉面，多骄傲的一件事情。
1: 是啊，我们应该是想往这个方向去逐渐的去努力的
0: 啊。确实哈，当然还有一些细节，你比如说这一次新开业的深圳的门店呢，经营者就是我们资中县营山镇瓦厂狗村的
1: 瓦厂狗村
0: 啊，瓦厂狗村里的夫妻，就是一碗面带动一条链，一碗面宣传一座城。人家就会说，哎，你是哪儿的呀？我们是内江自贡过来的呀，我们牛肉面怎么怎么样，就开始介绍咱们内江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1: 对，
0: 哎，那人听到之后可能
1: 想来耍一下嘎，在天津湖边来吹一吹晚风嘎，
0: 天津湖的风嘎，
1: 最近那个风还是少吹，有点冷。
0: 哎呀，我就是最近吹多了，我就有点感冒了。
1: 就是
0: 昨天的那个过敏性鼻炎都犯了哈，所以还是注意到点哈。
1: 然后下一步，咱们像内江市商务局还会从门店的拓展转向门店拓展与供应链的搭建，并重哈，引导市场主体参与，从那种食材的采购啊，中央厨房冷链配送，全方位都规范化的来经营咱们的内江牛肉面。
0: 因为你要晓得，很多东西做大、做光了之后，它的口味不能够保证。
1: 对，
0: 比如说我那样，我好想吃内江牛肉面哦，哎，正好我这个城市有，我就吃一碗，就发现哎，
1: 味道不对，
0: 对，跟我当年在内江吃的不一样啊，你看是不是就砸了个招牌？但如果说全部都规范化、统一化了，哎，走到哪儿，它就是那一碗面，
1: 对，
0: 吃到嘴里面说，哦，还是
1: 这
0: 个味道，
1: 就是
0: 那
1: 种味道，嘎。所以说，规范化还是很重要的，
0: 非常重要。你看王同学说，擦亮城市名片，还要把咱们这个城市名片片给打造出去。
1: 对，因为咱们内江有太多太多值得去宣传的一些点，
0: 对，
1: 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美食，都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这里来发掘嘛。
0: 嗯，
1: 像那个直播间应该有很多朋友是外地那个
0: 外地的朋友们，
1: 对，可以来啊，刷一刷，
0: 对对对，
1: 还消遣，请你们去吃碗牛肉面呐、啊，
0: 非常请你
1: 吃点
0: 干烧鱼。牛肉面我都是 OK 的，
1: 大千干烧鱼有点贵哦，
0: 所以我请小的，你请大的，要不你大火。
1: 大千干烧鱼哦，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也没吃过太多次的大千干烧鱼哈，
0: 就是我觉得就是烤鱼里头的味道，我觉得大千干烧鱼真的是
1: 它不算烤鱼。
0: 我知道它不算，但是我就是比较喜欢吃烤鱼系列里头的，
1: 就那种很干香干香的鱼嘛。
0: 哎，对对对对，
1: 确实
0: 比较喜欢吃，
1: 很好吃。对、确实有太多的一些东西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了。所以说不管是牛肉面、大千干烧鱼、天东，我们内江美食的这个底气哈，不是靠花里胡哨的包装，比如说给你拿一条什么四季尔四斤总的杯来，大千干烧鱼，
0: 那叫什么？现在不是流行超长蛋挞，完了之后给你来一个超长白什么干烧鱼？
1: 啥子牛肉面？给你来一根面，嘎，一根牛肉面，给你装一碗那种，让你来挑战。没有做这些东西，因为就踏踏实做味道就好了。
0: 对对 对，因为那个牛肉面，我们内江的牛肉面，它选取的面也是那种叫什么，就是碎面，煎碎面，
1: 煎碎面，嘎，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跟很多地方那种面不一样，
0: 和其他的面，还有那个粗细也不一样。
1: 对。
0: 粗了点了，哎，也就不叫牛肉面，还有个叫炝锅面。
1: 炝锅面，炝锅面那个粗得多了，一根筷子能粗了有。
0: 对对对，你那个都还是有讲究的哈，不是说你随便煮一碗面它都叫牛肉面，那你屋头烧的红烧牛肉面跟内江街上卖的它味道都不一样。
1: 但是你如果去买那种，哎，像他们有些那个面店的老板，还是要到那个专门做面的那些地方去拿那个面嘛。
0: 对对对，
1: 他们还会分那个面到底好不好。
0: 是。
1: 哎，我上次去吃面的时候，那个老板就在这个地方跟另一个人讨论，他说：“哎呀，我之前经常去拿面的那个老板，突然跑到我馆子头来问我，为啥子不从他来拿面了？
0: 啊，你自己心里没点数的吗？”
1: 对呀、他说：“因为有顾客吃了他那个面之后，觉得他那个面，煮一哈就软塌塌的、不是很好吃，而且跟他提过建议，喊他那么改，比如说把那个水的比例啊之类减少一点之类的，他不改，
0: 他算是我煮好的收益，
1: 所以我就不从他来拿面了。”
0: 哦，我突然想到一个最火的梗，哎，就是吃了不少。高兴，
1: 最近很火，我没懂，哎，红过来的是吧？
0: 就是很一个短视频，就比如说很多做那个食品的良心商家，好，他们一起就是比对，有一些黑心商家就会加各种的一些料进去，
1: 吃了烧心，
0: 吃了烧心，对，然后对一个食品最高的级别说，哦，这个吃了不烧心，
1: 就很莫名其妙，就各种。都可以用不烧心来形容、
0: 对对对，像你刚刚说的那个面的也是一样的呀。那我一个比如说我可能要大量的进购这个面，我肯定要对我的顾客负责任。
1: 确实
0: 我的顾客吃他觉得不太好，
1: 吃了烧心啊、
0: 对，就
1: 我就不买你的面了，
0: 建议让你改良一下。哎，你觉得哎我祖传的收益我就是这么子买，
1: 可见
0: 我就不拿你的嘛，对不对？
1: 这个面其实在咱们内江牛肉面就面的本身啊、咱们内江牛肉面里面

0: 重要，
1: 非常非常重要，它算是一个基础当中的一个基础了吧，
0: 就是品控这一块一定要把好关哈，
1: 面条的筋道哈，可能就是吕江人早期的动力了哈。
0: 哎，是的，
1: 当然也是游子心底最深的牵挂了
0: 啊。确实哈，不管在哪里，你看到内江牛肉面这几个字的话，可能心里面就特别亲切。
1: 是的，
0: 然后再走进这一家面店，吃上那么一碗地道的家乡味儿，你会觉得哇，心里边暖暖的。
1: 是，马上要进一小段广告啊，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要为大家送出我们的煎装两瓶了。在上一在这一时段，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题面了，算是哈，大家准备作答吧。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

0: 界随环，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十三，集合了，开战！
5: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4: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扫为敬。
5: 盐城好吃嘴儿，
4: 好吃
5: 嘴儿才晓得。
6: 支付宝到账，
5: 开饭。

0: 好嘞，继续回到天秤好
1: 吃顿。
0: 各位好，我是非凡。
1: 各位好，我是小甜。
0: 我们在上一时段跟大家说了，这一时段我们要来送出我们的尖装两瓶了。
1: 是的，
0: 文具其实也很简单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哈，
1: 我们还画了重点，
0: 是
1: 我还给大家重复了一遍。
0: 是，那就是截止到九月底，咱们全国内江牛肉面规范化门店已经达到多少家了哈？
1: 是的，
0: 告诉我们一个数字。然后现在小甜只能开他的那个抖音直播哈，
1: 对。
0: 然后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是咱们内江的朋友的话，可以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已经有人答对了
0: 啊、
1: 嗯！已经有人答对。第一位同学西伯利亚狼说100家，叉叉叉出去，没认真听课。
0: 不对，
1: 对、嗯、王同学回答正确了，101家。OK， 然后龙说79家。
0: 嗯，79家是怎么来的？
1: 前两年的事儿吧。
0: 我们没有提到过79家这个数字哈、
1: 啊。对哈，王同学，恭喜王同学啊！你在后台私信一下我，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尖装两瓶四菜一汤赖皮儿尖装哈。然后呢，在这个工作日内吧，到我们梅家山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来领取你的奖品哦。
0: 是综合广播领取尖装两瓶，在工作时间吧最好、嗯。然后大概中午12点左右过来，也是有朋友在的哈。
1: 对对，然后那个播。跟创始人说加点料，对，加点料。他说你那儿晚上20度，早上-5度，中午10度，啥意思？
0: 哪儿啊？
1: 晚上20度是什么鬼？
0: 什么？
1: 火焰山
0: 中午-10度，什么？
1: 就中午没有听错，中午10度，早上-5度，晚上20度，晚上会更
0: 晚上-20度吧。在聊什么、
1: 啊、对，小黄黄说你送我，你来晚了点儿，咱们就是回答正确的朋友，
0: 对
1: 吧？
0: 他电话号码赶紧发过来、哦、
1: 哎，你感觉你穿越了，那我感觉我们俩听你这个字儿啊，我感觉我们也穿越了，好不好？好，恭喜我们的王同学啊，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发给我，到时候呢就可以直接领取您的这个尖装了哈。你到时候拎到来就可以拿回去，比如说跟屋头的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小酌一下，
0: 可以分享一下、
1: 哎、我觉得还是很棒嘞。
0: 是，虽然说现在双节已经过完了，但是消费节还没结束嘛、嗯、哈，因为到月底还有3个多星期。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2026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它是从9月24号起幕的，
1: 对，
0: 要持续到10月31号，是贯穿了整个金秋时节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哈，大家如果想要去吃饭、想要去消费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尤其上了圈的朋友哈，
1: 一定要去用了，
0: 一定要
1: 通过，要不然你辛辛苦苦的抢了也没用成。
0: 对，通过那个云三福，
1: 嗯，
0: 云。这哪儿的话？
1: 你那是哪儿的呢？
0: 云三府
1: 穿越了噶？
0: 平台领取黑销。
1: 哎，我们这个节目是规定的，必须得说四川话还是怎么着呢？
0: 我们可以随心所欲。
1: 哦，拿都好。
0: 想说四川话说四川话。
1: 哦，拿都好。
0: 想说普通话就说普通话。
1: 没得规定啊，我都怕万一我们哪儿说拐了扣我的钱。
0: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嘛，这个甜橙秋味寻味东心这个活动在9月23号启动的，当时好像还是静瑜去主持的哈，
1: 是的，
0: 也发布了东心家宴、天东宴两大特色的宴席菜单。
1: 是的，这个东心家宴呢，其实就汇聚了顺和、田家、郭北一些乡镇的地道风味，你包括你什么冷吃的这个顺和牛肉啊、王家庙的瓦块鱼呀、郭北的巴泥鳅啊、板板桥的油炸巴呀，运用了内江天东、东心椒、田家。紫皮大蒜、永福的生姜，这个四大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0: 哎，
1: 就是把它做出来给你吃的。
0: 是，再说这个天东宴，我们刚刚已经算是比较详细的聊过了。
1: 是的，
0: 是以天东芦花鸡汤为汤品，然后搭配天东鸿运鸡、宫保、天东圆儿等一些菜品，呈现药食同源的理念。
1: 对，
0: 所以说汉路一岛哈，那种几号次有养生的宴席，应该算是特别的引进了，
1: 好引进的了哈。当然呢，这个消费计划活动还启动发布了东心特色的美食打卡地图，那本地的朋友和外地的游客呢，都可以按图索骥到这个城区啊，吃到乡镇，就每一家都不重样。
0: 哎，说到那个，
1: 踏踏实实的去吃哦。
0: 我们大概分一下区域来说嘛，
1: 城区嘛先说。
0: 然后东心那边的话，东心美食街街区哈，
1: 哎，
0: 大千美食街不用说了嘛，
1: 有，
0: 真的是一个非常老牌的一个街区了，
1: 对头，
0: 街区
1: 算是美食的集大成。
0: 对，因为那边如果是就工作日吧，工作日你下班时间去那边，应该都是不好停车的了，
1: 很不好停车。你就是打车坐个公交车过去要得点儿，那你万一你朋友这个吃高兴了，你哎。 雪两百年那个车还漂亮往那儿整。
0: 哎，刚好那个打车的话就比较合适。
1: 是嘞。
0: 然后那边有非常多的老牌的餐饮店哈、
1: 嗯，
0: 各种好吃的，然后也可以在大千路上啊、
1: 嗯，
0: 大千美食街不是大千路哈，
1: 是的，
0: 吃到大千干烧鱼。
1: 哎呀，
0: 然后还有一家老牌的，从我刚开始来内江就说过，就听过的，
1: 嗯、哦，听过，还没去吃过呀？
0: 对，还没有去吃过。
1: 嗯，
0: 就是一家吃鱼的，你晓不晓得？我说
1: 那个江嘛，
0: 对，
1: 那个江我吃过很多回了，他现在改了，改了个自助鱼，但是我就吃不到了，因为
0: 哎，以前不是自助吗？
1: 他以前不是自助
0: 啊，
1: 后面变成
0: 以前
1: 不是自助，然后后面变成自助之后，我就发现。这根本排不上队，你每次过那儿都排超长的队。
0: 对，生意非常的好。
1: 以前读大学的时候，他们特别去喜欢吃那家。
0: 因为物美价廉，而且味道还可以，
1: 对对对
0: 哈。然后还有和平桥的夜市，然后还有包括比较紧一点的，离我们美家山比较紧一点的、
1: 嗯，
0: 就是我们那个行驶方块，到工商街。
1: 哇，那一节吃的多的很，
0: 对，非常非常的多。
1: 我每次跟朋友约饭，就是不知道去哪儿吃，我们俩就会约在那个地方，从街头吃到街尾，
0: 真的就各种小吃，
1: 不夸张，
0: 随便买一点哈，两三哈、
1: 哦、
0: 就吃饱了，又很好吃。
1: 对对对，包括现在那个东西。去那边赵信中心那一坨，我觉得
0: 还接
1: 也是让我有一点点大开眼界。我记得前三个月有一次就是吃那个烤肉去，发现那边好多那种类似于这种的烤肉啊，什么
0: 烤肉啊、小吃啊、
1: 火锅啊，啥的都有，
0: 大菜呀、啊、都有、
1: 嗯，特别多。
0: 然后还有就是，应该是近应该没有太久兴起来的这个栖霞路的这个夜市、啊、
1: 哦，有
0: 夜市哈、啊，
1: 嗯，
0: 就在那个应该是在完大九点那个。底下了一排哈，
1: 哦、
0: 雨阁底下
1: 那
0: 一排，
1: 我都没那么去吃过，说实在话哈。
0: 对那一排，然后除了这个商户之外，商户那边有几家那个烧烤，
1: 嗯、
0: 我看近期宣传的还挺多的。那家烧烤叫啥名字来着？就反正挺好吃，
1: 没给钱哈，
0: 也挺好吃的
1: 不打广告。
0: 哎，我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不过反正生意特别的好。
1: 嗯，
0: 然后就是还有摆的那些摊位，
1: 嗯，
0: 炒饭呐、啊，还有一些小吃啊，都挺好。我上次去买了一份炒饭，
1: 是
0: 味道还可以，
1: 还可以啊、
0: 那个哦，那个
1: 还有锅气是吧？
0: 对，那个炒饭的，他叫炒饭哥。
1: 哦呦，
0: 他就在那儿说他买的米，
1: 嗯，
0: 都是买的很好很好的米，
1: 特别好的米，
0: 四块钱一斤的米。
1: 我的油也是特别好的油。
0: 对，食材都用的特别的好。
1: 是的，
0: 而且我吃了，味道确实
1: 挺好的。吃了不烧心，
0: 不烧心。
1: 其实那老牌的这个市中区这边，你比如说临江小区，对吧？
0: 对，临江小区也是一个美食据点。
1: 也是，然后最近一次吃就是七号晚上，哇，去吃了一家性价比超级高的中餐，
0: 嗯，
1: 我觉得哦，还是不减当年风采呀、啊。
0: 哪一家？
1: 就那个
0: 干锅那家吗？
1: 哎呀，
0: 哦，一下就猜到了，还
1: 是
0: 挺有默契的。
1: 对，
0: 那家味道确实还可以，
1: 确实可以。
0: 对，只有那一家可以。他们之前在那个翡翠那边开过一家
1: 分店吗？
0: 嗯，不太可以，
1: 哦、
0: 好像也没开了。
1: 比如说，可能就厨师还有管理啊，各方面不太一样。人家生意好的不得了。
0: 确实生意真的很好，而且那个老板娘很会做生意，特别热情，一从门口路过一下哈，
1: 她都给你打个招呼，
0: 对，都想把你那个吸引到店里面去吃两口。
1: 你说你在门口路过一下，你说路过的狗人还都
0: 要招呼两声，
1: 就是真的，你做生意就是要这样，
0: 确实，
1: 你本人要热情，你顾客感受到你热情之后，他愿意进去，对吧？生意就来了。哎，你把自己做得好傲娇的样儿，说，哎，我的菜品好得很。我不嫌顾客那个看不上我怎么怎么样，但是酒香，这个酒香还是怕
0: 巷
1: 子深。
0: 怕
1: 巷
0: 子深、啊，
1: 你不招揽客人，你进来，你在这夸起个脸，你别个哪个愿意来吃嘛？
0: 就是哈、啊，所以说那家的味道，还有包括服务哈、
1: 嗯
0: 啊，还有各方面都是挺好的吧？
1: 确实，
0: 我们也不打广告，反正大家就听一个一知半解吧。
1: 每天给大家就是猜谜语，然后大家啊，哪一家来？我是
0: 到底是哪一家哈、啊？如果实在想问，可以去小倩的这个抖音后台私信他。
1: 啊，如果是刚好这个金主爸爸们、商家们。听到了，你可以跟我们投点钱，我们马上给你说名字。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下午的5:56了、
1: 嗯，
0: 那今天的天真好这阵儿就陪伴大家到这里喽，
1: 这里哦，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段不听不散吧，
1: 拜拜，
0: 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3。
6: 内江汪分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8: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冯发贵调研国庆期间企业运行及安全生产等工作；
11: 黄金周变攻坚周，项目建设不停工，内江民生保障与产业升级同步跑出加速度；
10: 国庆假期甜橙新风尚，红色研学受热捧，运动过节成潮流；
11: 国庆假期内江公安交警查处酒驾醉驾91起。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0: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期间，市委书记冯发贵采取四不两职方式，随机调研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部分重点企业运行及安全生产等工作，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冯发贵先后走进四川央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神州精工科技有限公司、内江重大有限公司、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乐鸿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威士凯电子有限公司，进车间看产线问需求，详细了解企业产能释放、市场对接、技术研发、产业配套及安全生产等情况，仔细询问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现场研究解决方案。他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保持专精特新发展定力，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他还特别叮嘱企业，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要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内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冯发贵在调研中强调，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深入企业，以扎实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主动靠前服务，落实落细惠企政策，强化生产要素保障，为企业生产运营提供有力保障，要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全面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从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以实际行动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
11: 本台综合报道，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期间，内江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没有按下暂停键，产业项目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把假期变成项目攻坚周，全力赶工期抢进度，以实干姿态推进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在市中区城南新区星光社区星光北路的智能养老服务中心项目现场，塔吊有序运转，各道施工工序衔接紧密，320名在岗施工人员配齐各工种力量，保障各环节施工有序推进。目前1号楼已全面封顶，

0: 号楼基础工程全部施工完毕，三号楼已施工至第六层。这个总投资超2亿元的民生项目，聚焦智慧养老发展理念，后续将配套搭建智能管理、远程照护、实时健康监测等智慧服务模块，致力于打造智能化、精细化、专业化的新型养老服务阵地。按照最新施工计划，项目预计今年底实现一号楼全面完工，二号楼及三号楼主体全部封顶，2027年6月全面交付使用，将有效补齐区域养老服务短板。
1: 在内江荣昌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5个在建项目全部开启假期施工模式，建设者们放弃休息，抢抓建设黄金期，全速刷新重大项目建设进度条。其中精密铸造模具生产基地及剥屏后加工项目，自去年12月进场以来，全程稳步推进，目前已进入室内装修的关键攻坚阶段，数十名施工人员正开展电力铺设、墙体粉刷、场地规整等基础设施收尾施工，力争10月底实现全面竣工。这个占地约18亩、总投资1亿元的项目，将新建4条标准化生产线，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5000万元，解决就业200人，进一步完善区域轻工制造产业链条。
0: 与此同时，园区年产8万立方米环保型外墙保温板项目也在加快推进，工人正全力开展屋内砌墙、屋面领条安装等工序施工，该项目今年5月正式进场，项目占地26亩，总投资1.35亿元，总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国庆假期，项目部实行全员在岗制度，目前厂房办公楼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预计10月中旬完成屋面瓦安装，11月启动办公楼内部装饰装修，年底整体达到竣工验收标准。建成后将实现年产值1亿元，解决就业60余人，助力区域绿色建材产业规模化发展。从民生保障阵地到产业发展一线，内江的建设者们用坚守抢抓施工窗口，以不停工不断档的攻坚态势，为园区产业提质增效、民生服务提档升级，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筑牢坚实根基。
1: 这个国庆假期，内江市民的过节方式有了不少新鲜变化，远距离出游不再是首选，不少朋友选择在家门口的红色场馆里感悟历史，在运动健身场上挥洒汗水，度过既有意义又健康充实的国庆假期。国庆假期，范长江纪念馆里红旗点缀，节日氛围与红色底蕴相得益彰，展厅里一张张珍贵历史图片，一件件沉淀岁月的实物史料，系统展现了新闻巨擘范长江心怀家国、奔走报国的光辉一生。馆内不仅全员在岗提供免费专业讲解，还同步推出红军不怕远征难主题临展，不少亲子家庭、市民群众专程前来打卡研学，带着孩子在观展中聆听红色故事，在心底种下红色种子。另一边，市中区芭蕉锦展览馆内，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人气高涨，一幅幅书画摄影作品生动再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场景，不少市民书画爱好者驻足品读，在笔墨与光影里回望峥嵘岁月，厚植家国情怀。
0: 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全民健身的热潮也在田城各地持续升温。市体育中心的篮球场上，市民们组队开展对抗比拼，运球突破上篮，球鞋摩擦地面的声响和进球后的喝彩声交织在一起。足球绿茵场上，爱好者们奋力奔跑拼抢，尽情释放假日活力。塔山体育公园同样热闹非凡，羽毛球场格外火爆，市民两两搭档挥拍对打，场边等候的人一边热身一边交流打球技巧，处处都是欢声笑语。不少市民都表示，平时工作忙碌抽不出时间锻炼，假期走出家门运动出汗，身心都格外放松。
1: 充满乡土气息的土味赛事也为假期添上了热闹底色。资中县银山镇依托当地1500亩连

0: 片血橙果园的丰收场景，在双塘方村新发地果园举办了迎国庆庆丰收职工秋收趣味运动会活动，紧扣秋收主题，设置抢收玉米粒、搬运南瓜、接力插秧等接地气的农事竞技项目，将传统农耕场景搬进赛场，趣味十足的农事比拼不仅还原了本土秋收农俗，更让大家在欢声笑语里重温农耕技艺，感受丰收的喜悦。这个国庆长假，田城百姓用红色研学浸润初心，用运动健身拥抱生活，用乡土趣味赛事庆丰收，在家门口就收获了充实又快乐的假日体验。
1: 本台消息，长假里聚餐出游本是大家放松身心享受假期的开心事，可总是有些人喝完酒还是要抱着侥幸心理去摸方向盘。针对这一情况，内江交管部门假期全程不松紧，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共查处酒醉驾91起，为全市群众节日出行牢牢守住了安全底线。本次整治没有只盯着城区主干道、商圈景区周边、城乡结合部，还有农村重点路段全部覆盖到位。民警们还在夜间凌晨这些酒驾高发的时段定点检查加流动巡查两头配合，在严查酒醉驾的同时，对农村地区常见的面包车超员、农用车违法载人等隐患进行整治。执勤民辅警在查处过程中坚持教育与处罚并重，对轻微违法现场普及安全知识，对严重酒醉驾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同时以案释法，开展警示宣传，引导群众树立酒后不开车的安全意识。接下来内江公安交管部门还将结合假期返程出行规律，动态调整勤务模式，持续保持严管态势，为群众返程出行筑牢安全防线。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6: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

0: 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 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18:3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

0: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

0: 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1: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

0: 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4: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3: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5: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3: 15-5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8: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7: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9: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7: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3: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0: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3: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迷峰
11: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2: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3: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9元/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2: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 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

0: 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急不歇。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4: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5: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那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4: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6: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4: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7: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5: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4: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8: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5: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4: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5: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9: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1: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0: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4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1: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3: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3: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 实行网上公开订仓，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12: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3: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三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9: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14: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5: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14: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16: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14: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7: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9: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9: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9: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9: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 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

0: 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7: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6: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0: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

0: 东英综合报道。
1: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2: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3: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1: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4: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5: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保健食品原料褪黑素、保健食品原料辅酶 Q10、保健食品原料螺旋藻4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进一步规范相关保健食品原料质量控制，保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保健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 和螺旋藻均于2020年11月被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以其为原料的保健食品实施备案管理。截至2026年8月31日，全国已有以破壁灵芝孢子粉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900余个，以褪黑素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100余个， 以辅酶 Q10 为原料的保健食品2300余个，以螺旋藻为原料的保健食品180余个，

0: 获得备案凭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厦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我国对企业投资并购等交易实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制度。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针对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并购交易，专门建立的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审查效率持续提升。今年以来，近89%的无条件批准案件通过简易程序审查，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18.6天。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深圳楼市的看房热度持续走高，新房认购、二手房签约量均有所提升。10月1号到7号，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加78.5%，多个住宅项目选择在国庆假期开盘加推。澳门特区政府总部今明两天将对外开放，公众可参观礼宾楼及花园。今年开放日设有花卉展、澳门特区35规划图片展以及音乐和舞蹈表演。巴拿马中部陆地9号发生7.7级地震，全国范围震感明显，一些建筑坍塌，道路受损。截至9号晚，暂未发现有人员遇难。巴拿马运河通行未受影响。作为地区航空枢纽的巴拿马城托库门国际机场已恢复航班起降。这个中美洲国家原定于12号举行第三次全国疏散和防灾演习，以测试民众应急反应。202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9号在法国巴黎举行，来自摩洛哥和秘鲁的两个项目获奖。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抽签仪式举行，根据抽签结果，郑钦文首轮对手为美国选手李吉妮，如果成功晋级，将在第二轮遭遇萨巴伦卡。此刻提示，明天0时起，国铁广州局正式启用2026年第四季度旅客列车运行图。本次调图大幅补强佛山站枢纽运输能力，持续扩大站点运力供给。调整后，佛山站列车停靠将增至115列，运力规模显著提升。此次新增多趟始发中道列车，首次开行佛山至武汉、上海南、北京西等多趟列车，全方位拓宽佛山对外高铁出行版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战事持续升级并外溢至沙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迅速宣布启动集体防卫机制，并且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指示美军要积极准备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前中东地区各方冲突相互交织，未来形势将如何发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周边安全局势不断趋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考虑在立陶宛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德国总理默茨称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爱沙尼亚也向靠近俄罗斯边境的地区调派精英部队。在俄乌冲突严荡的背景下，北约加紧在俄周边布局将对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0: 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日本的军事动向。据日本多家媒体10月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那滕老师，日本图谋发展核潜艇暴露出怎样的政治算计呢？
1: 首先说日本引入核潜艇呢，现在在法律层面呢已经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年的2月8号高扫描的操纵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呢这个选举让自民党在这众议院当中呢已经获取了2/3的席位，这就意味着日本方面在高扫描带领下的话，修改和平宪法、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及武装备转让这个三原则呢都已经成了这个一纸空文。所以接下来的话，那么高扫描呢肯定会带着日本呢继续在包括这个拥有核潜艇方面呢发力。我们都知道这个在2024年的时候呢，那么日本呢已经加入了由这个美英澳三国的这个造潜艇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么其中呢这个不仅仅是造潜艇，那么共享这个核技术包括核材料呢已经成了这个日本和其他三个国家的一个这个共同的合作。那么从这个日本加入来看的话，一方面呢似乎可以给这个奥克斯呢提供这个包括无人机技术、反潜技术。那么奥克斯原来的三个国家呢可以向日本提供核动力。那么从核动力来看的话，就体现出日本安保战略的这个重大调整，特别是在2022年之后呢，那么日本开始呢实现这个防卫战略的这个转移，从过去的专属防卫到现代呢主动进攻。那么在这个发展核动力潜艇方面呢，它无非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大型化，如果说日本现有的核潜艇加上它这比较先进的制造技术，那么在装上核反应堆的话，就使得它的潜艇呢可以不断的呢增加这个排水量，这是一个大型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也跟其他这个舰艇核动力的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发展远洋的这种水下打击能力，因为现在日本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很大程度上呢并不像这个美国潜艇可以周游这个各大洋。那么它现在如果说有了核动力潜艇的话，它就可以在水下呢组建一支这个远洋的潜艇部队，可以呢潜出到有关敏感地区进行这种这个威慑，或者是一旦发起攻击的话，那么这些水下兵力呢可能会首先得以使用。
0: 好，接下来的两条新闻都与德国有关。首先是德国与英国加强合作。德国总理默茨10月8号同到访的英国首相伯纳姆举行会晤，双方正式批准肯辛顿条约，强化两国安全、防务、经贸、科技以及人文等领域的合作。那魏老师，在您看来，德国与英国深化多领域合作各自有哪些战略考量？
2: 英国和德国在安全、防务、经贸和科技领域具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所以这一次呢，英国和德国可能是要进行这种整个的这种安全啊、防务啊、包括经贸以及相关领域的这种深度的合作。首先呢，可以共享市场，其次呢也可以共享技术。那么在防务层面，在战略层面要构建起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现在来看呢，欧洲整个的战略安全和防务安全呢还是面临很大挑战的。而且美国针对欧洲后续所投入的军事力量和相关的这种科技力量可能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欧洲国家想要把他们的技术集成到一起，把他们的资源集成到一起，强化综合的竞争能力。所以后续呢，德国和英国会在先进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方面，在联合生产方面推进合作，比如说联合研制先进的无人机和远射程的巡航导弹，以及共同的去研制第6代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相关的领域

0: 双方的合作可能会持续下去，而且呢，不排除会有一些新的项目逐步的浮出水面。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合作受挫。德国政府当地时间9号否认已经决定退出与法国联合研发下一代坦克的项目。此前，法国三军参谋长8号宣布，德方已经决定退出地面主战系统项目。德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德法两国数月前已经宣布调整联合主战坦克项目，但这并不意味着项目已经失败。德国仍致力于与法国保持平等伙伴关系，合作重点将放在装甲作战领域的未来技术上。唐老师，您怎么看继几个月之前终止了新一代战机的联合研制项目，德法之间的合作再次遇到阻碍，那么这会对两国关系乃至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什么影响？
2: 应该说，德法的这个防务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那么德法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合作，不管是在这个武器装备的研发，你像武器装备的话，共同推出了虎式直升机、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还有这个 A400M 军事运输机，那么这对于打破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武器市场的这个垄断呢，确确实实起到了这个引领作用。但是最近几年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德法之间呢在这个怎么样这个选择合作，以及谁这个摊派各种这个任务指标等各方面出现了重大分歧。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双方在这个理念上呢出现了重大的不同。你比方说法国呢，长期以来坚持要建立欧洲独立的这种防务体系，不管是在这个欧洲军团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那么德国呢现在呢有点三心二意，似乎呢一边要踩着这个欧洲的一些这个优势，同时呢也没有放弃跨大西洋关系，特别是跟美国的方方面面合作。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欧洲想闹独立这种这个基本趋势，他军工体那么也在对这个欧洲的这种合作呢加以这个破坏，比方说限制相关技术的这个转让。从影响来看的话，第一个呢就使得欧洲军事工业的这个核心能力呢出现断层，特别是像那个新一代的主战飞机、地面的主战坦克，如果说欧洲不生产的话，那么完全呢会导向这个美国这样一些这个主战产品。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成员国呢参加共同防务合作的这种这个意愿呢会大幅的削弱，大家呢可能就各顾各的，形成一个散沙一片的这种这个局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原来长期特别二战结束以后，德法这个轴心的这个防务引领呢可能会彻底的失灵，同时呢最大的一个影响呢可能会让欧洲呢更加依附于美国。
1: 好，最后我们来了解的是韩国发展高超声速装备的最新动态。韩国总统府10月8号表示，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当天发布的简报称呢，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袭击主要战略目标，是能够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魏老师，您怎么看韩国为什么把这型装备定位为核心战略资产呢？
3: 韩国发展国产导弹技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巡航导弹，第二步是弹道导弹，第三步呢就是高超声速导弹。那么现在呢，韩国进行测试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本质上来讲呢是一种高超声速的战斗部，那么它可以和韩国军队现在使用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进行结合。也就是说呢，把玄武系列弹道导弹的战斗部用高超声速的滑翔飞行器进行替代，这样的话呢不仅可以让它的玄武系列弹道导弹打得更远，而且呢飞行轨迹会出现一些变化，突防能力更强，所以呢韩国军队将其定位为核心的战略资产，就是因为呢它打得远，突防能力强，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摧毁。可以说呢，韩国最近这些年在导弹技术方面投入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和相关的资金，那么韩国已经开始迈向了高超声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不过呢仅仅是进行了一次的测试啊，距离定型可能还有一段路需要走。那么后续呢韩国它的这种机动部署的弹道导弹它后续的这种突防能力会有一定的提升和强化。
1: 好，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

0: 是问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局势持续升温，胡塞武装向政府军发动攻势，并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召开紧急会议，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一面宣称不会在近期对伊朗发动攻击，一面却要求美军为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中东地区各方冲突交织，未来形势将会如何发展演变？相关情况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据伊朗媒体10月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即所谓的7日计划，同时也听取了美方回应的意见。伊朗在评估美方对7日内重开霍尔木斯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日前已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数日内完成对伊朗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准备工作。报道称，该指令并未给出发动打击的具体日期，特朗普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9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名沙特公民死亡，多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基兰机场、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3国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土耳其外长费丹8号表示，土耳其正在评估如何帮助沙特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但他明确排除了参与进攻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0: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的美方的言论又出现了这种前后不一的情况。比如说特朗普呢，先是表示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要收尾了，那随后又说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对伊朗发动攻势。您怎么看这种暂缓军事行动的说法，是在释放烟雾弹吗？
3: 应该不是，因为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2月28号之后呢，他至少10多次呢宣布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到现在我们看的结果呢，都是到了关键时刻，到最后时刻呢踩了刹车。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特朗普手里能够使用的手段，包括经济制裁，包括在这个阿拉伯海阿曼湾地区对于伊朗进行海上封锁呢，很显然是没有奏效的。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呢面临最大的一个这个挑战就是中期选举10月3号。那么从现在这个民调结果来看的话，他可能呢全部这个结束，包括这个在这个参议院，你看参议院的话，现在民调结果民主党可能拿下53席，那么共和党只有47，然后呢在这个50个州当中呢民主党可以拿下27个州。所以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个压力非常大。那么在那个众议院来看的话，435个席位呢那个共和党只能拿197个。所以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的话，特朗普现在确实在犹豫要不要打一下，这样的话可以提升他的选情，或者是呢就显示出我要胜利了，我要回家了，这样一种这个结果。但是呢打不打，或者是这场这个冲突延宕到什么时候呢，并不取决于特朗普的这个意愿。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呢值得大家关注。第一个呢，就是伊朗会不会轻易的放过这样一个机会之窗。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在冲突之初呢，很显然被这个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包括这个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被这个击杀。那么当时伊朗确实是顶着这个压力。那么后来我们看的，包括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方面，从开始的关闭到现在的要跟阿曼呢共同的治理这个水上通道，所以他越来越战越勇。

0: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应该看以色列愿不愿意呢就此熄火。其实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呢，在他这个九十年代上任之后呢，一直呢拉美国下水，那么包括对于克林顿、对于奥巴马、对于拜登，他都反复强调要对这个伊朗动手。那么只是到了这个特朗普第二任期间呢，才这个被拉下水。所以呢，美国是被以色列呢牵着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想的，不管特朗普是想着在中期选举之前打一下这个伊朗，但现在看的可能性不断的，毕竟呢，包括他战略轰炸机，那么四号呢都已经撤回了国内。那么或者是呢，就是这个像阿 Q 一样宣告自己的胜利了，这他惯用的一种这个策略。但是呢，不管怎么说，美国在这个地区呢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包括从伊拉克已经完全撤出。那么最后呢，特朗普呢可能这场冲突呢做成一锅加生饭。
1: 就是美国目前的一些表态还是出于这个国内政治选举的考虑。刚才唐老师也说到了，我们注意到美军目前在中东地区的军事调动啊出现了一些现象，比如说美军呢已经将 B-1B 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那么此前还有报道说，美军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还有更多的海军陆战队舰艇，以及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美军一面撤离轰炸机，一面却增派航母？假设说接下来美军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您觉得这样的调动美军会采用什么样的战术呢？
2: 针对部署在英国的美国空军的 B-1B 枪骑兵轰炸机，此前曾传出过面临恐怖袭击风险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呢现在这种说法呢还没有相关的证据去这个证明它。但是呢美国空军可能是宁可信其有为了防止出现一些风险和意外情况，先把这些 B-1B 枪骑兵战略轰炸机撤出了英国的军事基地。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也就是美国最近可能没有针对中东地区使用战略轰炸机发动袭击的计划，而且呢 B-1B 枪骑兵轰炸机在海外部署的时间一般不会太长，所以也是到了应该撤回本土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至于说向中东地区增派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其实这是美国海军针对伊朗所构建的一种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因为呢此前部署的一些航母那可能由于部署的周期比较长存在这个士兵疲劳的问题，而且呢长时间的这个部署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所以它开始进行快速的轮换。所以第三艘部署到中东地区的航母，它大概应该是一个替代者。那么要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同样呢也要强化海上封锁的能力。当然了，如果美国高层决定再次的采取大规模的打击行动，那么航母打击群它受到的限制比较少因为呢在中东地区，在波斯湾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内，美军它的前沿海外军事基地这个安全系数并不高，很多的这个军事基地此前遭受过远程火力的打击，所以呢军事基地的这种防御能力比较弱所以它现在更加依赖航母打击群执行这种军事威慑或者是打击以及海上封锁行动。
1: 嗯，那魏老师，您看片花当中刚才也提到了美军呢正在为重启对伊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短短几天时间里，美军能完成从人员调动到这个弹药补给的这种准备过程吗？
2: 是这样，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它的航母的这种轮换机制呢，并不是说一艘走一艘过来填空，一艘过来接替，而是呢在短期内可能会形成两艘航母或者是两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它会有一个交替的这样的一个过渡期。在这种过渡期内，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正好有两个完全可以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它是处于同时部署的状态。那么如果说发动空袭，那么能够动用的战斗机的数量可以达到100多架，都是超级大黄蜂或者是 F-35C， 而且呢也有数量更多的驱逐舰可以进行掩护，可以发射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不排除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美国它可能也会尝试采取这种具有挑衅性、具有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1: 嗯，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方面的说法呢，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0月7号说呢，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内安全通道的地理坐标以及在相关国际

0: 机构进行登记的程序达成了一致。而特朗普八号说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唐老师，您怎么看美伊之间目前围绕海峡包括核问题的博弈，还存在什么样的变数呢？
1: 首先说呢，美国特朗普所说呢富有成效的磋商呢，我们到现在来看呢，没有发现任何的这种信息，不管是这个国际媒体还是这个美国或者伊朗的这个报道，都没有讲呢，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这很显然，特朗普又放出了一个烟幕弹，又在这个给自己呢造势。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现在应该说对于霍尔木斯海峡掌控呢，拿捏的死死的。从刚才也说了，从最初的这个关闭海峡，后来封锁海峡，那么现在呢，要跟阿曼呢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甚至呢还提出来要在这个地方收费。那么从那个伊朗，我们都知道他在这个地区基本上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的两个航道，就是北航道和中部的航道，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那么按照之前伊朗和阿曼达成的相关的协议来说的话，双方呢只保留这个中间的航道，所以这次呢伊朗和阿曼达成了包括地理坐标以及包括扫雷还有这个向相关国际机构进行报备这样一些程序，这个一致呢就说明了伊朗和阿曼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怎么样管控霍尔木斯海峡包括收费呢都这个进一步达成了新的共识。那么从阿曼来看的话，其实在很多时候呢他希望能够跟伊朗跟美国呢保持一种这个平衡的关系，保持这种对等的外交。但是呢伊朗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之前还对这个经过霍尔木斯海峡南航道的商船呢这进行了直接打击，这次的阿曼呢非常的窘迫，所以在不得已为之的情况下的话，阿曼呢跟伊朗进行谈判，达成一系列的共识，包括这个确定地理坐标，包括扫雷。那么这种这个合作呢它是有限度的，它必须要看的美国的眼色，但是在伊朗直接的这种压力下的话，阿曼呢现在正在做妥协，所以未来来说的话伊朗可能呢和阿曼呢共同管理这个国际海上通道，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是由伊朗主导的，阿曼呢可能会做出相应的配合，跟美国呢没有太大联系了。
0: 目前来看呢，美国和伊朗之间呢是一面在做这个有限的沟通，一面呢也在做这个军事上的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中东地区的另一场冲突。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频繁袭击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则宣布将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那魏老师，面对胡塞武装的持续的袭击啊，沙土巴的这种集体防御机制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
2: 沙土巴三国的集体防御机制事实上呢已经启动了。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注意到沙特非常重要的机场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远程火力打击，出现了民航客机被击中，出现了民航客机被毁的情况，而且呢伴随有人员伤亡。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我市出台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立足长渝地区特色农业发展定位，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崇龙山港营新街里上榜，内江文旅再贴两块省级招牌。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0: 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内江市正式印发《内江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立足成渝地区特色农业发展定位，系统部署未来5年全市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根据规划，到2030年，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将取得决定性进展，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发展新格局，城乡融合、乡村治理水平全面提升，为2035年同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坚实基础。
1: 十五五时期是内江冲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此次出台的规划对标国家省级部署，结合内江发展实际，明确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三大核心目标，设置20项量化发展指标，系统部署6大重点任务、36项具体举措，全方位构建现代农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农民增收致富的完整工作体系。在产业发展上，我市大力实践龙头引领接二连三发展路径，做强2+5+N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梯次培育1元、10亿元、100亿元现代农业产业集群，瞄准 NFC 果汁等细分赛道，打造全国知名果汁饮料加工基地，推动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打通1、2、3产业融合发展链条，激活乡村多元价值。乡村建设方面，规划提出片区化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围绕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综合发力，力争到2030年，全市70%以上行政村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促进农民增收是本次规划的核心落脚点，规划提出多渠道拓宽农民增收路径，通过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力争用10到15年实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25年翻一番，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红利。规划同时明确，将强化党对三农工作全面领导，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健全乡村振兴长效推进机制，凝聚各方合力，把规划蓝图转化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生动现实。
0: 10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引导党员干部从历史中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汲取智慧经验，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践，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凝聚奋进力量。
2: 会前，市政府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薛学生指出，要坚持凝心铸魂，修好历史必修课，从中感悟真理力量，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以历史滋养初心，淬炼灵魂，补足精神之钙，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履职尽责干事的内在动力。要坚持知史笃行、以史明事，从党和国家攻坚克难、改革突破的奋斗历程中认清时代大势，明晰发展方位，把握发展规律，以史提能，主动从百年奋斗史中汲取斗争智慧，积累实践经验，熟练掌握应对风险、破解难题的思路方法，着力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以史促干，把历史积淀的宝贵经验转化为推动产业升级、项目工作。

中间改革创新的务实举措，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薛学深强调，要坚定初心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

0: 中县威远县调研全市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情况。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资中县鹿岛旅游景区、万金山体育公园及威远县静宁寺、罗士文故居，详细了解乡村旅游发展、体育公园文旅融合规划与项目运营、文物活化驱动影视文旅、红色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调研组指出，近年来市政府牢牢把握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发展方向，紧扣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机遇和成渝古道文化旅游带建设部署，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措施有力，成效凸显。调研组建议，要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找准发展定位，健全工作机制，突出本地特色，持续擦亮大千故里、山歌内江文旅品牌。要深挖本土文化内涵，统筹整合红色文化、自然风光、体育休闲等资源，推进文物活化利用，不断优化设计，补齐短板，丰富消费业态，延伸产业链条，找准文旅结合点，做实发展大文章。要借鉴优秀经验，用好特色文旅名片、现有载体及项目资金，提升运营专业化水平，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要强化科学统筹，紧扣市场需求，坚持一县一特色发展思路，高标准编制15/5旅游发展规划，健全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全力推动全市文旅产业特色化、链条化、集群化发展。
1: 连日来，内江市委宣讲团深入各部门单位宣讲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用接地气的话语阐释发展蓝图，推动会议精神入脑入心。党员干部职工认真聆听，备受鼓舞，表示将牢牢把握市委部署要求，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持续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推动发展的实干举措，奋力书写内江发展新篇章。近日，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张谦在市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宣讲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市委统战部、市市场监管局、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的60余名党员干部代表到场学习聆听。宣讲中，张谦从大会重要意义、过去5年重大成就、工作实践、重要启示、今后5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重点任务等方面，做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详实的解读，系统梳理了党代会核心要义，深入阐释了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的发展战略，对大家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党代会精神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与会人员表示，将把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深学细悟上再下功夫，在对标对表上找准方向，在实干落实上践行见效，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担当、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近日，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工商联党组书记杨诗刚在隆昌夺冠文化展陈中心宣讲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精准解读内江未来5年发展蓝图，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把握发展机遇，深耕实业发展，全力融入内江高质量发展大局。来自新兴领域的40余名民营企业家到场聆听宣讲。宣讲中，杨诗刚紧扣市第九次党代会主题，全面回顾内江过去5年发展成效，阐释全市发展底气与优势，并以信心从哪来、机遇在哪里、工商联怎么做、民营企业怎么干为题，重点解读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详细介绍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重点赛道，以及物流枢纽、数字经济、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等领域的投资发展机遇，为民营企业精准锚定发展赛道指明方向。与会企业家纷纷表示，此次宣讲内容详实，对看清全市发展大势、找准企业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指导性。

0: 将牢牢把握成渝地区发展机遇，以实干实际助力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内江市委宣讲团成员、市纪委常务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黄国华在市纪委监委机关开展宣讲。宣讲中，黄国华紧扣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实质，围绕全市未来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系统解读了市委部署的重点工作，以及蕴含其中的发展机遇和实践路径。宣讲紧贴纪检监察工作实际，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引起大家强烈共鸣。参会党员干部职工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立足纪检监察岗位，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敬业专业，善作善成，在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中履职尽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正风肃纪反腐的实际成效，全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新一批省级文旅品牌认定名单，内江市崇龙山景区成功创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隆昌港营新街里入选省级休闲街区。崇龙山景区位于内江市城区东北部，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承载地，拥有摩崖造像、碑刻楹联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此次成功创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标志着景区在基础设施、旅游服务、文化展示等方面达到国家高标准。全省本次共评定四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其余三家分别为攀枝花市花海景区、达州市云峰茶谷景区和甘孜州两区河景区。隆昌港营新街里位于隆昌市城区核心地段，是以文旅融合为主题的商业休闲街区，集文化体验、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于一体。此次入选省级休闲街区，全省共十家单位获此认定，隆昌港营新街里为我市唯一入选单位。两块省级招牌的获得，将进一步带动我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增强城市文旅品牌吸引力和影响力，为加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为持续补齐乡村建设短板，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市中区乐贤街道聚焦民生福祉，全方位推进乡村面貌升级，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走进乐贤街道永兴村七组，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已全面完工，平整通畅的便民道路、规整有序的排水沟渠、稳固的防护挡墙，改善了村民居住出行条件。与此同时，永兴村八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有序推进，截至目前，乐贤街道已建成45条便民道路，累计拆除危房杂棚14处。在硬件提档升级的基础上，街道创新推行人居环境积分制管理，引导村民自觉落实门前管护责任，主动摒弃乱堆乱放、四搭乱建等陋习，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0: 企业要发展，服务要先行。在我市工业战线，有一批企业服务专员常年奔走园区、扎根车间，紧盯项目建设、企业诉求，靠前解难、精准帮扶，用贴心高效的服务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保驾护航。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全市工业企业服务工作先进个人张长，看一看他服务市场主体的实干故事。走进辖区产业园区，四川金铁光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订单排期稳步推进。之前，企业计划实施产线扩建，场地选址一度成为制约项目落地的一大难题。接到企业诉求之后，经开区服务专员张长第一时间上门对接需求，在最短时间内敲定适配场地，最大限度为企业节约项目投入成本，保障扩建项目顺利落地。
2: 当时我们

0: 我们的扩建项目十分的紧张，场地各项硬性指标要求也非常的高，哪一项不达标，这个产线都建不起来。张茶张股长带着我们一块地一块地的去看，然后根据我们的要求去寻找这个适合的场地，然后通过经开区给我们企业的服务，然后解决了我们现在这个新产线的这个燃煤自给。
1: 其扩产等不得也慢不得，厂址选的不好，企业就要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我们多跑几趟，多比几块地，多算几笔账，企业就能少承担一点，早投产一天。
2: 企业有所呼，服务有所应。同在园区的内江新发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因业务版图的拓展，急需新设独立运营主体。在公司注册的过程中，有一样关键的手续需要补办。了解到企业诉求之后，张厂主动靠前对接，帮助企业整理材料，联系部门，仅用时2个小时便顺利完成新公司注册。
3: 因为当时我们要拓展一笔的业务，要办一个云的执照，张股长就全程陪同我来督办这个事情。就是经开区对企业的服务这种热情，给我们企业做大做强给了信心。
2: 一件件具体难题的解决，汇聚成服务工业发展的实实在在成效。张厂立足岗位职责，推动辖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重点企业和产业项目加快发展和建设，引导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分层分类开展企业梯度培育，累计培育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15户，指导24户企业建成企业技术中心。2025年，帮助企业争取省级以上专项资金3137万元，助力软饮料及果蔬加工成功获评四川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指导华润雪花、金鸿曲轴申报国家省级绿色工厂。
1: 作为经济发展一线工作人员，企业的需求就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践行一线工作法，坚持深入企业，主动靠前，化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当中的困难问题，用心用情，全链条服务好企业，全力以赴推动全市工业经济持续向好。
2: 一名专员就是一面服务旗帜，正是许许多多奋战在一线的工业项目服务人员，以实干破解堵点，以服务温暖企业，架起政企连心桥，持续擦亮我市营商环境金字招牌，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注入源源不断的实干动能。近日，瑞秦祥花花鸟画展内江巡展在张大千美术馆拉开帷幕，开展现场举行作品捐赠仪式。安华平、刘刚、杨刚、董明四位艺术家分别向张大千纪念馆、张大千美术馆捐赠4幅国画作品。场馆为艺术家颁发收藏证书，以丹青佳作致敬张大千艺术精神。四位创作者深耕工笔花鸟领域，从传统宋元绘画汲取营养，结合当代审美进行创作，笔下花鸟生机盎然，艺术风格各具特色。本次展览是该画展成都首展后的巡展，展期将持续至10月25号。巡展由四川省工笔画学会、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张大千美术馆主办，以笔墨更续巴蜀书画文脉，让大众近距离领略传统书画的时代活力。10月8号，内江十中的篮球场上，东兴区田家镇村 BA 火热开赛。该赛事将从10月8号持续到10月底，共有杨柳社区、长江社区、松林社区、文化社区、七家嘴社区及机关支部6支队伍参与，采用单循环赛制。作为泛长江文化旅游园区所在地，田家镇今年持续坐实基层群众文体供给，红色研学、农耕节庆、非遗体验、惠民演出接连走进社区乡村，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

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惠及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6: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5: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7: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5: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8: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5: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9: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 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5: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10: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5: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1: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0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3: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

0: 现，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 15、17，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4: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人家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3: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5: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3: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明峰
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酒，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19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8: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0: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歇急不歇。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3: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4: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得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3: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15: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3: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6: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4: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

0: 他们回收3500亿吨。
1: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0: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0: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3: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4: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5: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6: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8: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7: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8: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7: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3: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9: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0: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

0: 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1: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2: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1: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3: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6: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5: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6: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5: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6: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7: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10: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9: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 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10: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7: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3: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2: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4: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2: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1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2: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 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7: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

0: 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九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说，俄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斯坦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和里海生态峰会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他将与特朗普通话。在与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后，普京九号在与特朗普通话中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透露伊朗方面构想的具体内容。佩斯科夫还说，在美方提议下，此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在通话中，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当天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今天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量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还要求服务商设置高等级隐私保护、实施内容过滤等。条例还规定，社交

网络服务商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当地时间十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颁布总统令，宣布将于2027年9月11号同步举行巴勒斯坦总统和立法选举。消息称，该决定是根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做出的。新颁布的总统令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在2026年11月28号举行立法选举的总统令。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郑钦文战胜梅尔滕斯晋级决赛，刷新个人中网最佳战绩。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本周是世界空间周，今年的主题为火箭革命。为什么张开双翼不足以让我们飞上太空？火箭为什么成为了人类探索深空的一致选择？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人类对于飞行的最初想象，或许是像鸟儿一样拥有一双翅膀，但是当我们的目光越过云层，投向更加遥远的宇宙，翅膀却不再适用了。最终帮助人类摆脱地球引力迈向浩瀚星空的，是看起来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工具——火箭。从早期的火药火箭到现代的大型运载火箭，从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升空到人类登上月球建立空间站，火箭一次次拓展着人类探索宇宙的边界。中国航天也走出了一条从无到有，从追赶到不断实现超越的发展道路。今年10月4号到10号是世界空间周，今年的主题恰好就是火箭革命。就在今年，我国先后实现了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往系回收和陆地回收。曾经一飞冲天完成一次任务便抛弃的火箭，如今正在向着可重复使用的方向发展。我们距离更加经济便捷的太空旅行究竟还有多远？未来的火箭又可能会发生哪些颠覆性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回顾火箭的发展历程，来聊一聊那些改变人类航天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有请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宇光博士，你好。
1: 负责，你好。
0: 先来带我们来回顾一下火箭的诞生哈。我们想当时的人类如果希望飞上星空的话，好像第一直觉应该是获得一双翅膀。哎，那为什么火箭最终成为了我们探索太空的一致的选择呢？
1: 其实负责你的感觉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人类呢是一种这个只能行走的动物。哎，我们可以游泳，我们可以行走，可以奔跑，但是我们呢不能飞行。那要想飞上天呢，其实我们第一的直觉肯定是看到鸟，
0: 对，
1: 或者看到昆虫，对吧？那么就是说，所以说呢，人类首先就是说，不是说先怎么样去上太空，因为其实在更早的古代呢，也没有太空和这个大气层的这个概念啊。那么就是说，人类。

0: 肯定第一开始就是说，哎，我要怎么样先实现飞行。所以你可以看到，无论是国外还是我们中国的古代，都有一些模拟鸟的翅膀的这样一些机械啊。那么它设想要飞向太空，尤其是像国外，你可能听过一个词儿叫做扑翼机，
1: 对
0: 啊。那么其实早期呢，在这个尤其是欧洲啊，尤其是在欧洲的这个工业革命的这个以后呢，其实扑翼机呢，因为生产制造加工的技术这个起来了，所以你包括这个一些比较轻质的材料啊，包括金属啊等等啊，甚至包括你比如自行车，哎，这个就说呢，使得它这个扑翼机的研制啊，成为一种可能性。但您记住，它也仅仅是可能，也就是呢，这些人可以研究出一些机械装置，哎，它带有这个扑翼的翅膀，但是呢，就是它的这个动力呢，主要还是人力啊，人力呢，比如说类似于这个自行车踩自行车这种方式，然后呢，用传动的机构啊，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机械加工、金属加工已经比较成熟了啊，可以就是说进行这个就是这种把人的这个踩踏板或者说这个踩自行车这样的方式呢，给它传动成一个扑翼机的一个上下的一个运动。哎，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机器是造出来的，可是它呢没法飞行。其实没法飞行其实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空气动力学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1: 对
0: 啊，我们去模拟了鸟的翅膀，但又不完全像鸟的翅膀。其实你可以看一下，或者说你去注意一下，鸟的翅膀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一块板子，对吧？你扑翼机呢，它可能最多是一块板子或者几块板子，但其实鸟的结构或者鸟的翅膀的结构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1: 对，
0: 那么它呢可以根据气流的变化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拍打的这个方向、角度等等，使得自己呢可以稳定的在太空中飞行。甚至你可以观察到，你像蜂鸟这样的鸟，哎，它因为它的这个拍的这个速度足够快，然后呢，它甚至可以这个在这个空气中悬停，
1: 是
0: 啊，包括你看蜻蜓，它都具备这样的特点。这个其实呢，也是因为我们的控制技术、流体力学技术它不发达啊。那当时早期的或者说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人类呢，他就是说对于这方面的这个科学上的理解认识是不够的啊。那么就是说这个他造不出来，或者说造出来以后也飞行失败。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太专业了有点，就是说呢，是因为尺度不一样。其实负责你看一下，就是说呢，特别大的鸟和特别小的鸟，它的飞行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对，
0: 有没有注意过？
1: 对对，
0: 就是你像这个刚才我讲到的蜂鸟，它可以在这个空中悬停，像蜂鸟、麻雀这样的鸟，哎，它想飞随时就可以飞起来。
1: 是，
0: 可是你看像这个天鹅、大雁甚至丹顶鹤这样的鸟，它必须助跑。
1: 对，
0: 它个头不一样的。
1: 嗯，
0: 哎，我们在这个流体力学中呢，有一些概念呢是和这个尺度有关系的。
1: 嗯，
0: 就是你自身的尺度、你的速度以及空气的粘性啊，等等这样一些指标，比如说有一个数，这个太专业了，你也不需要记，叫做雷诺数，雷诺数就反映了就是说你在空气中飞行中的一些这个力学参数的特点啊。我们有一种力叫做这个这个粘性力，这个从字面其实也好理解啊，但是这些力的这个比例关系呢，这个其实呢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要想像这个蜂鸟那样飞行的话，可是你的翅膀呢又根据人的尺寸做的这个一个很大的翅膀，你是飞不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刚才讲到的这些力学参数的这些这个尺度啊，哎，对于蜂鸟那么小的鸟来讲呢，它就好像在一个粘稠的液体里面再去攀，所以它拍一下很轻易就可以把自己，就像你如果带了个翅膀，你在水里面你
1: 也可以
0: 把自己给拍下来的一样
1: 的。
0: 可是呢，你如果说你的尺寸或者说特征尺度大到人这样的量级，那空气相对你来说就太稀薄了，哎，那你这个拍一下你效果
1: 没什么感觉都，对吧？
0: 哎，没错。所以说你看呢，现在其实刚才讲的这个是这个力的大小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控制。控制的话，当时讲，哎，就算你有这么大的力气，因为你知道早期的这个扑翼机啊，它是没有使用这种这个机械动力的，是人力的。其实就刚才讲的这个人力呀，这个功率密度或者说人的这个功率太小了，所以说你扑一击人是扑不起来的。可是呢，现在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包括咱们国家的一些大学，它其实是研究过或者说有过这种成功的，像比如说一个模型飞机一样大小的这个扑翼机，哎，在就可以飞行，因为它现在在流体力学控制方面的问题它已经解决了，甚至可以用计算机模拟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哎，你比如说是几十厘米大的这个扑翼机，哎，它是可以飞的，哎， 那这个就像一只飞行的这个大鸽子，或者是一只更大一点的鸟，这是可以飞的。
1: 嗯，
0: 但是呢，再大尺度的就费劲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人类最早的这个就是说去模仿鸟类的飞行是失败的。
1: 嗯，
0: 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个人类呢，其实在这个上几个世纪，哎，发明了另外一样东西。
1: 嗯，
0: 哎，严格意义上来说啊，其实更早，哎。孔明灯你肯定听说过，
1: 哎，是的，
0: 哎、
1: 啊、
0: 其实就是热气球的原理，
1: 对
0: 啊，我们中国可能几百年甚至更早我们就有孔明灯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只不过呢我们中国那个时候呢就是没有这个太强的这个材料技术和这个其他的这个工程方面的技术、
1: 嗯、
0: 所以没有把它做大，
1: 嗯，
0: 但是呢欧洲把它做大了，
1: 嗯，
0: 这个做成了很大个的这个热气球，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热气球呢它可以这个你用那个这个一些液体的燃料给它加热，它可以飞得很高。
1: 嗯，
0: 你像咱们一般做孔明灯，可能里面搁个小蜡烛，
1: 是的，
0: 哎，特别小，它就能飞。但是那个，的加热能力太差了。
1: 嗯，
0: 你要是说一个很大的几十米的一个热气球，
1: 嗯、
0: 哎，那这个它的这个就是里面就可以很快的把里面大量的空气给它加热，它的密度变低，
1: 嗯、
0: 那根据阿基米德的这个浮力原理，它就可以浮起来，就可以升上天空了。
1: 嗯，
0: 没错吧？
1: 对。
0: 那么。这是热气球，是人类真正实现把自己能够送上天空的这样一个飞行器，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除了热气球以外呢，后来人类随着化学的发展，还分离出氢气，分离出氦气，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么这两种气体呢，它其实呢就是也是比空气要轻，
1: 嗯
0: 啊，那人类就可以利用氢气或者氦气做出氢气球或者氦气球来飞上天空，
1: 嗯，
0: 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总能看到我们这个在气象局附近，这个气象局啊，它就会用一个氢气球，哎，把一个仪器给挂的，就是说让它飞上天去测这个大气的这个参数。
1: 是，
0: 我不知道负责你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印象。
1: 我小时候就是公园门口有卖那种五颜六色的那个气球，哎，它就是你如果一不小心撒手了，它真的就飞上天，你就再也够不回来了。
0: 没错，这个是比较小的，嗯、但是这个气象局用的氢气球它是个儿比较大的，
1: 是，
0: 甚至咱们国家在南极的科考站。他也经常用这种氢气球，然后呢，这个来让他去测量这个大气的参数，来做气象预报用的。来，哎，但是基于这个气球呢，后来人类又发展出一种飞行器，飞艇。
1: 嗯，
0: 啊，因为气球呢，它是一个柔性的，而且它是没有控制的，它这个你随着风，你飘到哪就是哪了。
1: 对。
0: 而这个飞艇呢，它也是利用这种这个里面的这个氢气、氦气。它的这个质量或者它的密度比空气要轻，它可以有很大的浮力。
1: 嗯、
0: 然后呢，它但是它是一个钢制的一个壳体，或者说一个刚性的壳体，就是它是硬的。
1: 嗯，
0: 然后呢，下面有一个成员舱，后面可以装上螺旋桨，
1: 嗯，
0: 装上舵，哎，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在空气里飞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飞艇呢是人类第一种。可以就是说大规模进入天空飞行的这样一个飞行器，甚至那个时候跨大西洋的飞行都航班化了，但是呢也带来了悲剧，因为你知道氢气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0: 啊，氢气的这个爆炸范围呢从90%到90%都是它的这个爆炸范围，
1: 嗯，
0: 所以呢历史上你肯定听过这个氢气的这个事故，有一个西柏林飞艇，
1: 嗯，
0: 啊，它呢跨洋飞行到达目的地以后，然后呢正准备降落，哎，它里面的氢气点着了，
1: 嗯，
0: 哎呀，非常惨烈的一个场面，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来呢，这个氢气艇人类基本上就载人的就不再用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个氢气艇的话，这个无人的还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但是呢，载人的一般都是用氦气艇了，氦气毕竟它惰性比较安全，
1: 嗯，
0: 所以这是过去人类的这方面的这个历史，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它呢，就是刚才讲的，无论是这个热气球也好，这个飞艇也好。它都没法实现很快速的飞行，
1: 对。
0: 而人类模仿鸟类的扑翼机呢，当时人类又动力不够，控制不行，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飞行。
1: 嗯。
0: 而后来呢，是这个1905年的这个莱特兄弟，哎，他们有很好的工程知识，哎啊，我这个机翼啊，我也是模仿这个鸟类的，哎，但是呢，我干嘛非要去扑呢？
1: 嗯。
0: 我不扑行不行呢？
1: 嗯，
0: 哎，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当时他们就造出了这种固定翼的飞机。
1: 嗯，
0: 那么这个固定翼的飞机呢，你当时无论是用人力也好，只要是很轻啊，或者是用这个当时已经有很成熟的汽车了，那么这个用这个内燃机动力，哎，都可以使它飞起来。啊，一开始是很原始，但是因为当时的人类的工程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它很快的迭代。到了1920年代，甚至咱们国家，你比如说咱们国家的这个

0: 冯如，
1: 嗯，
0: 啊，也是咱们第一代的这个飞行的先驱，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就是比这个莱特兄弟也晚不了多少时间，
1: 嗯，
0: 哎，其实都能够实现飞行了，
1: 嗯，
0: 所以说人类的这个飞机发展的很快啊，那么从这个这个上个世纪的1900几年啊，到了1911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是得到非常广泛的这个应用了，
1: 嗯，
0: 啊，那就是说到了这个1930几年四几年二战。那都已经发展到这个非常强大的这个程度了，
1: 嗯，
0: 哎，但是呢，当时的这个飞机啊，还是使用的叫做活塞式的发动机，
1: 嗯，
0: 哎，这个活塞式的发动机呢，它的这个功率不是很强，所以只能造螺旋桨飞机，
1: 嗯，
0: 哎，二战的时候呢，这个英国和德国呢，哎，造出了喷气式发动机，
1: 嗯，
0: 啊，人类就可以飞得更快了，
1: 嗯，
0: 哎，但是还是突破不了这个音障，当然后来呢。人类其实首次突破音障呢，是用的是火箭飞机，这个我们就要讲到火箭了。
1: 嗯，
0: 哎，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其实是一个飞行的历史，
1: 对，
0: 而不是说火箭的历史，
1: 嗯，
0: 因为是人类首先想到的是飞行。
1: 是的，
0: 其实呀，人类在造出了热气球以后呢，人类对于大气的了解就比过去要强很多了。
1: 嗯，
0: 啊，因为一开始人类没有机会说是太。嗯，这个派人或者说是用仪器到很高的高空去进行测量。
1: 嗯，
0: 那么有了热气球和氢气球以后呢，人类啊，有很多的科学家啊，他就把这个气球呢放到很高的高空，发现呢这个大气呢是随着高度它的密度是逐渐的降低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那就是人类就认识到越往高空，这个大气的密度就越低。
1: 是，
0: 甚至过去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惨案，
1: 嗯，
0: 啊，有几个探险者呢，他坐热气球上天，
1: 嗯，
0: 等这个气球下来以后，人们发现几个人都死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你知道，就是说去过西藏的朋友肯定有印象，就是西藏那个水开的温度就比较低，
1: 是的，
0: 啊，因为随着气压的降低呢，这个大气的密度降低了，气压降低了，但是同时水的沸点也降低了，
1: 对，
0: 啊。那当你到了10000多米高的高空，甚至比如说20000多米高的高空，
1: 嗯，
0: 当你这个水的沸点的温度已经降到37度以下的时候，
1: 嗯，
0: 你想想人的体温是37度，
1: 对，
0: 那你到了这么高空，你的血液就沸腾了，你想人还能活吗？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就是等于是120公里高的高空呢，那人必须穿加压服，
1: 嗯，
0: 包括现在的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前，它都穿加压服，
1: 嗯，
0: 啊，才能飞上那么高的高空，保证安全，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航空上。和潜水上都有一种病叫做减压病，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原理，
1: 嗯，
0: 啊，但是呢飞机你知道它是属于使用的这种这个航空发动机呢，我们称之为这个就是它是一种需要氧气的这种发动机，
1: 嗯，
0: 也就是呢它是基于化学反应，化学反应呢就是说等于是它用煤油也好，用其他的这个航空汽油也好，然后呢就等于是它呢和空气中的氧气反应，
1: 嗯，
0: 这个氧化还原反应生成大量的热量，然后用这个大量的热量呢驱动涡轮泵，然后呢驱动风扇，然后呢形成这个气流，然后呢推动飞机的这个机翼啊产生升力啊，然后呢使它实现飞行，对吧？
1: 嗯，
0: 但是你想随着高度的增加，那你的这个大气密度越来越低，所以说呢你到了一定的高度，氧气的含量已经非常低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这种需要空气的这个内燃机它已经没法工作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飞得更高，那就需要火箭，
1: 嗯，
0: 而火箭它也不是个新东西，
1: 嗯，
0: 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这个可能1000年前或者说至少几百年前我们就已经发明了火药了，
1: 嗯，
0: 火药它能够爆炸，
1: 是
0: 它其实能够爆炸的原因就在于呢它自身呢既带了燃烧剂也带了氧化剂，
1: 嗯，
0: 黑火药1硝2磺3木炭，
1: 嗯，
0: 那这个里面的这个硫磺和这个木炭它就属于燃烧剂，
1: 嗯，
0: 啊，那个硝酸钾它就属于氧化剂，
1: 嗯，
0: 它们也是进行氧化还原反应，但是你想它和在空气里燃烧不一样，它已经掺混得非常均匀了，
1: 是，嗯，
0: 那这个燃烧是不是就特别剧烈呢？
1: 嗯，
0: 所以它可以爆炸，
1: 嗯，
0: 可以制造爆竹，但是当时我们的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个氧化还原反应的这个本质，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等于是包括这个从这个法国的化学家拉瓦锡开始，他认识到这个燃烧的本质，以及后来了人类发现了这个氧化还原反应以后呢认识到那么需要一种氧化剂和一种燃烧剂才能够进行燃烧啊，那么到了这个后来呢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沙俄的这个科学家乔尔科夫斯基，那么他呢其实就意识到，
1: 嗯，
0: 那么只有利用火箭才能够飞出大气层，
1: 嗯，
0: 当然了在这个乔尔科夫斯基之前呢我们中国明朝，
1: 嗯，
0: 这个万户，他其实应该考证他应该是个官名，这个人的

0: 本名呢，其实现在有多种不同的版本，还不确定。
1: 嗯，
0: 他呢，试图把自己绑在一个椅子上，然后这个椅子上装了30多个火箭，
1: 嗯，
0: 然后呢，想让自己飞上天空，
1: 嗯，
0: 但是呢，他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但是他是国际上公认人类第一个试图利用火箭飞行的人，所以甚至月球背面的这个环形山都以万户来命名。但其实我们知道明朝嘛，万户它其实是一个官名，
1: 是
0: 啊，但是他本人的真实名字现在确实可能有点难以考证了。
1: 嗯，
0: 那么乔尔科夫斯基呢，是真正意义上利用这个就是现代的科学的理论来证明火箭能飞上太空，不需要空气，因为它自身携带了氧化气。
1: 嗯，
0: 同时呢，他呢还数学上严格推导了火箭方程，也就是我们知道的著名的乔尔科夫斯基方程。
1: 嗯，
0: 那这个方程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你火箭最终的飞行速度取决于你的这个最初的质量除以你的这个空壳子，也就是你燃料已经烧完了的质量，这两个的除以比值，
1: 嗯，
0: 再取一个自然对数，然后呢再乘以一个我们称之为比冲，你可以理解为火箭的喷气的速度，
1: 嗯，
0: 这样一个数，哎，这个公式，然后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你火箭最终的这个飞行的速度。
1: 嗯，
0: 但是你想想，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你要想飞得快，你火箭的喷气速度就得特别高。
1: 对，
0: 要想火箭喷气速度的高，那你就得用特别高性能的推进机。
1: 嗯，
0: 目前呢，这种化学的推进机最高的就是液氢和液氧。
1: 嗯，
0: 我们可能经常在海南看火箭发射的朋友，
1: 对，
0: 就可以经常看冰舰。
1: 是的，是的，
0: 这个长征五号啊，就使用这个液氢液氧做推进机，哎，这就是性能最高的推进机，它的比冲是最高的，或者说它火箭喷气的速度是最高的，它可以达到这个4000多米每秒的这个喷气速度。
1: 嗯，
0: 但是呢，你光喷气速度快不行，这液氢液氧已经最快了。
1: 嗯，
0: 但是呢，你这个比值，你想想你的这个初始的满载的质量除以你空壳子的质量，也就是这个比值，那你得足够高，你才能飞得快呀，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就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你火箭恨不得所有的质量都是它的推进器。
1: 是的。
0: 但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1: 嗯。
0: 那就要求你的壳子做得特别薄。
1: 嗯。
0: 你的有效载荷，比如说乘客或者说是对科学载荷，还必须特别少。
1: 是。
0: 而你火箭自己的那个储存这个推进器的这个壳子、发动机，
1: 嗯，
0: 都是要占质量的。
1: 嗯。
0: 对不对？它所以它不可能说是100%，它只能最多比如最多90%，这已经非常高了。
1: 对。
0: 哎，但是呢，你要飞出大气层，你的速度又必须特别高，
1: 嗯，
0: 所以说呢，目前来讲，如果你仅仅是想飞出大气层的话，那你使用单级火箭是能做到的，
1: 嗯，
0: 但如果你想按照乔尔科夫斯基的理论，成为一个环绕地球运行的这样一个飞行器，
1: 嗯，
0: 那你就必须达到这个低宇宙速度。其实我们高中一年级的这个学生学过牛顿力学，他就可以推导出来，哎，这个根据地球的这个引力加速度，那么要达到低宇宙速度，就是如果说你假设地球是一个真空的球的话，那么它在地球表面零高度达到的低宇宙速度呢是7.9公里每秒。
1: 对
0: 啊，但是呢地球是有大气的，
1: 嗯，
0: 啊，那随着高度的增加呢，这个速度可以降低，
1: 嗯，
0: 你到200公里高，那这个速度大概就是7.8公里每秒了，
1: 嗯，
0: 啊，再高的速度就还低，
1: 嗯，
0: 啊，可是你想想，你又要飞出大气层，到了700公里高，你又要达到7.几公里每秒的速度，
1: 嗯，
0: 那这个是非常巨大的一个速度。
1: 是的，
0: 你现在靠单级火箭你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说呢，乔尔科夫斯基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采用多级火箭。
1: 嗯，
0: 哎，一级火箭烧完了，他呢把自己的这个壳体发动机扔掉。
1: 嗯，
0: 哎，这个火箭的质量比又变了。
1: 嗯，
0: 二级火箭接着飞。
1: 嗯，
0: 你多级火箭你总能达到这么高的那个速度。
1: 嗯，
0: 哎，这也就是现代，就是说，其实到今天为止，理论上采用液氢液氧的这个单级火箭是可以飞行入轨的，因为液氢液氧确实它的性能非常高嘛。
1: 嗯，
0: 但是要求就刚才讲的，它的这个壳体做的特别的薄，它的这个推进器的占比特别高，目前人类工程还做不到。
1: 是，
0: 所以即便到了今天为止，人类能入轨的火箭都是多级火箭。
1: 嗯，
0: 你比如咱们的长征五号，
1: 对，
0: 乙或者长征五号 B，
1: 嗯，
0: 它就是1级半的火箭，它也不是一级火箭。
1: 嗯，
0: 啊，单纯的一级火箭你是入不了轨的。现在，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就是目前这个火箭技术的发展。你看到了今天为止，
1: 嗯，
0: 那么就是说等于是，哎，人类火箭已经很成熟了，
1: 嗯，
0: 但是呢它是如此漫长，如此复杂，如此艰辛的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那如果来看我们国家的整个火箭的发展历程的话，如果让您总结，您觉得有哪些特别要值得我们铭记的关键节点呢？
0: 啊， 当然就是刚才已经谈到了第一个节点，就是我们的万户在明朝的时候试图利用火箭飞上天空。那么第二

0: 二个节点呢，我觉得就是我们1960年呢，用自己生产的推进剂研制了咱们国家的第一型火箭东风一号。
1: 嗯，
0: 啊，这个东风一号呢，其实它是仿制的这个这个苏联的这个 P2 这个运载火箭。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呢，研制的这个第一型的这个火箭呢，在1960年成功发射。
1: 嗯，
0: 啊，那这个火箭的这个就摆在我们军博。北京的这个军博，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 嗯，
0: 此后呢，咱们国家又研制了东风二号、三号、四号。
1: 嗯，
0: 那么到了东风四号，它其实就是已经是一种这个两级火箭了。
1: 嗯，
0: 换句话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掌握了多级火箭的技术。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节点，因为你要飞的，就是飞进入太空的话。你要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你就得用多级火箭嘛。哎，我们掌握了多级火箭，尽管这个时候火箭还很小，我们的东风四号的直径只有2.25米，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两级火箭的基础上，我在上面再加一级，
1: 嗯，
0: 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固体火箭的第三级，
1: 嗯，
0: 就构成了咱们国家第一型的这个运载火箭长征一号，
1: 嗯，
0: 那么我们在1970年的4月24号。我们把这个咱们国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
1: 嗯，
0: 所以说我认为这也是咱们国家这个为什么我们中国航天日是4月24号，
1: 是
0: 就是因为纪念这个节点，
1: 嗯，
0: 啊，所以说这是我们火箭技术的又一个大的一个里程碑。
1: 嗯，
0: 那再有一个里程碑呢，其实就是咱们国家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当然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曲折的，
1: 嗯，
0: 那么在1974年的时候，我们进行首次发射，因为其中的一根导线它有暗伤，
1: 嗯，
0: 导致它的供子出现这个故障，
1: 嗯，
0: 所以火箭飞起来以后摇摇晃晃，最后没办法，我们只能发指令给它自毁了。
1: 嗯，
0: 啊，它第一次发射失败了，但是到了1975年呢，我们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就把咱们国家的第一颗返回式卫星送上了太空。
1: 嗯，
0: 啊，所以说那个时候咱们国家的运载能力一下子从1970年的这个100多公斤就我们升到了2吨级。
1: 嗯，
0: 哎，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进步。
1: 是，
0: 那么到了这个80年代初，咱们国家利用这个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它和长征二号很相似，
1: 嗯，
0: 发射一箭三星，
1: 嗯，
0: 意味着咱们国家掌握了这个一发火箭发射多颗卫星的这个技术，
1: 嗯，
0: 哎，这是了不得的，
1: 没错。
0: 哎，那么我们在这个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系列的这个基础上和风暴一号运载火箭的基础上呢，哎，我们给它加了一个液氢液氧的第三级，你就是1980年代初，
1: 嗯，
0: 其实是更早的70年代做的决策，
1: 嗯，
0: 啊，那么就是当时呢，这个因为尼克松访华嘛，尼克松访华就是我们看到他通信卫星这个可以很强大的把尼克松访华的实况转播到美国，
1: 嗯，
0: 那么我们当时也下决心要搞通信卫星，
1: 嗯，
0: 但是直到了1984年，我们才进行了第一次试验性发射，它采用的是这个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前两级是和之前的这个长征二号、这个风暴一号是类似的，
1: 嗯，
0: 这种常温推进剂，但它的第三级呢是使用这个液氢液氧的这个推进剂。哎，我们，你知道发射地球同步轨道的这个卫星啊，因为它高度非常高，36000公里，
1: 对，
0: 所以它不能一蹴而就，
1: 嗯，
0: 它呢是首先要一级、二级工作，然后三级工作一小段时间，把它进入一个大概200公里高的一个。低的一个圆轨道，
1: 嗯，
0: 在这个轨道上呢滑行到赤道附近，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三级发动机二次点火，
1: 嗯，
0: 把它这个远地点给它抬高，
1: 嗯，
0: 抬到一个近地点200公里左右，远地点3600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叫做这个地球同步转移轨道，
1: 嗯，
0: 然后到了36000公里以后呢，卫星靠自己的远地点发动机给它变成圆轨道，36000公里的圆轨道，
1: 嗯，
0: 同时把它的轨道倾角掰成零，所以你看过程非常复杂。
1: 是的，
0: 当时呢其实咱们国家的条件还非常有限，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硬是把它搞出来了，而且我们是世界上第二个，
1: 嗯，
0: 掌握液氢液氧而且是能够进行二次启动的这样的国家，
1: 嗯，
0: 当然我们在84年的1月29号我们这个第一次试射二次启动没有成功，所以这个卫星呢滞留在了一个比较低的轨道上，但是在1984年4月我们再次发射它取得成功了，啊，那这个是我们国家就是能够发射高轨道的这个卫星了，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进步，
1: 嗯，
0: 还有一个大的节点就是1988年，我们这个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是在看电视，在新闻里面，
1: 嗯，
0: 在看到了我们的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1: 嗯，
0: 第一次发射了用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发射了这个 这个太阳同步轨道卫星风云一号，那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发射太阳同步轨道卫星，也证明我们的这个运载，因为太阳同步轨道卫星啊，它虽然高度不一定非常高，它可能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它对于这个运载火箭的这个轨道倾角、轨道高度之间以及其他轨道参数的这个要求是很严格的，那证明我们的这个运载火箭呢不但能力够了，我们的这个精度也很高了。那么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呢是咱们国家第一型这个三级的全是常温的这个运载火箭。那到了1990年呢，咱们国家利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第一次给美国休斯公司发射这个通信卫星亚洲一号通信卫星。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一个大的里程碑。1990年以前呢，我们在还没有造出这个火箭的情况下呢，我们就跟美国签署了合同，给他发射更大的这个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当时美国不相信我们的能力，我们要求我们要进行一次试验性发射。哎，我们就在长征二号火箭的基础上给它捆绑四个助推器，构成了我们的长征二号翼运载火箭，俗称长二捆。那这个火箭呢，它一下子使我们国家的这个运载能力呢从2吨多跃升到8吨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给国外发射这个7-8吨重的这个卫星了。当然它也是一个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它是一个这个休斯公司的一个这个卫星，然后呢它需要一个这个固体的一个上面级啊，其中有些是固体上面级还是咱们国家给它造的，叫做 EPKM。那么咱们呢在1992年3月22号第一次给它进行发射，当然之前1990年我们成功的进行了一次试验性的发射，成功了，而且还把巴基斯坦的第一颗卫星送入了太空。到了1992年我们正式给它执行商业发射了。但是当时呢因为我们的控制电路我们助推器的控制电路有一点铝制的多余物掉在了电路板上，导致短路，使得点火以后我们的四个助推器里面的E3助推器没有点火成功。那你火箭没有建立它的推力，赶紧指挥员紧急叫停。那这次发射没有起飞啊，那么就是说3月22号就因为一点点铝制的多余物导致了这个发射没有成功。所以后来我们把3月22号定为航天质量日，就是这个由来。那么我们完成了所有的归零以后，在8月14号我们成功的将这个澳大利亚通信卫星我们送上了太空。这也是这个长征二号捆的这个第一次应用的发射。后来我们又多次的给国外承揽这个发射任务，但是呢到了1996年我们利用这个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呢给它也捆绑四个助推器，构成了一个当时咱们国家最强大的长征三号乙，可以把5吨多的卫星送入太空。我们在第一次发射的时候呢就发射了一个国际载荷，就是国际通信卫星7A。但是呢因为当时我们火箭的控制电路出现了问题，这个这个它的陀螺出现了问题，所以导致它方向的判断错误。火箭起飞以后呢它的姿态就错了。它绕过发下架以后就横着飞了。然后呢最后没办法只能给它自毁。它就落在一个山坡上，当时是非常惨烈，这也是我们中国航天最严重的一次事故。长征三号乙的首飞。那后来我们经过归零以后呢，长征三号乙是咱们国家第一型实现100发发射的这个单型号运载火箭。就是后来就我们国家的包括北斗的建设呀，我们这个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嫦娥系列的这个探测器啊，到嫦娥三号、四号，以及后来的这个天问二号等等，我们都是用这个长征三号乙或者说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发射的。那么这个呢确实也建立了很大的这个功勋。但是到这个时候呢，虽然我们有这个长征三号和三号甲系列它的三级使用液氢一氧推进剂的，但是整体而言呢，我们的运载火箭1、2次级都是使用偏二甲肼和四氧化二氮的这个这种常温的推进剂。它使用很方便，它常温的好储存嘛，但是它的性能不高，而且有毒有腐蚀性。那么到了这个新世纪以后呢，咱们国家就规划了这个包括这个长征5号、6号、7号、8号这些新一代的运载火箭。那么他们呢就使用了这个无毒无污染而且高性能的低温推进剂，使用煤油液氧组合或者说是这个液氢液氧组合。咱们国家的第一型这种新型的使用这个煤油液氧组合的这个运载火箭长征6号，那么就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 啊。那么虽然它是个小运载火箭，但是真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液发100系列120吨级的这个

0: 没有一氧发动机第一次飞行，
1: 嗯，
0: 啊，那么它只使用了一台，那么到了这个再后来呢，我们文昌这个发射场投入使用以后，那么长征七号运载火箭，
1: 嗯，嗯，
0: 它使用了这个六台这个液发100系列发动机，
1: 嗯，
0: 啊，那么它的这个起飞重量可以达到600吨，那么起飞。

0: 失利了。那后来我们归零以后，又成功发射了我们的这个这个天文一号火星探测器、嫦娥这个嫦娥五号、六号这个太阳探测器，以及这个嫦娥五号 B 又发射了我们的空间站的这个核心舱和这个科学实验舱等等。
1: 嗯，
0: 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火箭技术已经是亚洲领先了，在世界上也是位居前列的。
1: 我们现在的这个火箭的技术，其实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可回收的这个火箭，也正在稳步的推进当中哈。那未来我们还可以期待有哪些新的火箭革命呢？火箭可能未来可以在哪些技术指标上面，或者是表现上面，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呢？
0: 随着咱们国家整体的这个工业实力的提升，以及各个领域我们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那未来呢，其实在火箭技术方面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建树。那当然我们前期已经看到了这几个月的这个新闻，包括我们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它已经采用网系回收方式，实际上人类第一次在海上使用网系平台进行的回收，
1: 是
0: 对吧？
1: 这
0: 个是世界首创的。
1: 那
0: 么我们的朱雀三号呢，也在这个酒泉卫星发射这个中心附近的这个商业航天试验区，实现了这个入轨，并且呢这个采用着陆腿方式的这个回收。实际上呢，目前咱们国家呢，无论是这个国家队还是我们的这个民营这个企业，我现在我自己都数不过来了。他们有大量的这个新的这个火箭的型号啊，无论是采用这个固体推进剂的小型和中大型的这个运载火箭，你比如引力一号，对吧？东方空间的引力一号，它个头非常大，世界上目前现役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以及其他的可以在海上发射的固体运载火箭，非常灵活，那么呢，很多是民营企业造的，那么现在呢，而民营企业呢也能够造这个大型的这个液体火箭，甚至实现回收。几乎我们目前这几个头部的这个我们民营的这个火箭公司啊，它都有计划发展，无论是液氧煤油还是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运载火箭，而且都是计划要实现回收的。所以说他们在技术上我认为已经是百花齐放。
1: 是
0: 啊，而且呢，甚至我可以不客气的讲一句话，我们可能我们这个国内领先的这个民营企业，你把它放到国际上，也是领先于绝大多数国家的。就是你绝大多数国家，你比如说印度，那它的运载能力可能还不如我们的民营企业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民营企业，它就仅仅一家公司，可能它的运载能力已经超过这个一些航天大国了，对不对？那我们国家队就更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也是体现我们国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实力。
1: 是。
0: 那未来呢，其实呢，当我们目前只是实现了火箭的回收，我们有更多的火箭公司呢要去尝试这个火箭的回收，但是在火箭的回收之外呢，我们更多的是要不断的提高它的这个发射和回收的频次，实现一个技术上的成熟。这样的话呢，我们未来就能够利用这个频繁的这个火箭的发射，高频次的火箭发射以及这个回收，来控制它的成本，实现我国大规模的这个巨型星座的组网，大规模的低成本的进入太空，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火箭企业它所担负的这样一个责任。那同时呢，未来啊，目前比如说是你像这个龙乐豪院士啊，他在一些这个科普的讲座中呢，也透露了，目前呢，咱们国家也在研究这种完全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它的直径可以达到，比如说9米、10米，甚至这样的一个量级，就是和这个美国的这个 SpaceX 公司的星舰，是同量级的这样的一台火箭，当然具体它这个采用什么样的回收方式啊，以及二子级怎么样在返回大气层，这个是这个还是这有可能这个还有技术上的这个探讨啊，这个也没有国家正式的公布，但是呢，客观的趋势来讲，我们呢目前已经掌握了部分可回收的技术，也就是一子级的回收的技术，那么我们通过一子级的回收这种部分可回收，这个部分可重复使用，实现大幅度降低我们的这个发射成本以及大规模的这个发射，高频频次发射这样的目标，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但这个远远不够，那么为了追赶国际的最先进的水平，肯定我们还要发展这种这个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这个火箭的这个技术，而且呢，

0: 有可能他比如说是要吸取这个兴建这个教训，他有可能会有多个版本啊，比如说他有这个这个他的这个二子集能够载入回到大气层，因为其实你看星舰它要完全可重复使用，它面临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呢，就是这个二子级它已经入轨了，达到第一宇宙速度了，那你再返回的话，气动加热太严重了，它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你包括过去航天飞机，它是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它这个防热瓦，它用的是这个陶瓷的防热瓦，太复杂了，那它的这个这个导致它的整个的这个，虽然说它可以实现这个可重复使用，但是它的整个的这个发射、回收、检测、维修、再使用，成本比你使用一次使用火箭还要高得多。所以说当时呢，这个航天飞机给了人类一个教训，就是让人类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觉得可重复实验火箭省不了钱。那确实 SpaceX 呢打破了人类的这种思维定式，那现在人类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火箭已经成了一个大的发展趋势了。但是呢，完全使用火箭呢，目前是不是可行，还没有完全定数。即便到了今天为止呢，其实 SpaceX 公司最近刚完成了它第14次试飞，它实现了这个入轨，但是呢，它也没有完全实现量子级的正常的回收和复用。那当然这是目前那个发展的趋势了，未来一定是航天强国要掌握这项技术的，包括咱们国家也不例外。那未来一定要掌握量子级完全都可回收可重复使用这样的技术。那只有那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大规模的就是开展这种空间的应用。同时呢，对于这个深空的飞行来讲，因为你知道，就是说目前人类呢，其实这个化学火箭的推进剂，它天花板就是液氢液氧了。
1: 是。
0: 但是液氢液氧呢，它非常难于储存，也很危险。而且呢，在长期的太空飞行中呢，它是不适用的。目前人类对于这种无人的航天器长期在太空飞行呢，已经发展出比重很高的电推进，这个太阳能的电推进的这个发动机，但是呢，它的推力很低，一般都是耗油级别的。那未来呢，人类有可能利用这个核反应堆，造出一种这个电能的输出可以达到兆瓦级的这样的这个大型的太空飞行器。它可以使用这个就是这种推力可以达到这个牛顿，甚至可能这个几十牛顿级别的这种强大的这个电推进火箭发动机，或者称之为核电火箭发动机，也就是利用核反应堆提供电力的这个电推进的火箭发动机。以及呢核热火箭发动机，也是同样是利用这个核反应堆提供热量，然后呢去加热液氢，让它这个喷出来。核热火箭发动机推力就很大了，就是几千牛甚至更高的推力都不在话下，但是呢它的这个比冲比电推进的要小很多，但是也能够达到千秒的量级，也就比化学火箭发动机高一倍都不止。那这种无论是核电推进的火箭发动机还是核热推进的火箭发动机，可以有力的使人类能够走向更深远的太空。你比如说现在利用传统的化学推进，人类呢从地球到火星要半年多的时间，你要想回来的话你还得再等，而且等窗口然后再回来，你可能一年半都不止了。利用这个核热加核电火箭发动机的结合呢，人类有可能比如说是几十天就从地球到火星了。然后回来也不需要等那么久，啊，因为你知道太空的辐射问题人类还没有解决，在天上待就是脱离地球大气场，脱离地球大气层和磁场的保护，是不是能够长期的这个生活，人类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那未来呢，有了这种核热和核电推进的这个发动机，那人类呢就可以就是说啊，像火星的这种旅行就不在话下了。
1: 是。
0: 那在更远的未来，人类如果掌握了受控核聚变的技术，因为这两年你可以看到，负责就是说这个受控核聚变很热，
1: 所谓人造太阳，
0: 当然还没现在，哎，对对对，还没有解决。
1: 是。
0: 那如果未来人类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呢把它小型化，能够用于这个太空飞行器，那这种基于聚变的火箭发动机呢，可以这个帮助人类征服整个太阳系，也就是人类可以就是说有了这种核聚变的发动机，人类可以飞到远到比如说是海王星、冥王星、柯伊伯带这样的地方，那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这是目前我们人能够看到的人类的火箭技术的天花板了。再高的话，你比如说科学家从理论上预测的，比如说这个反物质火箭发动机、光子发动机，那个目前都仅仅存在于科学的这个 猜想上，连理论都算不上。
1: 嗯，
0: 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就没法预测了。
1: 嗯，应该说可以看到的就是随着我们的技术成熟能力的上升，包括可能未来一些新技术的引

0: 用。当我们的发射成本和发射频次发生巨大改变的时候，可能我们利用整个太空的方式也会发生改变，这个是我们值得期待的一个方向。我们也谢谢杨玉光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负责，再见。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牛奶为什么能够解辣？灯泡为什么是梨形的？电动开水壶是怎样自动断电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6: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牛奶能解辣是什么原理？还有什么能解辣？
6: 要知道牛奶为什么能解辣，首先要弄清楚我们为什么会感受到辣。与其他酸甜苦咸等味觉不同，辣其实是一种痛觉。在辣椒等蔬菜中有一种化合物叫辣椒素，当人体摄入辣椒素后，辣椒素会和神经元上的辣椒素受体 VRE 结合，然后神经细胞会分泌一种叫 P 物质的神经肽，这种神经肽与痛觉传递有关，会通过化学反应产生痛觉，从而使人产生一系列应激反应。而牛奶能解辣就在于牛奶中的酪蛋白能快速与辣椒素结合，阻止了辣椒素与 VRE 的结合，而且二者结合后的产物不会刺激消化道，这样就达到了解辣的效果。除了牛奶之外，冰淇淋也能有效解辣，但是不要为了找借口吃冰淇淋就去吃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火锅哦，不然你第二天就会后悔的。
4: 电动开水壶是怎样自动断电的？
6: 自动断电听上去很智能很高级，但是当你了解工作原理之后，就会发现自动断电其实相当简单粗暴。电动开水壶一般在水壶盖或者手柄的地方会有一个小孔引导蒸汽进入，而在开关部分会有一个由两种热膨胀系数不同的金属片贴在一起的双金属片。当蒸汽接触双金属片时，由于热膨胀系数不同但是又被固定在一起，热膨胀系数大的金属就会向热膨胀系数小的金属片方向弯曲，当达到设定温度时，双金属片的形电量就会触发开关电路自动断电。所以如果把电水壶的盖子打开烧水让蒸汽溢出，不能通过小孔加热双金属片，那么即使水已经烧开，电水壶也不会自动断电。
4: 灯泡为什么是梨形的？
6: 难道是因为爱迪生喜欢吃梨？可不是这样的，呈梨形的灯泡一般是传统的钨丝灯泡，这种灯在工作时灯丝温度很高，金属钨会在高温下升华附着在灯泡内壁，因此将灯泡做成梨形并充入少量动静气体，可以使升华的钨随着气体对流被卷到上方附着在灯泡的颈部，这样就可以保持玻璃透明，使灯泡亮度不受影响。而且由于早期玻璃是吹制成的，从工艺和使用性能上来说，这种形状不仅易于吹制，也比较节省原材料。另外梨形的表面有一定曲率，可以增加强度，承受较大的压力。但是听我的，千万不要因为灯泡长得像个梨就把它塞到嘴里。
4: 为什么用黑枸杞泡的水有的是紫色有的是蓝色？
6: 黑枸杞泡水之所以会出现不一样的颜色，与黑枸杞中的花青素有关。花青素是自然界一类广泛存在于植物中的水溶性天然色素，其呈现的颜色与溶液的 pH 有关，随着溶液的 pH 值逐渐升高，花青素溶于水的颜色会由红色变为紫色再变为蓝色。日常生活中用于饮用的水一般呈弱酸性或弱碱性，因此泡黑枸杞时会呈现紫色或蓝色。不过黑枸杞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养生人平时还是要好好注意身体健康的。
4: 为什么空杯子或者花瓶放到耳边会有声音？
6: 一句话概括，周围的白噪音在共振腔中集中放大了某些频率的声音，而空杯子和耳朵之间就恰好形成了共振腔，外部的噪音通过共振腔在

0: 空气重音下集中了某些频率的声音，相当于外部的噪音是这些声音的演奏者。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将外部白噪音和共振腔完全隔绝，阻止空气振动传播，那么我们就听不到上述的声音了。你也可以尝试站在嘈杂的大街和待在下雪天的家中，那你将空杯子凑在耳朵边，你就会发现后者听到的声音明显变小了。这种现象的原理其实和管弦乐器的发声原理是一致的。
1: 为什么中性笔的笔芯后面都有一小条黄色的东西？
0: 中性笔笔芯在我们生活中再常见不过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过，中性笔笔芯的尾部都有一段与笔芯油墨截然不同的黄色或者白色油状物，这是个什么呢？这段油状物就叫做水动密封剂，主要成分一般是锂基酯，它本身具有一定的粘稠度，而且也有很好的耐挥发性，主要作用就是在笔管中油墨的末端保持良好的保湿密封，同时防止墨水倒流或者蒸发。另外，随着笔芯的使用，笔管里的墨水量会逐渐减少，这时候在外界大气压的作用下，笔基酯会向前移动，相当于往前压油墨，以保证书写的顺畅。这时它相当于要起到一个液体活塞的作用。
1: 煮面煮饺子时，如果水烧开并保持沸腾，开大火和开小火熟得一样快吗？
0: 在水烧开后保持水沸腾的状态下煮面或者饺子的话，煮熟的速度是一样的，但是煮完后的口感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当水保持沸腾状态时，水温会保持100摄氏度，不会继续升高，处于气液共存的状态。此时大火和小火煮的区别只在于锅里的水蒸发的快慢，不过大火会让锅里的水沸腾得更厉害，这样在煮面或者煮饺子的时候不容易粘连。但大火煮要小心照看，不要让水溢出来哦，不然收拾起来会很麻烦。同时在煮饺子的时候，也可以在水开后点一次冷水，重复3次，这样煮出来的饺子不容易破，会更好吃哦。
1: 为什么停水通知发出后，高层往往先停水，低层有时却不会停？
0: 在管道里往上爬，水每升高约10米，压力就掉一个大气压，差不多0.1兆帕，这是流体静力学定的规矩，水柱自身高度差造成的静压损失。楼层越高，留给顶层的压力越薄，城市管网的压力本来就不富裕，按国家标准供水服务压力最低0.14兆帕，这点力气只能把水直接给到3-4层，多数城市管网压力在0.15到0.35兆帕之间，实际考虑管道损耗和用水高峰，能直供到6层上下，再往上就得靠二次供水，在楼里加装水泵、水箱或变频加压设备，把水硬顶上去。7层以上基本都靠这套外挂，高层住户放出来的水是机器举上去的，不是管网自己流上去的。如果管网停供或压力骤降，二次供水设备进水口断了水，水泵无水可抽，高层立马断水，就算楼顶有水箱，等量用完也是迟早的事。低层网户直连管网，管道里还含着点水和余压，加上他们本需要的水压过低，含压往往还能对付一阵，于是看起来没停水。供水里有个词叫最不利点，说的就是管网里压力最先够不着的地方，它总是落在最高处，水压一掉自然从这里先断。当然真要彻底断上几个小时，低层也躲不掉。所谓高层停低层不停，说的多半是停水刚开头水压不足，或是恢复供水那阵空档，高层得等二次供水设备重新启动，而低层管网一有压力水先就来了。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何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欣。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黎巴嫩卫生部9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空袭，造成6人受伤。以色列方面称，此次袭击目标是一名受伊朗指使策划针对以色列袭击的叙利亚恐怖分子。据黎卫生部通报，以军9号对黎东北部靠近叙利亚的希尔米勒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名叙利亚公民和1名黎巴嫩公民受伤。受伤叙利亚公民中有2人是女性。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的袭击目标是一辆汽车。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以军打击了名为优素福·阿里·哈桑的叙利亚恐怖分子，称哈桑受伊朗指使策划并推动针对以色列平民和部署在叙利亚南部的以军士兵的恐怖袭击，但均被挫败。以军未说明哈桑是否隶属于某个武装组织。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中的试点计划，以军从黎南部2个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黎卫生部9月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致4386人死亡，12413人受伤。再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宣布，为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明确岗位职责，加强培训考核，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建立食品生产过程控制记录制度，设立邮政快递企业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制度，规范委托生产行为，明确委托方、受托方资质条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月10号称，乌克兰军队当天再次打击俄罗斯萨马拉州的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本次打击造成的损失仍在确认。乌方称，该站是俄罗斯接收、储存和混合原油的大型枢纽，参与保障俄军需求。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月10号获悉，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晚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9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儿童。目前枪手和死者身份尚未公布，枪击动机及事发原因等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此刻仪式，国庆假期刚。

0: 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价格明显回落，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今天至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
5: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今天进行，中国金花郑钦文2-0战胜比利时球员梅尔滕斯，稍后我们会聚焦郑钦文的表现。上海网球大师赛，布因朝格特0-2输给挪威名将大炮鲁德，稍后我们会连线前方记者张文一起来关注。领头羊成都龙城在今天的中超比赛中0-1输给天津金门虎，他们也是把加冕本赛季中超冠军的态势和这个时间往后推移了。今天我们会讨论一下这个话题。节目开始呢，来关注一下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半决赛，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刘忠明。忠明晚上好。
1: 好，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比赛其实没打之前呢，在昨天我们的连线中啊，和嘉宾沟通，都会觉得梅尔滕斯这个赛季其实啊，包括这个中网的比赛状态不错啊。那今天这个比赛呢，郑钦文还是很干净利落的，继上场之后呢，继续两盘啊拿下比赛。因为之前我们说头几场比赛都是打三盘，这个两盘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势哈。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郑钦文的表现。
1: 今天晚上这场比赛，我觉得从过程还有结果来看，都还是非常令球迷们满意，肯定也令郑钦文自己所满意的啊。我觉得今天整体来讲，他最好的一点呢是他的接发的表现啊。我们看很多在接对手像一区外角的这个发球，他多次完成了正拍直线的这个 return ace 啊，也就是回发制胜啊，以及呢包括他在回合当中也经常能够打出反拍直线的这种制胜分啊。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一站中网的比赛，现在郑钦文首先前四场都是通过了三盘的鏖战啊，就是说在遇到一些比赛不利的局面之下，他能够不断的去想一些办法啊，比如说一些这个正反手的放短球啊，节奏的一些变化，甚至说我来到中前半场去解决一些分数。那能看到就是说从底线现在不断的能够演化到往前的一些得分啊。今天我们看其实在第三拍上面的这个变化，有一些这个突然的放短啊，这个假动作的使用都还是越来越娴熟了。这一点上我觉得其实是郑钦文就是必须要找到的一个武器啊。因为我们回想到他2024年啊，比较巅峰的时期的时候，尤其是在红土上，不管是巴黎奥运会啊，还是说巴黎奥运会之前他去打的这个巴勒莫战，其实我们都能看到他在这种慢速的红土上，他是能够做一些正反手突然的切放短球的。同样他也具备着硬地上面切放短球的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两天看下来呢，他的比赛就是现在武器库里的武器越来越丰富，而且也敢于在适当的时间去做这种使用，这个我觉得是明显要得益于他信心的提升啊。因为美网他还是需要从资格赛打起啊，也是一路进入到了八强，但是别忘了就是其实资格赛说实话打得有点磕磕绊绊，而且呢包括打到这个美网像面对凯斯和斯瓦泰克的时候，也遇到了0-5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是到了中网，我觉得就是他已经能够很好的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了啊，就是我不会说让把这个比赛掉到0-4、0-5这样的局面，然后我再去展开反击啊。现在我觉得就是通过昨天和今天的这两场比赛，我认为就是钦文已经找到了可以直落两盘取得一场比赛的这种能力啊，以及方法。所以我还是比较期待他明天决赛上面的这个发挥的。
0: 之前打三盘，我们说很多时候要不是自己着急，要不是内心当中呢有一些小的纠葛还没有完全的舒展开，现在连续两场比赛的两盘拿下，对他的信心的回升有很大的帮助啊。今天的接发球包括回球质量很高，落点也是特别好，发球质量也可以啊，八接 S 球，就整体来说是一个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过往非常强大的郑钦文。你个人感觉他距离他自己巅峰的时候状态恢复到几成了？
1: 我觉得可能球迷们非常关心的就是他对比就是2024年的这个表现，他到底回归到了一个多少%。但是我觉得今天在赛后的采访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了一句话，他说我不希望的是回到过去，而是我更看重当下以及未来 啊，我觉得这一点上面的这个心态的描述，对于新闻来讲还是挺关键的。因为如果一个球员一直在去瞄着自己过去最好的成就啊，比如说我们说24年也好，还是说他23年啊初出茅庐，而且23赛季其实也有很多的突破嘛，对吧？在年底的这个珠海精英赛上面有很好的表现，包括在23年的郑州站当时拿到了这个亚军。就如果你一直想着的是自己生涯此前最高光的时刻啊，我距离那个时候还差多远，我觉得可能这个心态或许不能够让他走得更远。但是呢，最近的这一段时间，我觉得不论是美网他与媒体记者的这个分享，还是说在中网他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啊他自己的心路历程，我都觉得他还是远远不像是一位24岁的年轻人，就是他已经是很成熟的这种心理状态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单从就是回答郝迪你问的这个问题的话，我认为现在其实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接近90%吧，85到90%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更多的认为是自信心上面的这种提升，和本站赛事他对于这种球场的适应啊，对于观众的这种连结啊，就是他和本土球迷的这种情感上面的这种共鸣，帮助着郑钦文一步一步的克服着每一场比赛的困难。
0: 一方面呢是身体在逐渐的恢复到正常，一方面呢信心通过比赛呢不断的加固，还有这个教练的回归啊，教练回来之后呢整个的战绩有一定的提升，这方面有没有作用？
1: 我觉得完全是有作用的啊。现在我们看到佩雷里巴这两场比赛在场边就看得更加的踏实啊，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师徒之间他们积极和正向的这种能量交互要比过去几个赛季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了啊。因为其实新闻也谈到就是此前和里巴合作的时候师徒之间还是会产生一定的摩擦啊，就是我觉得主要可能集中在就是技战术的一些打磨上面。比如说这个我们一直在说他的这个左手的抛球卡顿的这个问题，今年其实他刚刚复出的时候，在2月份多哈啊，以及打到这个北美的春季的硬地赛事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比较明显的这种卡顿。但是来到下半个赛季的时候啊，尤其我觉得从温网以后，他去打了这个雅典，然后雅典完了之后又打了这个北美的硬地赛季以及呢又去到了自己的这个网球学校啊，进行了一定的训练，等到他真正踏上美网赛场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发球的这个左手卡顿啊，抛球卡顿的问题已经

0: 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和整个这个团队的磨合啊，从性格上的磨合，沟通效率上面的这个磨合，都在朝着一个很好的方向再去发展。
1: 嗯，就整体来说呢，表现得不错啊，让大家对这个后续的比赛呢多了很多的期许。那小米辣呢，其实也是赢球了啊，就是今天比赛赢得也是比较干脆，战胜了捷克的巴尔通科瓦。这几年的中网，其实小米辣表现的都不错啊，就对于这个场地啊，还有这个北京的气候啊，应该是非常的适应。我们来展望一下啊，后续的比赛当中，就是安德烈耶娃的这个对决啊，你个人感觉是不是郑钦文的机会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
0: 嗯，我觉得明天的这场决赛可能不会那么好打啊，因为虽然我们是主场作战，但是面对这个安德烈耶娃啊，一位很有天赋的球手，而且我认为其实他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心理压力啊，他也是要冲击一个又一个一千赛的这个冠军了啊。我觉得可能这个赛季对于安德烈耶娃来讲最大的突破就是法网夺冠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捅破窗户纸的一个机会，而且安德烈耶娃也把握住了啊，他的教练是这个康齐达·马丁内兹啊，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西班牙的传奇名将啊。我认为马丁内兹这几年加入到他的团队里面，给他带来最大的改变其实就是心态的调整方面啊。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尤其是安德烈耶娃在落后的情况之下，他能够很耐心的去寻找不同的机会啊。我觉得确实这一个赛季他也越来越成熟了啊，就是尤其是在面对一些跟自己同级别的球手的时候，比如世界前十的球员啊，世界前二十的球员啊，其实安德烈耶娃的表现都显得越来越稳定。像他今天下午面对的这个捷克的巴尔通科娃，也是一位很年轻的这个新秀球员啊，捷克的20岁的小将，今年的这个排名现在已经飞升到了34位这样的高度啊。其实两个人之前呢，在美网第三轮就有过一次交手，啊，那场比赛巴尔通科娃是2-6、6-7输掉了。然后呢，在中网今天同样是0-2输给了安德烈耶娃。我觉得还是经验层面吧，就是因为巴尔通科娃虽然今年这个排名回升啊，不能说回升，这个排名的进步非常之快啊，但是从经验层面，他还是要稍逊于安德烈耶娃的啊，因为我们说安德烈耶娃已经是成就了自己生涯的第一座大满贯的冠军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明天面对安德烈耶娃呢，首先还是要做好就是这个一发进球率啊，因为今天面对梅尔滕斯的这场比赛，其实从发接发两端，我觉得郑钦文都已经是达到了一个相当稳定的一个水准了啊，不论是昨天的这个在打斯维托伊纳的时候，还是今天的梅尔滕斯，应该说这两场2-0的获胜，首先就是从这个身体方面给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节能啊，为他蓄力明天晚上的决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网96强的比赛到了最后三轮可是连续作战啊，尤其是郑钦文这个半区的球手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是体能的一个续航，当你遇到了一些逆境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安德烈耶娃将比赛真正和你拖到决胜盘啊，那么这个时候真的就是考验这个体能的续航啊，以及你关键时刻如果在30-30和 deuce 上面，你的一发是不是能发进？发进了，那真的就不一样啊。那么你就可以在底线多跟安德烈耶娃去周旋啊，因为安德烈耶娃呢也属于是一个偏进攻的球员啊，所以我觉得就是钦文整体来讲不太怕这个打进攻的球员啊。另外就是他们两个人上一次的交手，就是在2年前的中网，当时4-1决赛，那场比赛郑钦文是5-7、6-0、6-4，啊，逆转了安德烈耶娃，就是在同样的场地，有着一个很好的这种，回忆啊，我觉得也是从心态层面给了郑钦文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铺垫。
1: 嗯，小米辣其实呢，过往打比赛给很多人的感觉，因为他年龄小嘛，才19岁。出道比较早，所以他比赛呢整个的一个起伏也比较大，就是年轻队员很容易就是打一些比赛不顺利的话呢，这个整个的临场的啊这个心境会有很大的一个波动。 所以明天呢，这个比赛当中，郑钦文一方面控制住自己的这个情绪，一方面通过一些这个比赛的方式啊，还是更多的要调动对手。当然呢，通过这个我们说大满贯的冠军的加持，小米拉肯定是有一定的提升的。但是呢，这个比赛郑钦文也是机会颇多，因为我最不想看到比如莱巴、萨布伦卡包括高夫现在都不在。就如果说今年的话是郑钦文加冕中网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机哈，那中网这比赛接近尾声了，就你今年个人的观察，那女子网坛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啊？
0: 我觉得现在来看呢，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安德烈耶娃她已经是锁定了总决赛的资格啊，就是因为在深圳比利点金杯的时候，当时这个米拉安德烈耶娃的教练马丁内兹是内战比赛的赛事总监，所以当时我跟这个马丁内兹有过一定的交流。马丁内兹当时告诉我，就是说他和这个安德烈耶娃的目标就是要全力打好中网加无网，然后就是最好是在无网结束之前就锁定这个 WTA 总决赛的席位。现在你看他已经实际上就是中国赛季的第一站就完成了这个目标啊，所以我觉得从他的团队角度来讲应该说是很满意的啊，因为他们不想说等我打完无网以后我还没有锁定，那我可能要去打宁波，或者说后面还有东京啊，或者说其他的250的比赛。那现在其实是提前完成了一个目标，但有的时候这个目标你提前完成了也就少了一个激励自己向前的这种动能啊，但是这只是我们从外界来去分析所能够去看到的。但是我认为呢，就是安德烈耶娃这几年其实你看他打这个巡回赛的决赛也好，还是大满贯的决赛也好，他的经验的这种积累啊，包括本年度实际上他已经拿了三站比赛的冠军了。郑钦文上一次进入到巡回赛的决赛是2024年的年终总决赛，这个已经是接近快两年前的事情了啊，也就是说过去的两年其实郑钦文真正是处在了一个相当这个逆风的这种生涯阶段啊，所以我觉得这场决赛应该说郑钦文内心当中是充满了巨大的能量。那说回这个女子网坛现在的这个整个的局势呢，我认为还是处在一个就是有几个人会就是这个第一集团吧，第一集团其实还是包括了像莱巴金娜呀、萨布伦卡呀、包括安德烈耶娃呀、高夫啊，我认为这四个人以及我们算是佩古拉啊，这五个人四到五个人还是要比其他人要稍稍的强一些的。但是现在就是到了年末这个阶段，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了啊，比如说你说无网啊，郑钦文潜在第二轮有可能会面对萨布伦卡，萨巴现在的状态也不算特别好，而且他也早早的就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这个席位，所以如果说明天钦文打得很好啊，夺冠以后带着这个冠军去到无网，就算是第二轮面对萨布伦卡，我认为也会是一个有的一打的一场比赛啊。我觉得就是说整个目前钦文处在一个特别好的上升趋势当中，所以期待着他明天晚上好的表现。
1: 好的，钟明，那我们再来连线一下张文，关注一下上海网球大师赛那边的情况。张文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1: 小布和鲁德的这场比赛呢，赛前中国球迷普遍不太乐观啊，觉得这个小布的胜面很小，两人的实力呢的确存在客观的差距。那今天开赛后呢，小布也很快被鲁德破发了。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这两位选手的比赛啊。
2: 确实今天伯恩朝克特一上来打的就不太顺，第一个发球局就被对手破发了。在赛后其实他也跟我们说，觉得像对阵这种高水平的选手，你一上来的时候送给对方这样的甜点，那对方一定是会笑纳大礼的。他自己其实也对第一局的表现非常的懊恼。这局比赛开始之前，包括比赛进行过程当中，其实天空是时不时的飘起小雨，就是江夏未夏的那种毛毛雨。对于走在外面来讲呢，其实无所谓，但是对于球员来讲就有点 恼人，这个恼人就意味着你说它是倾盆大雨，比赛立即会中断的，好像到不了这个程度。但是因为下雨呢，可能比赛的场地就会比原来更滑一些，同时球呢也会变得更慢更重。我们知道鲁德呢，他是一个红土选手，所以他对于球质更慢更重，包括这种相对比较滑的场。

0: 地，他是很适应的。所以他一上来呢，就是连保带破拿下两局。这个时候呢，裁判决定是要关闭顶棚，使得这个比赛中断了快一个小时。比赛回来之后呢，小布的发球局双方又陷入到苦战。其实我觉得这局比赛布伦朝克特已经发挥得非常不错了，长达15分钟，他的发球状态已经回来了，这一局就发出了4个 ace， 但是还是被鲁德破发了。这个问题就出在双方一旦进入到底线相持的时候，击球的稳定性和对手相比是有差距的。另外呢，鲁德是一个防守非常出色的选手，而布伦陶克特的进攻呢一直以来都不是特别犀利有穿透性的那种类型，而且呢他有的时候会变化，比如说他也想主动来到网前，那么这个时候失误也会偏多，于是就陷入到了一种防不住攻又失误的这种循环。很快的这场比赛的第一盘鲁德就是6-1拿下。进入到第二盘，我觉得双方回到了一个相对的均势，而且布伦朝克特的状态也越来越好。前面的8局大家都是各自保发，但总的来说呢，还是鲁德保得更干脆。那小布呢，要保住就会比较费力。关键的第11局也是布伦朝克特的发球局，他也是面对对手更有侵略性的回球的压力，不过还是完成了保发。那么这个比赛就又来到了鲁德的第二盘的非保不可的发球局。鲁德的发球质量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所下降了，小布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个破发点，但这个时候鲁德很快的去提升自己的状态，打出了一个 one two punch 成功挽救。之后呢，他又反手切削下网了，又送了一个破发点，他再次连续发出好球来挽救，最终呢他也是成功保发。这个时候双方就进入到抢七了。抢七呢，其实有2个长多拍的机会，布伦朝克特都没有把握住，或者说那个球对于鲁德来说都是偏幸运的，实际上已经在劣势了，但是勉力的把这个球回过网了，又都砸线，所以确实是觉得布伦朝克特这场比赛越打越好，但是在关键时刻确实运气也没有帮他的忙。最终呢，鲁德是7-2拿下抢七，也最终赢得了这场比赛吧。好的。
1: 这个小布呢，其实从某种程度说体能是不错的，但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他没有杀招，就是比赛会打得非常艰苦，特别在底线的时候，对面一上手发力，这回球的质量就不行。所以说我们说为什么总在第一轮第二轮徘徊，就是因为网球底线技术应该是最基本的一个要素。那对方你比如打特别强悍的运动员，你在底线能力太强，他这个应该找个教练好好练一练。这我觉得底线技术应该短期内虽然不好突破的话，但长期还是能突破的。另外就是像你说的，
0: 我觉得他也在主动求变，包括他现在可能更多的想要来到网前，但是来到网前，
1: 但往前他会特保守，
0: 优势对，
1: 到了网前以后
0: 他
1: 又不敢打，
0: 对吧？
1: 今天就是网前关键分全都直接送对手手里，就是来到网前以后呢，他又想着保守一点，是吧？但这个其实你这两天你看比赛，周一就好很多，就关键分的时候，就他会打出一些这个角度啊、速度啊。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小布的比赛看完之后会让很多人感觉，就是你的这个出路在哪儿，就是你现在选的这个方向呢，有可能都是不太好能够打出来的。我觉得其实他还要去好好思考一下，包括今天55个这反手制胜分也都没把握住，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啊。当然打鲁德确实难度也大一些，两个人实力有差距啊。说一个就是场内的小花絮啊，就是第一盘比赛打到第3局的时候，比赛暂停。你刚才提到了这个赛场区域开始下雨了。小布这场比赛所在的这个其中网球中心中央球场有顶棚，这个观顶棚用了很长时间吗？还有这个变成室内硬地之后，对它影响大吗？
0: 是这样的，我在现场听到裁判说，打算关顶棚可能会需要25分钟的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呢，裁判也是跟布伦朝克特跟鲁德两个人都交流了之后，两个人就回到了球员休息室。那么实际上用的时间我觉得应该是比25分钟更多了，应该等了1个小时之后比赛才重新的恢复。其实呢，这段时间说句实话已经不下雨了，但是顶棚已经开始关了，也没有办法，就是启动了这个程序之后再让这个顶棚回来，所以可能确实是耽误了比较长的时间。那么其实呢，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刚才我说了球速是偏慢的，这对于打红土的选手来讲呢是好事儿，他比较适应。但是关闭顶棚之后呢，理论上说，刚才你也说了，变成了一个室内的硬地场，室内硬地场的速度是很快的，

但是我也问了布林朝格特，他觉得因为毕竟，庄园球场算是球场，他很大，也能容纳到非常多的观众，所以他并没有觉得变成室内场地之后，这个球速有太多的变化。比如说变得非常快，他觉得还是和之前，顶棚敞开的时候速度差不多。但是对他个人来说呢，他确实也是利用了这个小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去调动自己，同时也在复盘自己第一局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样轻易的就给到了对手这样的机会。所以，至少我们从比赛现场的状态来看，布林朝格特 在回来之后，可能跟鲁德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像第一局、第二局那样感觉是毫无还手之力，他还是包括提升了自己发球的状态。他的发球其实是他的一个大杀招，像上场比赛，他之所以能够过关，最重要的还是他的 一发的无论是进球率还是一发的得分率都是非常惊人的，那也是。

0: 我市出台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立足长渝地区特色农业发展定位，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崇龙山港营新街里上榜，内江文旅再贴两块省级招牌。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内江市正式印发内江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立足成渝地区特色农业发展定位，系统部署未来5年全市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根据规划，到2030年，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将取得决定性进展，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发展新格局，城乡融合、乡村治理水平全面提升，为2035年同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坚实基础。
2: “十五五”时期是内江冲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此次出台的规划对标国家省级部署，结合内江发展实际，明确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三大核心目标，设置20项量化发展指标，系统部署6大重点任务，36项具体举措，全方位构建现代农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农民增收致富的完整工作体系。在产业发展上，我市大力实践龙头引领接二连三发展路径，做强2+5+N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梯次培育1亿元、10亿元、100亿元现代农业产业集群，瞄准 NFC 果汁等细分赛道，打造全国知名果汁饮料加工基地，推动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打通1、2、3产业融合发展链条，激活乡村多元价值。乡村建设方面，规划提出片区化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围绕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综合发力，力争到2030年全市70%以上行政村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促进农民增收是本次规划的核心落脚点，规划提出多渠道拓宽农民增收路径，通过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力争用10到15年实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25年翻一番，持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红利。规划同时明确，将强化党对三农工作全面领导，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健全乡村振兴长效推进机制，凝聚各方合力，把规划蓝图转化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生动现实。
1: 10月8号，市委副书记、

0: 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雪生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引导党员干部从历史中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汲取智慧经验，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践，为内江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凝聚奋进力量。
1: 会前，市政府班子成员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学习心得体会。会上，大家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薛学深指出，要坚持凝心铸魂，修好历史必修课，从中感悟真理力量，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以历史滋养初心，淬炼灵魂，补足精神之钙，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履职尽责干事的内在动力。要坚持知史笃行，以史明事，从党和国家攻坚克难、改革突破的奋斗历程中认清时代大势，明晰发展方位，把握发展规律，以史提能，主动从百年奋斗史中汲取斗争智慧，积累实践经验，熟练掌握应对风险、破解难题的思路方法，着力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能力，以史促干，把历史积淀的宝贵经验转化为推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改革创新的务实举措，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薛学深强调，要坚定初心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聚焦民生关切，破解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改善和保障民生，让群众有可感可知的获得感，严守规矩，筑牢廉洁底线，带头永葆务实清廉本色，以过硬作风、清廉担当守护民生福祉。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安排，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率队赴资中县、威远县调研全市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情况。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资中县鹿岛旅游景区、万金山体育公园及威远县静宁寺、罗士文故居，详细了解乡村旅游发展、体育公园文旅融合规划与项目运营、文物活化驱动影视文旅、红色文旅融合发展等情况。调研组指出，近年来市政府牢牢把握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发展方向，紧扣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机遇和长渝古道文化旅游带建设部署，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措施有力，成效凸显。调研组建议，要深入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找准发展定位，健全工作机制，突出本地特色，持续擦亮大千故里、山歌内江文旅品牌。要深挖本土文化内涵，统筹整合红色文化、自然风光、体育休闲等资源，推进文物活化利用，不断优化设计，补齐短板，丰富消费业态，延伸产业链条，找准文旅结合点，做实发展大文章。要借鉴优秀经验，用好特色文旅名片、现有载体及项目资金，提升运营专业化水平，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提质增效。要强化科学统筹，紧扣市场需求，坚持一线一特色发展思路，高标准编制“十五五”旅游发展规划，健全多部门

0: 为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的发展战略。对大家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党代会精神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与会人员表示，将把学习贯彻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深学细悟上再下功夫，在对标对表上找准方向，在实干落实上见行见效，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担当、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疆新篇章。近日，市委宣讲团成员、市工商联党组书记杨诗刚在隆昌夺冠文化展陈中心宣讲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精准解读内疆未来五年发展蓝图，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把握发展机遇，深耕实业发展，全力融入内疆高质量发展大局。来自新兴领域的40余名民营企业家到场聆听宣讲。宣讲中，杨诗刚紧扣市第九次党代会主题，全面回顾内疆过去五年发展成效，阐释全市发展底气与优势，并以信心从哪来、机遇在哪里、工商联怎么做、民营企业怎么干为题，重点解读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详细介绍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重点赛道以及物流枢纽、数字经济、乡村振兴、城市更新等领域的投资发展机遇，为民营企业精准锚定发展赛道指明方向。与会企业家纷纷表示，此次宣讲内容详实，对看清全市发展大势、找准企业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将牢牢把握成渝地区发展机遇，以实干实际助力内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内疆市委宣讲团成员、市纪委常务副书记、市监委副主任黄国华在市纪委监委机关开展宣讲。宣讲中，黄国华紧扣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实质，围绕全市未来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工作要求，系统解读了市委部署的重点工作以及蕴含其中的发展机遇和实践路径。宣讲紧贴纪检监察工作实际，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引起大家强烈共鸣。参会党员干部职工表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立足纪检监察岗位，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敬业专业、善作善成，在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中履职尽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正风、肃纪、反腐的实际成效，全力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新一批省级文旅品牌认定名单，内江市崇龙山景区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隆昌港营新街里入选省级休闲街区。崇龙山景区位于内江市城区东北部，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承载地，拥有摩崖造像、碑刻楹联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此次成功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标志着景区在基础设施、旅游服务、文化展示等方面达到国家高标准。全省本次共评定4家4A级旅游景区，其余3家分别为攀枝花市花海景区、达州市云峰茶谷景区和甘孜州两曲河景区。隆昌港营新街里位于隆昌市城区核心地段，是以文旅融合为主题的商业休闲街区，集文化体验、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于一体。此次入选省级休闲街区，全省共10家单位获此认定，隆昌港营新街里为我市唯一入选单位。两块省级招牌的获得，将进一步带动我市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增强城市文旅品牌吸引力和影响力，为加快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注入强劲动力。为持续补齐乡村建设短板，优化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基层治理水平， 市中区乐贤街道聚焦

0: 民生福祉，全方位推进乡村面貌升级，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走进乐贤街道永兴村七组，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已全面完工，平整通畅的便民道路，规整有序的排水沟渠，稳固的防护挡墙，改善了村民居住出行条件。与此同时，永兴村八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有序推进。截至目前，乐贤街道已建成45条便民道路，累计拆除危房杂棚14处。在硬件提档升级的基础上，街道创新推行人居环境积分制管理，引导村民自觉落实门前管护责任，主动摒弃乱堆乱放、四搭乱建等陋习，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1: 企业要发展，服务要先行。在我市工业战线，有一批企业服务专员常年奔走园区，扎根车间，紧盯项目建设、企业诉求，靠前解难，精准帮扶，用贴心高效的服务为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保驾护航。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全市工业企业服务工作先进个人张长，看一看他服务市场主体的实干故事。
2: 走进辖区产业园区，四川金铁光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订单排期稳步推进。之前，企业计划实施产线扩建，场地选址一度成为制约项目落地的一大难题。接到企业诉求之后，经开区服务专员张长第一时间上门对接需求，在最短时间内敲定适配场地，最大限度为企业节约项目投入成本，保障扩建项目顺利落地。
3: 当时我们的扩建项目十分的紧张，场地各项硬性指标要求也非常的高，哪一项不达标，这个产线都建不起来。张长张股长带着我们一块地一块地的去看，然后根据我们的要求去寻找这个适合的场地，然后通过经开区给我们企业的服务，然后解决了我们现在这个新产线的这个燃煤资级。
4: 其扩产等不得也慢不得，厂址选得不好，企业就要多花冤枉钱，多走冤枉路。我们多跑几趟，多比几块地，多算几笔账，企业就能少承担一点，早投产一天。
2: 企业有所呼，服务有所应。同在园区的内江新发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因业务版图的拓展，急需新设独立运营主体。在公司注册的过程中，有一样关键的手续需要补办。了解到企业诉求之后，张长主动靠前对接，帮助企业整理材料、联系部门，仅用时2个小时便顺利完成新公司注册。
5: 因为当时我们要拓展一笔业务，要办一个云的执照，张股长就全程陪同我来督办这个事情。就是经开区对企业的服务这种热情，给我们企业做大做强给了信心。
2: 一件件具体难题的解决，汇聚成服务工业发展的实实在在成效。张长立足岗位职责，推动辖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重点企业和产业项目加快发展和建设，引导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分层分类开展企业梯度培育，累计培育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15户，指导24户企业建成企业技术中心。2025年，帮助企业争取省级以上专项资金3137万元，助力软饮料及果蔬加工成功获评四川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指导华润雪花、金鸿曲轴申报国家省级绿色工厂。
4: 作为经济发展一线工作人员，企业的需求就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践行一线工作法，坚持深入企业，主动靠前，化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当中的困难问题，用心用情，全链条服务好企业，全力以赴推动全市工业经济持续向好。
2: 一名专员就是一面服务旗帜，正是许许多多奋战在一线的工业项目服务人员，以实干破解堵点，以服务温暖企业，架起正企连心桥，持续擦亮我市营商环境金字招牌， 为内江

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注入源源不断的实干动能。近日，瑞秦祥花花鸟画展内江巡展在张大千美术馆拉开帷幕，开展现场举行作品捐赠仪式。安华平、刘刚、杨刚、董明四位艺术家分别向张大千纪念馆、张大千美术馆捐赠四幅国画作品，场馆为艺术家颁发收藏证书，以丹青佳作致敬张大千艺术精神。四位创作者深耕工笔花鸟领域，从传统宋元绘画汲取营养，结合当代审美进行创作，笔下花鸟生机盎然，艺术风格各具特色。本次展览是该画展成都首展后的巡展，展期将持续至10月25号。巡展由四川省工笔画学会、内江市张大千纪念馆、张大千美术馆主办，以笔墨更续巴蜀书画文脉，让大众近距离领略传统书画的时代活力。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靠边，最安全，最安全是什么？最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
1: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0: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2: 现在就安全。
0: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谁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吴先生。
4: 安全，你等一会儿。
5: 你好，你们喊的谁
0: 吗？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0: 师傅，什么是安全？
1: 安全就是一切嘛。
8: 然后戴好帽子，
9: 把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把鞋是安全，早上起来上班，到这儿晚上回来回家。
10: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1: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部门都有闸包，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2: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3: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0: 师傅，
14: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0: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5: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一个。
0: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 他会游泳。

0: 这里是监测一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虏获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0: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市中区新闻一周集锦。下面是详细内容。今年中秋国庆长假，市中区深挖文旅资源，激活消费潜力，整合城市商圈、A 级景区、生态花海等多元场景，精心策划系列主题文旅活动，各类业态多点联动，一体发力，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享受美好假期。全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人气高涨。双节期间共计接待游客97.71万人次，旅游综合消费4.04亿元。城市商圈人气集聚，文艺演出点亮假日烟火。假期期间，四方块商圈人流如织，剑道街开启悦动甜城专场系列演出，红墙音乐会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赏、互动打卡，现场氛围热烈浓厚。活动以文化聚人气，以人气带消费，拉动假日商贸消费持续升温，为老城商圈焕发崭新活力。近郊精品景区则创新玩法，以沉浸式体验丰富游客假日生活。市中区田园浙乡糖业博物馆深挖本土特色文化资源，创新打造银票闯关消费特色游玩模式，形成博物馆赚银票、古田消耗银票的趣味游玩闭环。景区精心设置古韵游园、非遗手作、农事体验、特色餐饮等多元体验板块，并配套开展稻田摸鱼、趣味抓猪比赛、亲子定向赛、公益讲解等特色活动，将传统糖文化、田园风光与趣味互动体验深度融合，让游客在沉浸式游玩中传承浙湘糖文化根脉，打造出极具传播力和吸引力的甜城田园假日新场景。川南大草原以草原千灯、越鹤家国为主题，主打西游主题亲子趣味闯关，推出西游沉浸式实景演出、趣味互动剧场、嫦娥飞天秀等表演，将经典西游 IP 与户外游园结合，大小游客化身故事主角，沉浸式闯关打卡，在草原风光里收获欢乐，成为家庭出游热门选择。城南新区风光旖旎，黄金海岸向日葵花海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百亩向日葵肆意绽放，满目金黄，绚烂如画，勾勒出治愈唯美的秋日图景。不少市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前来漫步赏花、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秋日田园风光。今年国庆假期，市中区以文塑景、以景聚人、以游促销，通过多样化文旅活动、精品化场景供给、全域化氛围营造，全方位满足群众休闲观光、文化体验、亲子游乐、购物消费等多元需求。辖区文旅市场秩序井然，热度十足，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持续释放文旅消费动能，有力擦亮了市中区文旅特色品牌。金秋时节，稻谷飘香，市中区朝阳镇立足本土特色农业资源，创新推广稻鱼综合种养模式，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在保障粮食稳产的基础上拓宽增收渠道，全力激活乡村振兴、产业动能。秋日的

0: 朝阳镇回龙桥村稻浪翻滚，满目金黄。在一点鲜养殖家庭农场的百亩稻田里，沉淀
1: 没有指引，欢迎来到同心的世界，新鲜氧气，新的自
2: 再见悲哀。
3: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1:00。
4: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那别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要个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避难，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要高钱，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5: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问警察了，行，反正你也不行，问警察，你也行了。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

那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猩猩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嗨，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哲学君的文字。及时止损是成年人最高级的活法。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君要好邻，同要好伴。和消极的人在一起，你就会浑身充满戾气；和格局小的人在一起，你眼界自然也不会高；和情绪暴躁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喜怒无常。良禽择佳木而栖，人也要择良友而交。人生最好的智慧是懂得及时止损。子曰：“予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有一种鸟类叫黄鸟，它们经常会在精疲力尽时选择停下筑巢歇息，而后寻找方向重新出发。而身为万物之长的人类，却常常在不值得的人或事上苦苦纠缠。正如孔子所说，动物都知道及时止损，怎么人还不如鸟呢？记得电影《狼图腾》中有一段描述，当地人会在草原放捕兽夹来捕捉野兽，但却很少能捕捉到狼，并不是因为狼有多聪明，而是因为狼在落网时会选择咬断腿来逃生，而其他野兽被捕却只是嚎叫，浪费力气挣脱，最终成为猎人的盘中餐。狼且如此，人何以堪？我们更应该明白，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亚克斯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中90%的不幸都是因为不甘心，这是很多人不懂得及时止损的原因。比坚持更重要的是懂得及时止损。西方人有句谚语，不要为已经打翻的牛奶流泪，对于已经打翻的牛奶就没有再喝的必要。那些无可挽回的人和事就应该转身离开，勇敢地走出这一段糟糕的局面。电视剧《蜗居》里，海藻和小贝是大城市里常见的年轻情侣，他们没有什么钱，但彼此却过得很快乐。小贝拼命地对海藻好，承包了所有家务，会讲笑话逗海藻开心，记得每一个节日，理解他的所有小心思。他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努力去存钱买房结婚，甚至连未来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可海藻最终还是因为钱背叛了小贝，他接受了宋思明的帮助，以致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三毛说，爱情如果不落实到穿衣、吃饭、数钱、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诚然如此，宋思明对海藻的诱惑就如橱窗里漂亮的衣服、奢侈的哈根达斯冰淇淋。他是可以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也有成熟男人的魅力，可他终归还是有家庭的人。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海藻在第一次偷情被小贝发现后，他选择了回归，和小贝蜗居在出租屋里，戴上袖套，用牙刷小心翼翼地擦拭厨房灶台上的污垢。可是有了裂缝的感情终究回不到原来，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分开。海藻投入了宋思明的怀抱，她怀孕了。故事的结尾，宋思明因为车祸去世，海藻流产被切除子宫，终身无法再生育，精神也变得恍惚。世界那么大，人生那么长，谁都难免会走错几步，错了就是错了，承认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错误却不懂得终止错误的行为，然后在无法弥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像陆琪在

0: 爱情需要止损中说的，在这个世界上，你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如果得到了不想要的东西，就要及时丢弃，否则就会越挫越厉害。懂得及时止损，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メロ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ーリスカティッ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许九卿的文字。夜晚可以矫情，白天只能拼命。网上曾有人问你熬夜的原因是什么，其中一条扎心的回答是，因为晚上不敢睡，就怕明天会到来。成人的世界，白天各有各的光鲜，夜晚各有各的崩溃。黄晓波说，人生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生活没有捷径可走，世人三分苦，但即使日子处处不尽人意，也要认真努力把生活过成多种可能。成年人不是不痛，只是在忍。前些天曾被誉为亚视谢霆锋的香港38岁演员吴伟乐，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工作的证件，证实自己正式转行成为一名公交车司机。众人都惊讶地问他原因，他说自己目前没有工作，而人总要生活，更何况他有四个子女要养。从艺人转行到其他行业，他感觉很辛苦，凌晨4点就要起床，长时间高度警惕作业都让他不习惯，别人的闲言碎语更让他怅然若失。但就像他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目的，我都这么大人了，为了老婆孩子只能拼命工作赚钱。消息一出，引发了几万人的点赞评论。结了婚的男人一刻都不敢休息，请假一天就损失了娃一桶奶粉钱。我家平时做工程的，今年没有项目，当惯老板的老公选择去送外卖。放下身段虽然很难，但人总要熬过去。村上春树说，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不准情绪化。电视剧《请回答1988》里也有一句台词，大人只是故作坚强去承担重担，他们不是不疼，只是在忍。你每天看到的独立勇敢的成年人，心子里各有各的为难，但成长大概就是这样，所有的辛酸都不及第二天的早班。我们不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抓着别人喋喋不休，也不会让自己的为难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再多的难过与艰难都是自己默默扛，自己成为自己的墙。落在一人一生中的雪，别人不能全部看见。每个成年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冷也罢，痛也好，忍过去才会遇到春天。成年人的世界无处可退。电影《找到你》中，孙芳的女儿先天胆道闭锁，老公和婆婆知道后一致意见放弃治疗，可是看着孩子，孙芳舍不得。无论她怎么哀求，可是老公和婆婆都不同意继续给孩子治病，于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踏上求医的道路。为了赚钱，她白天在医院照顾孩子，晚上在歌厅上班。为了多拿钱，她一口气喝了一瓶洋酒，吐得胆汁都出来。身边的人看到她瘦

到皮包骨头，劝他别不要命去拼，为了两个钱不值得。他苦笑着说没办法。因为缺钱，他带着女儿住在贫困区窝棚里，女儿病重时救护车却进不来。夜雨里，他用脖子夹着伞，手里抱着女儿，从逼仄的小巷往大路上奔跑。长大之后的人生没有一步是容易的，却终究没有办法回头。未来是别无选择的单程旅途，除了咬牙前进，别无他路。想起电影《塔利》中的台词，这么坚持你快乐吗？我不知道，我只是好累，却不能放弃。生活不易，有时候我们用尽全力，也只是为了留住身边的所有。一人问禅师，师父，为什么蜗牛要背着重重的壳？禅师说，因为它的身体是软的，没有支撑，壳就是它的依仗。那人指着旁边的蝴蝶道，那蝴蝶的身体也是软的呀。禅师回说，但蝴蝶可以飞，于是它会飞向天空。那人又道，那蚯蚓呢？禅师回，蚯蚓能钻土，于是而它可以钻入土里。那人总结道，这么说蜗牛最可怜了。禅师却摇了摇头，恰好相反，蜗牛其实是最智慧的，它深知无处可退，便时时靠自己。成年人的世界，眼前波涛重重，四周水色环顾，而自己不过是无际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无人可依，无处可退是常态。生活很难，但也只能去拼。人生很累，但也不能放弃奔跑。岁月长河中，自己不扬帆，没人帮你起航。日子是自己低头弯腰熬来的，人生从来都是自己披荆斩棘扛来的。夜晚可以矫情，白天只能拼命。美剧《危机公关》里，女主罗宾白天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公关人员，每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化着精致的妆，高跟鞋，迷你裙，微笑面对着职场上的每一个人。她能在30分钟内说服别有用心的对手接受私下和解的方案，早上接到的案件晚上就能扭转舆论走向，老板称她为公司的第一得力干将，顾客惊叹她的能力绰约。但是忙到深夜回家的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烦躁地举着牙刷一次次砸向脸盆，开着水龙头默默地流泪。她其实讨厌每天为了摆平事情要去不停地撒谎，她也讨厌每天走路都得小跑的忙乱，更是讨厌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所，只要顾客一个电话她都得立即赶去的生活。但是不管生活怎样糟糕，第二天早上的她都得容光焕发地走进公司大楼，微笑地和每个人打招呼，尽管电梯门一关上，她会立即耸拉五官，弯下腰。偶尔夜间和友人聊生活是否快乐的话题时，她一张口，她便语气哽咽。越长大越明白，这个世上崩溃也是要计算时间地点的，眼泪只能留在夜晚发泄一下，天亮还是要鼓起勇气面对人生。柴静在《看见》里写，有些笑容的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成年人大多都是白天的身体，夜晚的灵魂。无论夜晚如何脆弱崩溃，白天他们都会装扮得体，一秒进入相应的状态。成年人的标志大概就是表面嘻嘻哈哈，无坚不摧，暗地里各有各的灵魂伤感。看你的人觉得你风平浪静，岁月静好，只有自己知道这副皮囊之下是怎样的惊涛骇浪。熬过去才会春暖花开。最好的我们里说，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结果，但总有一些坚持能从冰封的土地里培育出怒放的十万蔷薇。烦恼三千丝，一丝胜一丝，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成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但我们可以将哭泣调成静音模式，自己默默崩溃，在自己默默复原。毕竟生活虽然有那么多麻烦要处理，但活着终归是件挺好的事情。哭完早点睡，明日继续拼。生活虽然很难。

但是熬过去才会有春暖花开。没有一份努力会白费，找到办法和捷径，就能更快赢得未来。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0: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说过话了。
1: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整个都不一样吗？
0: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1: 不是，
0: 原来是那盲僧。
1: 哎，不是，
0: 他是不是怀疑？哎，
1: 八戒 ，Are you sure？
2: 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3: 静静，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啊给咱们送过来。嗯，
4: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3: 哎，才不会这。别想个姐姐，让你
1: 的哈。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了？
3: 没有没有没有。
1: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3: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快走吧。
1: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5: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2: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1: 古静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嗯，咋了？
3: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1: 你的著作？
3: 啊！哎呀，喜欢！
1: 嗨！哇！你是让你师弟拿到哪本书去跨越？
3: 这个。哎！
1: 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文的文字。时间比眼睛更会看人。古语云，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很多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不一定为真，唯有时间才能让我们真正看清一个人。伪装或许能装一时，却装不了一世，虚伪可以躲过眼睛，却瞒不过时间。增广贤文中提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时间便是世上最好的试金石，它能帮你分辨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时间最具慧眼，虚情假意一看便知，真心实意值得珍惜。虚伪的人会因钱财转身背叛你，卑鄙的人会因名利暗地里算计你，只有真心实意的人，无论风雨的侵蚀，金钱名利的诱惑，仍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常言道，患难见真情。真正的友谊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真正的情感不是吃喝玩乐，而是关键时刻陪伴在你身边。时间比眼睛更会看人。人生在世，教人以品为先，是君子可以身处，是小人尽早远离。常言道，最美不过时间，最狠不过岁月。时间能验证人心，能见证人性。时间虽沉默不言，但却是最大的测谎仪，任何谎言在他面前都无处遁形。谁是笑里藏刀，谁是虚伪的小人，谁是一心一意，谁是真诚的君子，经过时间都能看清。除此之外，时间仿若一个巨大的筛子，筛出了诸多泛泛之交，只留下知己两三。生活中多少你以为的知心好友，在不联系不来往中逐渐远去，而那些淡如水的交情，却随着岁月的流逝如美酒一般越发香甜。它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友谊，是一世而不是一时。有些人嘴上说着不离不弃，却逐渐淡出你的生活。有些人虽表面不善言辞，却时时刻刻陪伴左右。要知道，是你的无论如何都不会离开，不属于你的无论如何强求都会离去。不必过度伤心，不必压抑自己，时间会把最真的留给你。说岳全传提到，虎豹不堪其，人心隔肚皮。人心藏在皮囊中，难以窥探，难以了解。大千世界，总有些人，有些事，真真假假看不透，是是非非辨不清。无需为难自己，一切交给时间。时间比我们的眼睛更会看人。

窗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
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ミル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ス、ダーリスカティッ、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施福月的文字。放下了，心就没那么累了。放弃是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种选择。克林顿曾说过，决定人生的并不是你选择了什么，而是你选择放弃了什么。事实上，得到不易，放弃更难。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面临很多选择，当你竭尽全力还是没有任何成效的时候，恰到好处的放弃或许才是明智的选择。不必执迷于眼前的得失，学会放弃，懂得放下，何尝不是另一种收获呢？放弃是及时止损。人生最难的不是如何拥有，而是怎样学会放弃。有时候放弃并不意味着结束，只不过是为了及时止损，让生命焕发新生的重新开始。有一个发生在寺院里的小故事。寺院里有两株栀子花，每年六月之时便会盛开，飘香四溢，沁人心脾。但是今年有一株栀子花仅仅只开了一半，有个小和尚发现后非常着急。平日里他对这两只栀子花爱护有加，可如今花才刚开了一半，叶子就开始渐渐泛黄，呈现枯萎的现象，没几天叶子脱落了一大片。小和尚生怕这株花就这么死掉了，于是连忙把这一情况告诉师父。师父听后从容地说，没事的，可以救活，去拿一把剪刀来。小和尚虽然很疑惑，但还是听话地找来递给师父。师父弯下腰拨弄着

枝条，对小和尚说：你看，这些都是多余的，剪掉便是。小和尚很不解，师父从来对这两株栀子花也是呵护有加，为何今日却肆意剪去如此多的枝叶？师父似乎看出了小和尚的疑虑，便跟他解释，原来开花的时候需要足够的营养，多余的枝条会吸收部分的营养，这时候如果不把多余的枝条剪掉，过不了几天花就会因为营养跟不上而枯萎而死。果然，后面的几天里，泛黄的叶子又开始慢慢变绿，仅存的几根枝条上花朵也相继绽放了。其实人生和花儿的道理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懂得放弃，一味深陷在眼前的得失中，最后可能什么都得不到。古语云，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割舍不下的，人要有所得，必然会有所失。懂得适时放弃，放下没用的东西，及时止损，才是智者的行为。放弃是另一种谦行。有句话说得很好，轻言放弃是弱者，不言放弃是愚者，懂得放弃才是智者。理智的放弃并不是停滞不前，而是审时度势，立长扬短的量力而行。曾经有一位优秀的年轻人，他非常想要做一名学识渊博的人，想要在每个方面都比其他人强。他很刻苦努力，但几年过去了，他虽然各个方面都还不错，学业却并无明显增长。十分苦恼的他决定去拜访一位大师，大师听了他的烦恼后说道：我们去登山吧，到了山顶你就该知道怎么做了。那山上有许多漂亮的小石头，晶莹透亮，大师让年轻人看到喜欢的石头就捡起来装到袋子里背着。很快，因为捡的石头越来越多，他很快就吃不消了。大师，再背别说到山顶上了，恐怕我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了。他抬起头凝望着大师说道。大师微微一笑说道：该放下了，背着石头怎么可能登上顶峰呢？年轻人听了大师的话愣了愣，忽然觉得心中一亮，终于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向大师道谢后就走了。后来他放弃一心多用的习惯，决心专注做学问，从而进步飞快。放下了心就没那么累了，放弃也是另一种前行。都说人生要有舍有得，没有舍哪儿有得。你要懂得适时地放下多余的东西，才能腾出更多的空间来做更适合自己的事情。只有懂得放下，心才不会那么沉重，轻松前行才有可能登上人生的顶峰啊。正如富兰克林所言，放弃是生活中必须面对的一种选择，学会放弃才能卸下人生的种种包袱，轻装上阵。放弃是因为有更好的选择。现实中很多人在取舍间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和机会，甚至最后可能一无所得，这是因为他没有学会放弃。有句话说，两臂相衡取其轻，两力相权取其重。如果不分清是非，只盲目地认为人就应该永不放弃，那么到头来可能只因小失大。适时的放弃是一种量力而行的睿智和远见，是顾全大局的果断和胆识。歌德说过，生命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为了生存而选择放弃。人生就是这样，重要的不是在于一时的得失，放弃

次的想，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城市，牵一只陌生的手，也许那样会更长久。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路口，我该向左向右。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仲裁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So check it out.

是歌手。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个人资料给出去。我们继续。

会让我们觉得在演唱会上面会打开我们的某一段时间的那一份真挚的情感。我会唱的久一点，我们都会唱的久一点，唱到80岁，让那些不能独自赴约的歌迷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要一起加油。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到过雷电，到过狂风，到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仿佛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5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0: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 种粮大户落潮。

0: 我正查看收割进度，请点收成。
1: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0: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2: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3: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4: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3: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迷峰
5: 直接送到地头了，肥料和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6: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7: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酒，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6: 西海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8: 给我们村的田界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割完，确保颗粒归仓。
9: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0: 北京楼市9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10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0: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2: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3: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4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4: 4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1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管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6: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3: 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示设

0: 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 田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0: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0: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3: 就是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0: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5: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5: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

0: 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1: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五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灾情集中在该国中部地区。巴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工作进展如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冕宁，听一盟融山海，一田揽星河。
0: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制度设计如何升级，回应哪些民生关切？
1: 风险瞭望对话文明之鹰2026歼16飞行员如何在同台切磋中锤炼本领？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颗种子一朵花》，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十一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十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十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也门胡塞武装十号曾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巴拿马政府十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当地时间九号发生在该国的强震已造成至少27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在巴拿马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决定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自当天正式生效。俄罗斯政府公告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根据相关决定，俄罗斯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飓风伊萨亚斯当地时间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4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十号下午4点，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马达加斯加公共卫生部十号说，首都塔纳纳里佛一家企业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已致274人受影响。体育方面，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中网决赛，她也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今天晚上，郑钦文将与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争夺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巴拿马强震的救援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0月10号凌晨1点56分，当地时间9号12时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发稿，地震已造成27人受伤，尚未收到人员死亡报告。
3: 当地时间10号，巴拿马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在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冯丽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日，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截至目前没有死亡或失踪人员报告，共造成27人轻伤，约300人疏散，约400栋建筑物损毁。巴拿马政府将要开展进一步的检查，以确定损毁程度以及哪些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可以再次安全使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10日，在过去的这一天当中呢，巴拿马余震不断。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数据，巴拿马已监测到超过100次的余震，其中包括一次6.6级以及多次5级以上的余震。由于持续不断的余震，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航班起降受到严重影响。根据托库门机场的最新公告，每一次余震都会触发机场的紧急安全流程，需要停止起降并检查跑道等设施。目前多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取消或更改降落机场。持续不断的余震还造成巴拿马城2条地铁线路保持停运，当地时间10日，地铁仍然处于停运检修状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发布公告，运河目前通行状况正常。运河管理局在地震发生后进行了检查，运河太平洋一侧办公楼呢受到了轻微的损坏，并未对船舶通行造成影响。科隆省一侧的水处理厂的高架水箱部分钢结构受到损坏，技术团队正在评估结构，确定必要的维修方案。评估期间，水厂将继续供水，运河船闸、大坝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正在按照流程进行检查，以确保运营的安全。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表示，该国正在面临一场重大灾难，并指出部分道路损毁严重，政府正在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帮助。厄瓜多尔、秘鲁、萨尔瓦多、哥伦比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向巴拿马表达了声援并提供支持。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向巴拿马捐赠了25万美元，用于提供人道主义关注，并另外提供了5000万美元融资，用于紧急情况。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巴拿马使馆确认，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我使馆提醒在巴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以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0: 本次强震，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当地市民讲述了地震发生时的经历。
5: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开始剧烈摇晃，我们试着上到屋顶，但门锁着。在下楼的过程中，我们能感觉到震动。
6: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当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7: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我们等待专人指导。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0号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
3: 发言人说，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拿马使馆将继续密切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巴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播出一盟龙山海，一田揽星河，采制总台记者刘涛、江宗权、李正。
9: 以海结盟时，因为没有酒，刘邦曾说只要心诚，水也可以当酒。

0: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挥师北上，准备取到四川冕宁境内的彝族聚居区，奔赴安顺场抢渡大渡河。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的队伍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并与彝族果结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此后7天7夜，小叶丹带领彝族同胞护送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为抢渡大渡河赢得了时间。90多年后，小叶丹的外孙武龙讲起先辈们经历的过往。
1: 他说在1935年的时候，就是在索马花开的那个季节，来了一支叫红军的队伍，说这个队伍非常好，对彝族人民非常的友善，讲民族平等，他们要从果基家地盘上过，然后就跟我的外公在彝海边上歃血结盟。
0: 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后，前有国民党重兵堵截，后有10万大军紧追，抢渡大渡河迫在眉睫。大凉山横亘于泸沽与大渡河之间，红军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走大道，但这里布满敌军防线，要么走山野小径，穿越彝族聚集地抵达安顺场。蒋介石判断红军只敢走大路，他在给部下的电报里断言，红军必重蹈石达开覆辙，他要用大渡河这道天险把红军歼灭在大凉山。
2: 长征地理名片，四川冕宁，取山寺关冕，水曰安宁之意，静卧横断山东路大凉山下安宁河谷，县城坝区海拔1780米，往北山势一路抬升，2280米的彝海是进出彝区的关键隘口。1935年，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进驻冕宁，这是长征入川攻克的首座县城。为抢渡大渡河，红军于泸沽分兵，避开国民党重兵设防的官道，取道穿行彝族聚居山区。红军严格践行民族平等政策，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保障大军顺利挺进大渡河前线。
0: 红军进驻冕宁，一纸朗朗上口的布告率先向各族群众递出赤诚善意。
3: 我们老总把布告啊都写成诗了。
4: 这不算什么诗啊，只能算顺口溜。
5: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6: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7: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8: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0: 1935年5月，这份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传遍冕宁城乡，红军先头部队抵达当天，整座县城灯火通明。怡海结盟纪念馆馆长张燕说，
1: 21日凌晨，听闻红军将至，当年的国民党县长呢是携带家眷，纠集武装士兵200多人，弃城逃窜。冕宁县城呢就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冕宁的老百姓啊，家家户户呢是挂出过年才挂的红灯笼来迎接红军。到现在，咱们冕宁还流传着家家顶红灯、点灯迎红军的拥军佳话。
0: 可出了冕宁城，队伍便频频遭遇拦阻袭扰，即便屡屡受困，红军依旧坚守底线，坚决不开一枪还击。一路恳切解释，红军专为穷苦人谋出路，此行仅是借道北上。行至喇嘛房，局势迎来转机。萧华率领的工作团了解到，果基家之首领小叶丹重信义、明事理，便托人捎去口信，刘伯承愿与他以宜家古里结为兄弟。小叶丹看清这支队伍与此前欺压百姓的军队判若两样，当即应允赴怡海结盟。
1: 刘司令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刘伯承愿同小叶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投人的誓言是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小叶丹愿同刘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同这只鸡一样的死去。
0: 结盟的地点就在怡海边，仪式按彝族的规矩来，杀鸡取血滴入酒中盟誓。可当时条件有限，时间仓促，没有酒就用怡海的水代替，没有酒杯，刘伯承就解下警卫员腰上的瓷盅，舀来怡海的水。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回忆，红军将领平等谦和的姿态让祖父大为感动。
2: 因为我爷爷呢提到，就是说一个这么红军这么大一个队伍的这么大一个官，既然能跟我们平起平坐，态度和蔼很好。
3: 刘伯承呢向我爷爷宣传了红军的这个民族政策，我们红军是为这个穷苦的老百姓打天下的，今天我们要团结起来，要跟这个国民党斗争。
0: 转天，刘伯承授予小叶丹队旗，任命他为果基支队支队长。
4: 中革军委决定，中国工农红军彝人果基支队今天正式成立了，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代表党中央、周总司令和毛主席，把这面象征着光荣、勇敢和胜利的旗帜授予你们。
0: 一纸盟约消弭了世代隔阂，彝族乡亲连续7天7夜护送红军顺利过境，为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红军北上离开梁山后，国民党军队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果基家支的报复和迫害。1942年，小叶丹不幸牺牲，为了保护这面旗，小叶丹的妻子把旗帜缝进自己的百褶裙里。1950年，他亲手把旗帜交给了解放大凉山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小叶丹的孙女果基曲笔魔用彝语讲起那段往事，他的女儿武云霞做起了翻译。
5: 他妈，我就不能啃。
6: 妈妈就说那面旗帜是折叠很小，折叠到最小，缝进了那个夹层里面，因为那个百褶裙是双层的，缝制进去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明显。而且那个百褶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性尊严的一个象征，意思就是生命的捍卫。它的意思很质朴嘛，就是在这个红军过之前日子不好过，经常被欺压。红军本来就是来保护这少数民族的，就是觉得有好日子的希望，所以不惜命来保护护送红军顺利过疫区。就我自己的理解来说，也是妈妈他们经常说的，就是一个信义吧，一民同心，民族团结，这个就是一个怡海结盟的最有意义的、最有象征的嘛。

0: 90多年前，一支风尘仆仆的队伍从这里借道穿越大凉山。今天，野海结盟的故事还在继续。野海村村干部毛金泉说：“
1: 我们是以前帮助中央红军的一个革命老区呢，在2011。”

0: 2016年的中央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定点帮扶我们怡海村，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新寨都是这个部队给我们援建的。
1: 毛金泉今年38岁，是村里第一个返乡的大学本科生。这些年他带着村民办民宿、开餐馆，把游客引到家里边，把直播间设在怡海边，帮着村民把土鸡、腊肉、蜂蜜卖到山外。
2: 这个是蜂窝吗？蜂窝是土出来的，
3: 太好吃了。
1: 红色山水既留住了本地青年，也吸引着外地人前来圆梦。2017年，康厚坤从四川甘孜来到怡海，建设景区，吸引游客，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如今怡海景区获评国家4A级，年接待游客超过30万人次。
4: 在红色景区工作，我们好像也是新时代长征中的一员，我们也非常想把这个招牌擦得更亮，把长征景区宣扬得更好。
1: 从冕宁河谷抬眼望去，巍巍大凉山横亘于天际，遥望长空，长征火箭直冲云霄。泽远镇红砖村距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只有几公里远，这里春天油菜花开，夏天向日葵黄，秋天水稻翻滚，时常还有长征火箭奔赴星辰大海，游客络绎不绝，村民安居乐业。红砖村的村支书高德猛说，以前的红砖村连一条机耕道都没有，2021年借着国家的好政策，他带着村民修路改田，种油菜花和向日葵，初见漫山花海的场景时至今日依然历历在目。
5: 游客来了，没有餐厅，没有厨房，啥都没有哈。他们来我们接待不了了，就叫我们村民干九大碗，摆八把宴，就摆在路上。我们村民就是开始摆小吃摊，凉粉凉面，还有这种炸薯条、火腿肠啊、鸡柳啊、鸡脚啊，他们就挣钱了。
6: 大家好，我是航天科普营荣誉营长欧阳志宇，祝贺凉山州航天科普教育基地越办越好，星河筑梦，奇事玉容，剑指苍穹，再谱华章。
1: 在红砖村环宇溯源航天科普展馆里，退役的火箭残骸实物、1:1还原的空间站模型、详实的图文展板和多媒体互动一应俱全。村支书高德猛头戴着草帽，指着一件件航天模型，热情向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着。展馆深处，一座天河核心舱模型格外惹眼。高德猛满是自豪地说，这是他们村里的木工做的。田园步道与观光小火车蜿蜒穿梭，将千亩花海与航天景观融为一体。在这里，草帽与火箭可以同时出现，星空与土地的距离更近了。花田里，长征三号已运载火箭等比例模型横卧其间，箭尖指向东北方。
5: 当年的红军老一辈是带着我们往前走，现在的长征火箭是带着我们向上走。
7: 1分钟，准备，3、2、1，点火。
1: 清风拂过大凉山，歌唱红军的歌曲至今仍在传唱。

闻纵横，追问新闻。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怎样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已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

0: 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现行食品安全法是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了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
0: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3: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2: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3: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2: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4: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

0: 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1: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0: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1: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0: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1: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0: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2: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今年是中埃两国建交70周年。一个多月前，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埃及举行，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这一系列联训，中方派出多型战机成体系飞赴埃及。
5: 从跨越6000多公里的远程机动，到与埃方、阵风、米格、良久等战机展开空战对抗，从1对1近距交锋到多机混编、体系协同，中埃飞行员如何在全同台切磋当中锤炼本领？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在埃及比尔阿里达基地上空，一个多月前的8月23号，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首个科目直接进入异形机1对1空战对抗，中方歼16与埃方阵风、米格、良久战机依次升空，展开中距、近距空战训练。26岁的空军某部飞行员姚健是此次歼16参训编队中最年轻的飞行员，在此之前他没有参加过异形机1对1近距对抗。
7: 很激动，但是压力也很大，因为我毕竟不知道对方的实力，那么我只有一个信念，我就是把他打败。
6: 当天在塔台负责指挥的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欣，既看到对手的长处，也相信自己的战友。
8: 你有底儿，
9: 一半一半吧。就比如说他的对于这种近战性能的差距不托底，一半是对自己战友的技术水平的信任。
6: 与姚健交手的是埃方一名资深飞行教官，完成对抗后，对方得知姚健是歼16前舱飞行员，主动与他握手。
7: 当时他可能看到我比较年轻，他可能觉得我可能技术不怎么样，但是当飞完之后，他发现我是这个歼16的前舱，主动与我握手，相当于我主飞这个 BM 还飞得还算比较好，并且在后续的交流过程中，他都记住了我，我也记住了他。
6: 在这次空中交锋之前，中方编队首先要完成一次跨洲际远程机动。飞往埃及，中方编队需要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为适应长航式飞行，参训部队此前在西北某地进行了强化训练。

0: 联讯中方编队军事指挥员胡敏说，
1: 我们进行了下半夜的一个长航时的空中加油训练，我们凌晨四点钟就起飞了，飞到十一点多回来落的地。我们训练不仅是歼十六，我们是属于全体系进行了一个强训。
0: 在出发前一天，中方一度接到主航线无法使用的通知，不到五个小时，任务人员便完成备用航线规划。不过随后原航线恢复使用，编队按计划出发。然而途中一次保障延误，使后续空中加油赶上黄昏逆光，编队一路由东向西飞行，太阳与加油锥套几乎处在同一方向。
2: 因为我们加油的时候需要盯着锥套，这就好比你在穿针引线，但是你需要把针眼对着太阳，你根本就看不清楚那个针眼的位置，但是你还要精准地把那根线给穿过去。我们还是凭借我们工业技术不改变原有的航线空加油。
0: 长时间跨洲际飞行对飞行员的技术和生理耐力都是考验。空军某部飞行员宋子浩说，
3: 起飞就是至少六小时起步在空中克服这个生理上的困难啊，包括飞机的噪音啊，狭小空间的久坐啊，等等等等等等啊，保证我们飞行员手感火热，在加油的时候不能出问题。
0: 抵达埃及后，中方飞行员迅速调整时差，投入训练，科目从一对一、二对二对抗逐步升级到多机对抗和体系协同。8月26号，第三个飞行训练日，中方四架歼十六面对埃方六架战机，空警500同步升空，为编队提供态势信息和空中指挥支持。胡敏作为指挥员，随空警500升空，
1: 主要进行了 DCA 防御性制空战斗，演练对方夺取我方制空权，我方保持制空权。
4: 您跟歼十六是怎么配合的？
1: 由我们运营机提供相关的态势，由空中任务指挥员来决定这个战术怎么去执行。
0: 空军某部飞行员魏月新说，空战开始后，飞行员专注判断武器威胁，把握规避时间，通过战术协同完成任务。
5: 开始空战以后，可能已经忘掉这个数量上的劣势，然后忘掉它是阵风战机，但是我们只记得它的这个导弹规避的时间线，我们只需要规避它的武器，通过战术配合也弥补了我们的数量上的劣势。
0: 训练结束后，双方还要融合飞行数据，集中讲评复盘。有一天晚上9点多，埃方飞行员仍在寻找中方飞行员交流当天的电子对抗运用。
5: 他对我们的电子干扰使用非常的认可和感兴趣，他认为我们的使用时机和我们的电子干扰的干扰能力非常好。
0: 8月31号，训练进一步升级为8对12混编空战，中埃战机交叉编入红蓝双方，中方飞行员既要听从埃方任务指挥员的指令，也要同埃方飞行员共同筹划、共同执行。空军某部飞行员宋子浩，
3: 第五天呢，我是在埃方那边，我是听从埃方的任务指挥官给我下达任务，然后我来进行去执行。在任务规划期间我也给他们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他们都采纳了。
0: 从对抗走向混编，考验的不只是飞行技术，更是指挥和协同能力。联训接近尾声时，双方飞行员也从陌生的对手变成了朋友。宋子浩，姚健。
3: 一个埃方的飞行员跟我说，我要给你一个东西，一个纪念品。他说这几天大规模兵力训练都是他在主导他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想送给我一个礼物让我记住他。
2: 有个年纪比我还年轻的埃及飞行员，他就住在我宿舍隔壁，他每天都会来找我去跟我聊天，虽然说语言上存在一定的障碍，但是我依然用我那个英语跟他在交流生活上面的、爱好上面的。
0: 从远程机动、空中加油到异形机对抗、多机混编和体系协同，文明之鹰2026把训练延伸到指挥、保障、协同和复盘等多个环节。这次埃及之旅不仅仅是两个文明古国之间围绕空军战法的交流，更是一次聚焦空军装备发展的深入展示，在中东刷新了世界对中国国防实力、国防工业的认知。9月15号，结束近一个月的出差，歼十六飞行员终于回到祖国。
2: 你去的时候和你回来的时候，虽然说是类似的路线，都是经过那片区域，但是回

0: 那两者的心情完全不一样，虽然说是同样一片荒漠，同样一片海，但是它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景色。
1: 飞入我们国境线那一刻，就是感觉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那一刻真的就是眼眶有点湿润了，这个悬着的心也是终于放下了。后续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我还是想去出国多见识见识，多与外军的人员进行交流，感觉这样进步还是很快的。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3: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走进江西青年教师肖玉玲和他的自强之星基地，请听《一颗种子一朵花》。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梁科。

0: 原来
1: 仲秋时节，江西萍乡芦溪县的稻田一片金黄。清晨六点，宣丰镇中学一角，一栋两层黄色小楼亮着灯，是一个孩子在辅导老师何书红的敲门声中醒来。
2: 跑两天就不行了，跑这么慢还是要多锻炼。
1: 这里是玉林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基地，也是一个大家庭。孩子们叫肖玉林姐姐或肖老师。
3: 认识比较久一点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会亲切的叫一声姐姐或者是玉林姐姐。我们这里定位的就是这是我们的家，共同的家，一个大家庭的家。
1: 到了周末，肖玉林、何书红会带上物资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进山走访。
3: 两个女孩子跟着奶奶生活，父亲因为好多年以前就是跟着别人出去打工，后面就失去联系了。母亲呢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生活所迫吧，然后也是丢下小孩，然后就离家出走了。带大米、油还有其他东西吗？
2: 都带好了。
3: 都带好了没？带好了啊，放好放好。哎，好啊。
1: 山路蜿蜒，40多分钟车程后，汽车停在路边，剩下的路要靠双脚走完。对肖玉林来说，每一步都不好走，因为山路坑洼不平，还有右腿假肢摩擦带来的阵阵酸痛。
3: 哎呀，生活就令您，哎，他是给我借点力嘛。那边
2: 邻居，邻居，
3: 这是他奶奶。
2: 来
3: 了，没带什么，带点米，带点油哈。来，哎，公家
1: 小。推开院门，两个小姑娘怯生生躲在奶奶身后，看着他们，肖玉林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3: 我妈妈是因为小时候生病，导致那个有脑膜炎后遗症，智力可能不像正常人那样。像我父亲，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一个父亲对孩子的这种爱或者是陪伴之类的。像小孩子的话，童年真的是需要你去关心他。
1: 临走时他放心不下，反复叮嘱
3: 好好学习啊，加油努力。就是不管是奶奶送你们也好，你们自己走路去上学也好，路上也要注意安全。虽然说现在的路是越修越好，但是还是要多注意哈。两年以后我要在泸州看到你啊哈。
1: 注意安全这四个字也是肖玉林的一道旧伤疤。2010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刚上初二的肖玉林和同学结伴出门买文具，两人边走边聊，身后一辆大货车突然直冲过来，肖玉林本能的一把将同学推到路边，自己却来不及躲开。

0: 医院陪他的班主任，有同样带着假肢跟他分享经验的姐姐，还有千里迢迢赶来看他的陌生人，四面八方涌来的善意拖住了这个跌进黑暗的女孩。
1: 直到我要动这个大手术的时候，就我的班主任他特意从萍乡坐车到长沙来陪伴我，他守了我一个晚上，因为不能翻身，他的手一直在我的腰部这里，就是给我支撑，几个小时他都没有拿出来过，包括我回到学校以后也是一直在照顾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原来母爱是就是这样子的。那我的父亲真的是老了特别多，从青丝到白发真的是就是一夜之间的事。那如果我自己的心情好一点，看着开心一点，可能做家长的做父母的也会跟着好一点。自己失去了一条腿，但是的话要想一下，你相当于也是挽救了别人的生命，对吧？
0: 伤痛在时光和爱里慢慢愈合。2014年，肖玉林考上江西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大学时他成立助残志愿服务队，把收到的善意力所能及的向外传递。等到毕业，他选择回到母校芦溪中学任教，工作之余跟着当地志愿者协会下乡走访助学。
1: 其实也挺辛苦，因为像有一些路途比较遥远，天气不好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摔倒，你不可能就是说你每个礼拜都去同一户人家，下个礼拜你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家庭，然后再下个礼拜你可能又是要换一个，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看不到这种小孩子这种成长，然后包括他们的学习状态生活状态。
0: 零散的帮扶有诸多局限，一个念头在肖玉林心底萌生，能不能给这些困境里的孩子一个家，一个能管吃住管学习陪他们慢慢长大的家。
1: 当时的话是正好因为我2016年获得了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所以我们基地的名字就是因为这个而取的。有一些家庭他可能父母啊他真的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然后也没有办法说我要放下我的地里的农活我来去陪伴你。我们这边的老师的话会给他们一种陪伴，一种肯定，相当于父母没有给他们的。
0: 想法落地布满荆棘，2017年5月正式开始筹备，摸排对象、找场地、筹资金。幸运的是，宣丰镇中学一栋闲置小楼可以免费提供给他使用。忙碌的筹备期间，肖玉林右腿长出了神经纤维瘤，不得不再次做手术。伤口缝线还没有拆完，他就单腿跳着到小院查看进度。
1: 我们跟学校商量一下可不可以改造一下，把这里就是围成一个小院，小孩子你放完学回来就是回家一样的感觉。那段时间每天跑来跑去啊，运动量过大，神经纤维瘤相当于就是你的假肢跟你的这个残肢这个部分挤压而形成的。动手术跟后面到出院的话就是1周的时间，想尽快就是说看到一个小家的一个模样，设计图跟真实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嘛。
0: 2022年9月，基地正式投入使用，14名孩子住了进来，13岁的何书红就在其中。肖玉林记得第一次去他家的情景，瘦小的男孩踩着小板凳在灶台前炒菜。和山里很多孩子一样，他早早学会了做家务，干农活。
2: 他们来我家里说了下，就是说，如果你来这里的话，这里有专门的学习老师辅导啊，伙食费也不用交是吧，还会提供生活用品学习用品啊。我妈妈她也聋哑人，然后我爸爸他学历比较低，也挣不了什么钱。我也知道家里条件确实不是特别好，能帮家里减轻负担是点负担嘛，就报了这里的名。
0: 初到基地时，少年还有些忐忑。
2: 刚来这里嘛，我就在想，哎呀，这里这么大，我不会迷路了吧，这么多小朋友听不懂他们说话怎么办啊，或者是待会儿看到这么多人，我要不要打招呼是吧？反正刚来这里就是有一点小紧张。
1: 小朋友到这边背着他们的书包，带着他们的行李来到这里，是到处看看，到处跟家长介绍，然后就说：“哎呀，这里是我的宿舍，这里以后就是我学习的地方。”然后看到我们的宿舍是那种上下床嘛，有小朋友一起睡在一个房间，然后就觉得特别的新奇。就是特别是我们一起在这个食堂一起吃的第一顿午饭的时候，小朋友就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我们看到他们开心，我们的志愿者也觉得特别的开心。
0: 8年时光，八 89名和舒红一样的少年

0: 后住进小楼，保障一日三餐，发放老师薪酬，购置家具家电。基地的运营从来都绕不开现实的难处，每年十几万元的开销摆在那里，社会捐助有一阵儿没一阵儿，肖玉林和志愿者们只能四处奔走筹措。
1: 食堂的开支，像这种买菜啊什么的，我们是固定叫一个人送，然后就是或者是月结，或者是一个学期这样子给他结，那你就有时间去想办法去筹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搞一场活动的时候，只有自己东拼西凑，或者是志愿者或者什么募捐啊什么这样子，
2: 自己贴钱出来。
1: 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做了那公益助学，义卖西瓜，因为毕竟。我想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说一时兴起或者是说做着玩的，你看从这里走出去这么多小孩，然后看到他们就是说健康阳光开朗积极向上的这种心态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收获，并不是说要什么物质上名誉上的这种收获。
0: 困境又不只是经费，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沿着肖玉林的期待往前走。
1: 我们第一批入住的小朋友，她是女孩子，当时读完初二的时候吧，她就是不想去读书了，父母就把她接回去了。其实我们也经常去他们家走访，让她就是说还是回来读书，就是说你考不上大学也不要紧，就是你以后将来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可以养活自己养活家里人。像那就是父母的话有点不管不顾的样子，就是这种无力感，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她自己的跟她父母的想法。
0: 可再难，肖玉林也不会在孩子面前流露。天一转凉，他就挨个叮嘱被子该换了，药别忘了按时吃，
1: 晚上睡觉不要踢被子，知道吗？好。有冷的话就跟何老师说，要不换给你换床厚一点的被子，可以吗？
3: 厚被子吗？
1: 啊，然后药的话，要是你怕忘记，你就跟何老师说。好。
3: 对，
1: 听见没有？
3: 嗯，是两粒吗？
1: 哎，
3: 又是一粒哈。
1: 哎。
3: 要温开水，来，你待会睡一会儿，我叫你起来去喝药嘛。
1: 嗯。
4: 然后有的时候小孩子他说半夜不舒服，可能这些药也不适合他，有的时候没办法，就半夜就带他出去去医院药店诊所。我感觉就是真的是既当爹又当妈了。
0: 既当爹又当妈的何书红，今年也才21岁。当年他在这里发奋读书，中考高分考上豫章师范学院定向师范生。实习时他就主动申请回到宣丰镇，白天在小学当班主任，傍晚回到小楼守护这里的弟弟妹妹。
4: 我从这里出来是吧，能接手这个事情，能帮助孩子们提高他的成绩，改善他的一些不好的习惯，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意义所在。
3: 你还没写完哦，你们老师不得抄写是吧？抄到课本，抄到本子上写作业是吧？
0: 下午5点后是小楼最热闹的时候，孩子们放学，何书红下班，带着他们写作业、锻炼身体、读书、下棋。
4: 有的小朋友瞅着他没事干一样的好，我就给他布点任务。我说你2个礼拜把这本书看完，看完之后交一篇读后感给我。因为有的小朋友他不喜欢看书啊，他就喜欢玩，肯定不能任着他来，由着他是吧？
0: 看见何书红俯身讲题的样子，肖玉林总是停下脚步，多看一会儿。
1: 我觉得这是我做过很成功的一件事情了，这是他的成长经历，也算是我成长的经历，相当于我把一颗种子培育成了，就是开出了一朵花一样。
0: 或许不是每一粒种子都能开花，但小楼还在，灯还亮着，孩子会长大，有人把善意接过来，也总有人把它传下去。
1: 从这里走出去，我最希望的就是他们要学会感恩，学会自立自强，也就是自律，让自己能够拥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一个积极的心态。这个场地我们跟学校建了20年，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我希望我20年以后还能接着做。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迎来进一步提升。提示您及时关注列车具体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物运输事宜。深圳。

0: 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早6:30正式开通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硬件客流承载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到13号，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集中陕西中南部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温剧烈，降温前后体感差异明显，需注意及时添衣。今天家国同心向复兴，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主题展将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展，展览为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以专题展览形式系统展现中国侨联70年来团结凝聚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光辉历程，展期至2027年2月28号。国际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2026年世界石油大会将于当地时间11号到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然而，近期沙特方面与也门胡塞武装持续激烈交火，部分机场、城市和能源基础设施成为了军事行动的目标。大会能否如期举行，面临不小的变数。体育方面，今晚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选手，本赛季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这是郑钦文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她也成为了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郑钦文能否拿下冠军，我们共同期待。北京时间今天晚间，芝加哥马拉松将开赛。作为世界马拉松7大满贯赛事之一，芝加哥马拉松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顶尖选手参赛。一直以来，芝加哥马拉松因为赛道相对平坦，比较容易出成绩而闻名。选手们能否再次打开2小时大关，值得关注。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午间将进行男单半决赛，晚间将先后决出女单、男单冠军。女单决赛将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单半决赛中周启豪将对阵日本选手松岛辉空。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